0: 乌龙百出，寻药路。
1: 六超人继续寻找剩余的晶石，其中开心超人和甜心超人前往地心。
0: 这里怎么跟我来之前查到的地心资料不一样呢？
2: 信号终于接上了，听说你们两个去地星，那边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危险？
0: 不是，这里很安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都被雪覆盖了。
2: 那你们要注意保暖啊，千万别感冒了。
3: 博士，不用担心，我们可是超人，不会那么容易生病的。
0: 博士，博士，信号怎么又没了？开心超人，你怎么还笑啊？
3: 哈哈，我没在笑，刚才我只是想打喷嚏。
0: 你不会真的感冒了吧？
3: 打个喷嚏而已，没事，我们出发找晶石吧。
0: 老板，请问有见过类似这样的宝石吗？
4: 黑暗君主的吊坠好像就是这样子，不过他被他部下的冰骑士消灭了。
1: 说起来也奇怪，黑暗君主被消灭后，地星就一直下雪，这日子啊真是不好过。
4: 是啊，我的庄稼全都冻没了，
5: 我每天晚上都冻得睡不着啊。
0: 一直下雪，怎么会这样？
3: 我们先吃点东西。
0: 老板，上你们这里最热的和最辣的菜。
4: 这是火焰冰激凌，咖喱。

0: 卫兵棒、辣椒味刨冰都是本店最热最辣的菜。
1: 你本来就有点感冒，不能再吃冰的了。
2: 没事，我是超人，不会那么容易得病的。
1: 可你不像没事的样子。开心超人，你怎么了？老板，你这里有体温计吗？
0: 这绝对是高烧啊！
3: 好温暖啊！
1: 怎么没效果？得想其他方法给开心超人退烧。这些不够，我需要更多的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找医生。
4: 谁来救救我的妹妹？我妹妹被魔法冰封的心终于融化了，谢谢你们。
1: 都不行啊！开心超人，你终于醒了。
2: 此乃何处？尔乃何人？在下欲吃生煎包。
5: 自我认知系统混乱。
2: 你胡说，我才没有认知混乱，我还知道自己是超人。
1: 还好病得不算严重。
2: 哼，让你看看我甜心超人的厉害，甜心泡泡。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5: 用冷却液，它是一种能吸收大量热量的药草，能让身体冷却。但是大地都被冰封，最南方向的湖边估计还有。
1: 我一定会找到它。
6: 甜心机车侠，
1: 应该就在前面。机车和泡泡都被冻住了，飞不起来，怎么办？
2: 我带你飞啊！用这个速度，很快就可以到达了。
1: 是很快，不过是往回走的速度很快。
2: 我无法控制，
1: 只能用走的了。风太大了，这样根本走不过去。
7: 那租我家店的车吧，不但性能好，速度也快哟。
1: 哇，好高级的汽车，就坐这个。原来这只是汽车外形的原始雪橇车。
2: 我们快到山顶了。
1: 又回到原点了。开心超人，你有没有摔着？又发病了，他把自己当小心超人了。
2: 雪太大，跟紧我。
1: 小心超人沉稳又靠谱，应该不会出状况的。
2: 我迷路了。
1: 小心超人容易迷路，我理解。但迷路到别的动画剧组也太离谱了吧。
8: 新来的朋友，要一起打篮球吗？
1: 我看到冷却液了，过了这个湖我们就可以到了。
2: 生煎包，我的生煎包！
1: 开心超人，开心超人，这动静，这体型，难道是怪物？
9: 诚实的女孩，你掉进湖里的是金超人、银超人还是铁超人？
1: 这难道就是狐仙？我掉的是铁超人。
9: 很好，既然你这么诚实，

0: 就付打捞费吧。啊！机器人100块，然后是诚实的打折。
1: 等等，狐仙也收费的吗？
0: 狐仙也要养家糊口的嘛。付打捞反的女孩，那你掉进湖里的是金水怪、银水怪还是蓝水怪？
1: 蓝水怪。

0: 糟了！开心超人！冷却液要被冻住了！超人，
1: 你认错人了，我是关心超人。
0: 拿到了，接下来把它熬成药水，让开心超人喝下去就好了。快喝吧。
1: 发了汗之后感觉好多了。
0: 你确实发了不少汗，这片地方都被你的汗淹成湖泊了。
1: 甜心超人，谢谢你千辛万苦给我找药。
0: 照顾伙伴是我的责任，我们继续去找出坚石吧。

0: 难解的误会。
1: 开心超人和甜心超人前往被冰封的地星，拿到了冷却液，治好了高烧的开心超人。
2: 这里都被冰雪覆盖了，到底怎样才能找出晶石啊？被雪埋藏的这些东西被我挖出来了，连隔壁动画组的铃铛，甚至剧本都被我挖出来了，就是没有晶石。
0: 我挖到了！
2: 太好了，开心超人，你挖到晶石了！
0: 我挖到之前掉的那个生煎包。没关系的，我们一定会挖到的。先吃点东西垫一下肚子吧。怪兽想攻击我们！啊！
2: 开心超人，别冲动！
0: 开心铁拳！
2: 我的，他们没有恶意。你们一直生活在这里吗？有见过类似这样的晶石吗？开心超人，你听懂了吗？
0: 没有，我在吃烤肉呢。你们请我们吃肉，我请你们吃我最爱吃的生煎包吧，加点番茄酱更好吃，你们试一下。糟了，我把麻椒酱当成番茄酱了。
2: 你们没事吧？
0: 我们快点把它挖出来吧。
3: 你们两个对我的弟弟们做了什么？你们居然伤害我的弟弟们！
0: 不是你想的那样，铁铲只是我们的工具。
3: 工具？
2: 铲雪的工具？还有这个。这个只是辣椒酱而已，你尝尝。
3: 那他们为什么会躺在雪地里？
0: 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拉起来。
2: 开心超人，别！

0: 这一次没法解释了吧？
1: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2: 开心超人，我们还是先跑吧。晚点再跟他解释吧。
3: 哇，这座冰雕栩栩如生，毫无疑问，它就是我们本届比赛的冠军作品。

0: 糟糕，被他发现了。
1: 我先去看看我弟弟们有没有事。
2: 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冷静下来听我们解释呢？哼，
3: 你先冷静一下，别生气了。我买一个包送给你。啊，
4: 那我就原谅你了。
2: 送包就会原谅了？那我也送个包给冰骑士，他看到包就会消气了。到时候我们再跟他解释。
5: 开心超人，
2: 送什么包啊？
5: 别乱来，等等我。
1: 对不起，姐姐没有保护好你们，还好你们没什么事。
2: 你好。
1: 你居然还敢出现。
2: 别生气，我是来送包给你的。
1: 送包？
2: 喜欢吗？实在是找不到小盒子了。
1: 敢戏弄我。
5: 救人要紧。不好意思，能把锯子借我用一下吗？
3: 对。
1: 躲到哪里去了？给我出来。居然用锯子伤害我的弟弟，太过分了。
2: 天心超人小心。
5: 开心超人，
2: 甜心保护罩，我们赶紧逃吧。
5: 他应该没有追上来了。怪兽！
2: 开心超人，
1: 别想逃！

0: 去伤害我的三个弟弟。嗯嗯原来是这样子，真的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
1: 太好了，不要回来了。
0: 太好了。对了，我们是来找晶矢的，你们有没有见过类似这样的石头啊？
1: 地图上显示是掉在这附近的，
0: 这个我见过啊，不过这附近冰雪太大，我也不知道它具体在哪儿。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本来想让他们两个劝说一下姐姐，不要再让我们做雪怪了。
3: 失败了不说，还弄出一个那么大的误会来。
4: 是啊，现在怎么办？
1: 你们姐姐为什么要把你们变成这样？
0: 开心超人。

0: 传达真实诉求。
1: 变成雪怪的开心超人被冰骑士恢复了原样，却发现自己突然能听懂雪怪的语言。
0: 很久以前，地星被邪恶的黑暗君主统治着，黑暗君主有四名手下，风骑士、雷骑士、石骑士和冰骑士。黑暗君主为了变得更加强大，开始吞噬骑士们的力量。眼看弟弟们的能量即将被完全吞噬，身为姐姐的冰骑士开始暴走。其他三个骑士的能量已经变得太虚弱了，为了让他们勉强活下去，冰骑士
2: 怎么了？冰骑士怎么样？怎么没说下去？
0: 接下来的剧情他们还没来得及演呢。冰骑士牺牲了自己的力量，让三个骑士变成了雪怪，同时为了让他们可以生存，又借助宝石的能量将地星变成现在冰天雪地的样子。
2: 你们也不容易，所以不用再演了。没想到开心超人你偶然变成了雪怪，反而能听懂他们的语言。
0: 雪怪们想让我们向冰骑士传达他们想要离开地星的心愿，
2: 但是他们一旦离开这里就会……
0: 他们不想连累地星的人，更不想连累冰骑士，因为冰骑士再这么下去，身体的能量会耗尽。我们一定要帮助雪怪们传达心愿。
2: 你不能再受伤了，我会保护好你的。

0: 冰骑士，我自从变成过雪怪之后，我突然能听懂了他们的语言。他们想让我告诉你，他们想离开地星。
1: 离开，离开！
0: 冷静点，冷静点！哎，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1: 开心超人，你们刚说什么？他们想
0: 啊，他们想离开。啊甜心保护罩！冰骑士，深呼吸，吸气，呼气。
1: 你刚想？
0: 我不要离开心超人这么近。

0: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失控了。你们刚想说梨，啊？
1: 我们想说的是多吃点雪梨，补充维生素。
2: 开心超人，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委婉点告诉他吧。
1: 分离，
2: 有了。
1: 分给你。
0: 原来你们喜欢吃梨呀、你们快点去吧，多拿一点过来，给开心超人和甜心超人。
2: 开心超人，我是想让你用分离的方式去暗示冰骑士。
1: 冰骑士，
2: 希望这些书名能成功让冰骑士明白过来。这是你的弟弟们想和你说的事情。
0: 我懂了。
1: 你太好了。
0: 我懂了。你们知道我喜欢看这些书，还给我准备了这么多。
1: 还有什么方法能传达雪怪们的心愿呢？
2: 我曾经在书上看过类似的解决方法，就是用更刺激的事情，让雪怪们的心愿显得没那么严重。
1: 冰骑士，出事了！你的弟弟们已经离开这里了。
0: 离开？他们不能离开我！
1: 等等！
0: 你们不要离开我！
2: 其实他们并不是要离开你啊，
0: 那是怎么回事？
1: 他们只是摔倒，腿走不了而已。
0: 让我看看。
2: 别担心，他们的腿没大碍。
0: 真的吗？

0: 对对对，他们只是瘫痪而已。不不不，没有瘫痪，他们只是快没命了而已。我编不下去了，你的弟弟们其实只是想要离开地星。
1: 真的吗？原来只是想离开这里而已。
0: 是啊，只是这样而已。
1: 对，只是离开这里，他们就不能维持现在的样子，身体就会消散而已。
0: 是啊，只是这样而已。
1: 你们说的倒轻巧。
2: 开心超人，
1: 我一直知道他们不想连累我，想离开地星，但我一直选择欺骗自己。可为什么你们非要说出来？为什么？
2: 甜心保护罩！开心超人，你别冲动，你的伤口已经重新裂开了。
0: 甜心攻击波！
1: 甜心超人，既然你如此想要保护好你的同伴，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想要保护弟弟的心情？
3: 要我能靠近，就有机会赢。
0: 开心冲击铁拳！
2: 冰骑士因为能力使用过度，身体变得很虚弱了。
1: 你们打败了我也没用，我绝对不同意我的弟弟们离开地星。更加不会将这个世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2: 你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

0: 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那后来呢？没事吧？
2: 擦破点皮，没事。
1: 啊，我看。疼不疼啊？
2: 不疼。
1: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2: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3: 没事儿。
2: 你自己溜出来的？
1: 嗯，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2: 哎，你怎么溜出来呢？
1: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2: 你怎么找到我了？
4: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2: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1: 还是没看见。
4: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1: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藏人。
2: 你比我先看见快一眨眼的功，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1: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2: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1: 是我们

0: 团长，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1: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 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说，什么也没说，
1: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2: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3: 没准是被困住了，
1: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3: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4: 碰见鬼子咋办？
2: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4: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2: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5: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2: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5: 李杏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4: 团长，那张响和李杏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5: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4: 集合！
6: 集合
7: 了！集合了！
5: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4: 是。
8: 抓紧，抓紧，抓紧了。
9: 来来，到哪儿？

0: 我们团长不会等他们了，
1: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0: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1: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0: 我知道，别动。

0: 他们是冲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我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0: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你怎么知道？你前面笨，现在变聪明了。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1: 什么话？
0: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1: 对，嗯，最近辛苦你了。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嗯，最近
2: 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1: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
2: 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嗯，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
1: 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2: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哈哈哈哈哈！
2: 一个小丫头，好好。
3: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
3: 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什么人？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啊？怎么了？
1: 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啊，这可不行！就这么定了。
3: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3: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1: 唉，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嗯，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嗯，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各种型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嗯，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
0: 嗯，
1: 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0: 我来了。
1: 货带来了吗？
0: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

0: 够吗？
1: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啊，不开玩笑啊，再

0: 哎呀，别笑了。
1: 就你呀、啊。
2: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0: 像吗？
2: 啊，
0: 哪有你装的像？
2: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0: 别招我，
2: 我哪敢呢？
0: 哎，说点正事儿
2: 啊，说
0: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2: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0: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2: 是。
0: 反了！哎呦，
2: 遵命。
3: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4: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5: 好。
4: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5: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4: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5: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4: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5: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4: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

0: 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但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同协作体，积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
0: 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1: 换一个方式。
0: 对，有话直言。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1: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或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 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2: 好，我给你地址。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的。
2: 师爷，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呀。
3: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3: 嗯。
2: 什么呀？
3: 药品仓库的地址。
2: 是吗？
4: 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3: 注意安全。

0: 高手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猜的那一环是有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
0: 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2: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
2: 萨姆星很明白这个道理。我明白，连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吧。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环。

0: 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4: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7: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

0: 理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

0: 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7: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困难。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吧？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贵州好，山水妙，共奋进。
11: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2: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11: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2: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是，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唉，可惜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惜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0: 哎，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是。嗯。师爷。啊，
1: 团长。
0: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1: 说说看。您比如这封。
0: 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 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嗯，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好的。

0: 很好，嗯，李全正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大军不可以进，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哈哈哈哈，很好，很好，哈哈。常姐姐，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姐姐，你记住。
1: 一往一国，现往其史，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高明，
3: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4: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4: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4: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
2: 可是我的病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0: 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目标？
1: 对，仓田一郎。是个什么人？
0: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了。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别着急呀，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呢，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
1: 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0: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来
1: 了。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鉴赏鉴赏。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女一对。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上酒。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哦哦，来了来了。

0: 苍天，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0: 放心说，没事的，
1: 苍天。
0: 苍天君，
2: 啊，
0: 吉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啊，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2: 对，
0: 苍天，说，什么密码？
2: 什么？
0: 对，说，
2: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放心说，吉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0: 苍田，再说一遍，苍田。
1: 算了，乃丽，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丽，
2: 嗯，
1: 这是什么呀？
2: 青铜马呀！
1: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2: 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1: 真是假的？
2: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1: 回来了
3: 啊，累死我！
1: 人送回去了，
3: 送回去了。

0: 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1: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
0: 哎，对了，这个5577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1: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0: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5位数，不是番号。
1: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0: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1: 那会是什么呢？
0: 会不会是敌人新下发的日本兵的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滋的行动？5577，
1: 你看，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滋的行动。
0: 没错，
1: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3: 南大顶啊！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1: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3: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1: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中国人的文化一直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1: 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2: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戈铁吗？那是呀。
3: 哦，说说看。成化戈铁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嗯，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瑜伽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0: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
2: 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嘛。
2: 李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2: 非常出色。前不久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西斯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哎，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 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报告大佐阁下，连队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您回去参加。
1: 有戏，旅团长阁下，我有急事，失陪了。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嘿，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1: 嗨。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不累。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0: 上来。
1: 走。
0: 看着点。哎，菊花。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打右边。
2: 司机的后排，当玩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2: 团长说的。

0: 有人。发现我们了，
1: 我们得更换曲线。
2: 那怎么行呢？
1: 往下控制，跑快。

0: 直接把人爬下去化！大强，大强，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大王，
0: 大强，你别怕，我拉，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
1: 你放屁！
0: 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2: 你别乱说。
0: 媳妇，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
1: 那儿，把身子贴紧，贴紧，
0: 来，好，
1: 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哎。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

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

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

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

0: 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代代孝，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4: 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
5: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6: 到底有没有残疾？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2: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2: 嗨，
1: 一小队，跟我走。
2: 嗨，走。

0: 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打算没看看，有鬼子上来了！
1: ！
2: 所有人都给我回来，迅速！集合，回来！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嗨，你们两个在这边。
2: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3: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2: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3: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究竟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祠堂成化阁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阁帖的由来。
2: 大祖阁下，我们还是
3: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4: 消一下。

0: 将军，
1: 快把将军抬进去，其他人不管。
2: 将军，
3: 哪里？
2: 将军，跟我走。将军，请。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搜索，其他人跟我来。

0: 你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
1: 嗨，
0: 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
2: 嗨
0: 你跟我来。
1: 嗨

我们应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没错。
1: 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
0: 你们的丧门星。

0: 高山君，这好像是九界中尉的人。真的是。山谷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1: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一小队跟我来，派。
2: 其他的跟我走，给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给他喝一口。

0: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枪推他干嘛？
1: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起来呀！

0: 走吧，快点，
1: 快走，
2: 走。
3: 神鬼军，
4: 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

0: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了。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嗯，你也是。嗯。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啊？
1: 现在得休息吧，想点吃的和水。
2: 着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按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2: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1: 喂，我要解手。
0: 他要干嘛？
2: 解手。

0: 好了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走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小花，小花，来，跟着，蹲下。
1: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2: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2: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嗯，啊，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2: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2: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3: 哎呀，你们都来了！
2: 哎，于大爷，
3: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嘿，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3: 对，
0: 来来来，
3: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4: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乖，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5: 打死这个女鬼子！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臭不要脸！
6: 打
7: 死！打死！
6: 打
7: 死！
2: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3: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2: 对呀、啊。
3: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8: 先回去吧，
3: 哎，先回去
2: 吧，
3: 好，
8: 大家回去，
3: 先回去，
2: 回去吧，
3: 回去吧，先回去，
2: 走，
3: 回去，
2: 哎，
8: 回去吧，回去吧，
2: 好了好了，
3: 往外先，
2: 好了，回去吧，
3: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4: 一群野蛮人，
2: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

0: 杀了我们多少动物人了？
1: 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2: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0: 看你姥姥的！
3: 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4: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

0: 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0: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2: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

0: 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

0: 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你们就想捉我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什么？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嘛。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

0: 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我知道你怎么了，你也不爱听。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他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你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使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 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就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1: 暂时转不过来了，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
1: 解手。
0: 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
1: 起来。这边。

0: 身故稍微，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西斯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嘿，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0: 快点。

0: 你还想杀我是吧？当然。就凭你现在？总会有机会。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一定。
1: 死鸭子嘴硬。
0: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1: 安稳的日子。
0: 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1: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0: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1: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0: 还是杀人？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是个畜牧脑袋！
2: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
0: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他这是强盗。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1: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枪毙。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
2: 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
0: 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2: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0: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2: 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3: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哼！申谷少尉，前面发现村庄，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4: 你们三个跟我来，
3: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快说，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0: 这个很可能就是酒井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神谷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0: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酒井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1: 出发。
2: 祥子，祥子，祥子，
3: 是于大爷。
2: 祥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叫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
3: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2: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4: 秀，来，给我下火。
5: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6: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2: 现在怎么办？
4: 你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5: 走。
4: 哎，等等，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5: 那怎么办？
2: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6: 你们还不笨，
5: 你要把他交给鬼子，
4: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6: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4: 你说话算数？
6: 算数。
5: 他的话能信吗？
6: 信不信随你们。
4: 我们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快点。
0: 走快点。
2: 别磨蹭了。
0: 说你呢。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滴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都到齐了没有？都到齐了，很好。小野君，
1: 嘿，嗯，小黑。
0: 小野君，嘿，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0: 再说一次，
1: 队长，
2: 中尉。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土豆。
0: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1: 我不要鬼子的糖。
0: 鬼子的糖。

0: 九井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谢谢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不，让他们回家。回家吗？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通通回家。
2: 嘿，
3: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2: 奶奶，奶奶，
3: 集合队伍，
0: 集合。
3: 骗咱们，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3: 也许吧。
0: 走吧，九井总兵，我们要去哪里？
2: 储存。

0: 快快快，那边！再让他活两天，走。
1: 嗨，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余家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1: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吗？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就请君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2: 迈步嘞！
3: 大爷，这是什么地方？
4: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3: 鬼社？
4: 对，

0: 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面，
1: 焦腿痛而言之，鸡血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3: 一盒二十九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牛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二十九块八，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二十九块八，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椎。

0: 键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

0: 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

0: 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6: 石头，
7: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8: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9: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这个点是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这个点更不可能。

0: 在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社有关系吗？
1: 这就是一般的演习，取其绘图。
0: 怎么一扇一扇的呀？什么叫演习取其绘图啊？
1: 这个叫扇形取其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0: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1: 有啊。
0: 那我不让哥去。
1: 胡说，演习嘛。
0: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1: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0: 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0: 秦姐姐，你坐吧，
1: 坐吧。
2: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1: 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1: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1: 嗯。
2: 来。
1: 你也吃。

0: 我有话对你说。
1: 杏花，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0: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
0: 真的吗？
1: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0: 我不怕。
1: 战场很残酷的，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你死，我跟你一起死。
1: 杏花，你和团长在一块是最好的。等你们结婚的时候，记得留一杯喜酒给我。

你怎么忍心伤害李姐姐呢？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她。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寻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
1: 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0: 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1: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0: 雷姐姐知道吗？你千万别和她说。
1: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就如你想。 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了我，一定会忘了我的。那秦姐姐呢？只有对不住他了，哥。
1: 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顾，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1: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十月，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1: 十月，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我只是在利用你，好让新华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0: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1: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着，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0: 韩昭，怎么了？
1: 张相不见了，
0: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2: 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0: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 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这边，各位随我一起，团长过来。啊！
1: 快快快！快过来！快点！

0: 雪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
2: 是个女人。什么？
1: 说夏目能。不是夏目星。夏目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夏目星的选择。
2: 夏目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三门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2: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1: 意外？
2: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三门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三门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1: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
2: 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2: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想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
3: 酒井立帆，酒井立帆，请杜馆长，
2: 走吧。

第二十七联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腹肌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 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将军，请等一下。将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1: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0: 有喜，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手续。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
1: 嗯，人家想你嘛。
0: 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我不。哎
0: 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啊？
1: 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0: 好好好。

0: 转两圈儿，来，哎呀，来，下来。
1: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嗯，英子伯伯，
1: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 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 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诗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意愿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信，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0: 小妹，
1: 嗯，
0: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0: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1: 嗯，这个我同意。
0: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滋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1: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0: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0: 是啊，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1: 哎，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天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2: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1: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2: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没和我争啊。
1: 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2: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吕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1: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
3: 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喝。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11: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3: 干杯！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5: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5: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 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6: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7: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8: 王老师，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0: 对。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3: 好，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2: 又见面了，
2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2: 是的。
2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3: 就是啊，
2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4: 没错，
25: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4: 太棒了！
2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2: 是的是的，
2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4: 对，
2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4: 太棒了。
2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

0: 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
4: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1: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6: 怎么样，
3: 怎么样？
6: 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那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1: 对。
5: 好吧，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6: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
3: 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
1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地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

0: 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 是啊，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
7: 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8: 我让底下的人呢、啊，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啊、都收集起来了。
9: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10: 到底有没有残疾？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14: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13: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14: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13: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14: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13: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边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14: 什么意思？
13: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14: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13: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14: 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

0: 你们这些人，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1: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

0: 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
0: 什么阴谋？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2: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3: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师培。
0: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1: 你也辛苦。哼！
0: 顾祝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4: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1: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5: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1: 师爷，你在干什么？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5: 秦振武，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6: 师爷，
1: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
6: 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5: 他胡说。
6: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7: 当然有。
1: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的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6: 你怎么知道？
1: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6: 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8: 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
6: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你们。
1: 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0: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
6: 季相以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1: 是。
6: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1: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6: 他只是一个喽啰。
1: 没有
6: 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1: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6: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1: 可是他让你去死。
6: 朕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9: 是。
6: 把他给我押下去，严加看管。

0: 爹，您真的要去看怎么样？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1: 朱家顶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0: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1: 这是死路一条。

0: 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1: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0: 你不许去。
1: 那我也不让您去。
0: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1: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
0: 难道你想让爹背着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1: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亡，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1: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0: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是您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0: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0: 从民国十六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林副官，
3: 到，
2: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3: 是。
4: 小姐，
3: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2: 你干什么？
1: 您说呢？当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要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妇女了。
2: 你给我住手！
0: 这就是我秦振武的女儿。
5: 李副官，
2: 到，
5: 通知部队明天一早开拔。
3: 是。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府部突然袭击坎子营。
1: 坎子营？怎么可能？坎子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
0: 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
1: 有多少人？
0: 4000人，清朝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1: 自杀性袭击？
0: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区，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坎子营。祖祖木团

0: 已经醒过来。
1: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真屋，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版本、神木、虎蝶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真屋，务必全歼。
0: 三个大队全杀？
1: 对，发电报给林务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清真屋。
1: 不，不仅仅是一个清真屋，清真屋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1: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老彭。
3: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2: 哎，没有。给政委倒杯水。哎。
3: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4: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香的队伍给耽搁了。
3: 来，请坐。
4: 好。哎，
3: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4: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3: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
4: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3: 政委什么意思？
4: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3: 那必须得救啊！
4: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3: 你什么意思？
4: 我们必须慎重。
3: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4: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3: 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5: 不要救，我们要有策略的救。

0: 他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在朋友有困难的时候，咱不能袖手旁观，但我们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
1: 明知山妖祸，偏向虎山行。况且，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2: 哎，继续说。
1: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连队的人马。嗯，他们围点打援，我们也就围点打援。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 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祖同迫于娱乐压力前来救援。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1: 谁带尖刀小分队？当然是我呀！不信，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得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0: 你们救我！
1: 鬼子的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的。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鬼子还在争论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电驴子，打不打？燃烧着打。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
0: 一人一个。
1: 好嘞。
0: 这枪。

小味道。

0: 则的作战计划。
1: 是。
0: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师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任武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3: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2: 哼哼！撤！
4: 秀姑是个好战士，
5: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6: 这是我们这是支援他们，
7: 支援
6: 对，
7: 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组长敌兵。
8: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7: 啊，是吗？有这事儿？
8: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7: 认识我的徒子？
6: 哎，对，你们几个别瞎咧咧了，闭嘴。
5: 情况跟得上吗？
9: 跟得上。
5: 好，加快脚步。

0: 刚才两次是试试，这次打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
3: 有什么不好打的？那个出其不意，打个措手不及。
4: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5: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4: 王头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4: 赵经理，先话
6: 到。
7: 到。
4: 你们都听见了吧？
7: 听见了。
4: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6: 好，
4: 王头子，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赵经理，先话
6: 到。
4: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0: 是。
6: 走，走。
4: 注意安全。
0: 是。
8: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9: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10: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11: 方向左侧，标尺。

0: 哥，看好了，
1: 看好了，兔崽

0: 好消息，好消息！
1: 金美纺钻
0: 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巴克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3: 优质机芯，
2: 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
3: 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4: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19.9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价值

0: 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吊盘价。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1: 19.9元。
0: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0: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3: 精美仿钻
0: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原价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1: 只要19.9元，
0: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1: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0: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啊，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4: 19.9元，
2: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0: 没错。说实话，
1: 19.9元，
0: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1: 只要19.9元，
0: 这款
3: 精美仿钻、
0: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4: 19.9元，
2: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朋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7: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0: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1: 优质机芯，
0: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 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7: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
8: 您今天啊19.9元
7: 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

0: 闪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1: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2: 19.9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的金钻表保真吗？
1: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2: 好的，没问题。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5: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6: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啊得好几千呢。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7: 才19.9
6: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8: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9: 这2000多的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0: 只要19.9，
9: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10: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11: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10: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自从进入到汛期之后啊，咱们贵州的雨是断断续续下个不停。像是昨天啊，影响我省的降雨主要集中在省的中部一带，局地呢还出现了大到暴雨。不过今天啊，影响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呢将会向东转移，主要影响江南以及华南等地，多地呢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广东以及福建等地呢，局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这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呢，要到明天才会明显的减弱。不过15号夜间呢，又将会有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来袭，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天气。再来看一下我省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省的西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其余大部分地区阴天见多云，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6到18摄氏度。遵义多云，26到15度。六盘水多云，25到13度。安顺多云转阴，25到17度。七星关阴转多云，24到14度。同仁阵雨。

0: 转阴，24到16度。海里阵雨转多云，28到18度。多云多云，26到18度。兴义多云，30到16度。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4: 清新凉整天。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
2: 哎呀，
3: 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0: 带不走怎么办呀？
2: 这样，
3: 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2: 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
0: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强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4: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1: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跟鬼子留着，炸狗日。
0: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2: 是
0: 是。来，都放这儿。
1: 他们要干什么？要炸炮吧。
0: 贾鬼子，哎，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是。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快，都对着。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啊，
1: 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准备好了吗？
1: 嗯。
2: 开枪！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1: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3: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0: 咱咋进去？应该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1: 鬼子被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3: 我看行。
0: 装鬼子。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子。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的。
0: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2: 我让你全作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了。
3: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4: 团长，看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拿石头倒了。看来勘三营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4: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下回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回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愁找不到缝儿。

0: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笑不出来。
1: 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好，
2: 少校，带我去逛。好，走，去那儿看看。
3: 林将军，林燕呢？哦，
1: 对不起，人走人了。
3: 哎，这里不是二十九联队吗？
4: 这里是三十七联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联队。
3: 哦，谢谢啊。
5: 你得跑过街了，谢谢，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走吧走吧，后头委司当官那麻烦了，等等，我等那王爷再走。
3: 班长，
5: 把我的包们都惊醒了。
3: 对不起，对不起。
5: 喝多了，喝多了啊！班长，对不起，对不起啊！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6: 回来了，
5: 快点，快点，快点！怎么样？情况弄不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
6: 我们可以从那儿突破。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6: 出发！
5: 好。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儿弄来的？
6: 那当然，哪有假的？
5: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6: 小心了，
5: 别上，别上，
6: 来就上，来就上，跟着。
2: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8: 放心吧，大哥。
2: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
8: 多加小心啊，小妹。
2: 放心吧。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他们是新四军，
1: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快跑！快跑！他们拦住！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跑！快！快！站住！快点！快！把他们拦住！站住！截住他们！
2: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丧命星了，就在他们中间。
0: 咱们先，
1: 给我追！
0: 大家准备战斗！
1: 截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

0: 开枪！
1: 别开枪！
2: 司令，我们是日军。

0: 我们要救你们了！
1: 胖子，
0: 救国！
1: 快来城门！
2: 救我！
0: 进城！走，快！

0: 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
1: 哦，怎么说？
0: 冯杰获敌人的情报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1: 哦，怎么说？
2: 冯杰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了湘西，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
1: 就等他敌人的三十七联队、二十九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把两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3: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1: 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3: 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镇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
0: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
1: 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2: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2具尸体。
3: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4: 我有把握的。
1: 没有机会。

0: 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1: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

0: 前那个铁匠铺的张响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1: 可是
0: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1: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0: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杏花。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点，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下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1: 哎，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赴京，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2: 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1: 为天皇而战。
3: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4: 老彭，坐。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

0: 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1: 必须干掉狙击手。
0: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1: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0: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1: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美，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哼，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丧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2: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班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2: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吗？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5: 小子，敢比吗？
6: 跟他比，别怕他。
5: 走，
3: 走吧。
7: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7: 是。
8: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9: 明白。
5: 站住！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就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3: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1: 那叫是个拼油子。
3: 跟你一样。
1: 油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3: 我这不是夸你吗？

0: 我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1: Thank you.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

0: 兔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李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11: 是，团长说的对。
10: 张翔，哎，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11: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10: 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11: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0: 是这样吗？
11: 是，团长。祥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2: 明天要是不行，
1: 你再骂我，成吗？
3: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怎么就六个了？三个。男人吃的多。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干什么？
0: 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
1: 进去一下啊。
2: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3: 快快快！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3: 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
1: 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
3: 我自己有呢。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3: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3: 事还真多，好吧。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刚好。
2: 庞叔叔。
1: 嗯，团长。
0: 团长。
1: 放的怎么样？
0: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慧，团长，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我会的。
0: 情况，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独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这是我的心里话。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
0: 你说，
1: 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

0: 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1: 我相信。周翔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张翔，缝怎么样了？
1: 换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我来吧。
1: 不用了。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
2: 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3: 团长，你就放心吧，
2: 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2: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5: 有我团长，不走。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吧？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踏进卡林半步。

0: 快点，快点！准备好了吗？
1: 到！
0: 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2: 是。
0: 大将，
2: 啊！
0: 要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2: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2: 是。
0: 好，
2: 各就各位。
3: 于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
2: 好，奎斯纳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在这地方待久了。
3: 知道了。
2: 那我呢？
3: 跟着于大哥。
2: 嗯，自己小心点。
3: 好，走。起步，别离我太远。

0: 你们先去那边，我先回去。
1: 好，好。
0: 哎，小兰，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找个好地方。好，去吧。
2: 老彭啊，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都要抽我两枪了，
1: 最好是打一枪。
2: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3: 我看着一个，
1: 在哪儿呢？
3: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1: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4: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0: 说。
4: 咱们四个不要分开干，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0: 行，我李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5: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他是不行的。
0: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2: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
6: 我来负责引。
5: 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5: 石岳，你和李大哥一组。
6: 喜欢，你和我一组。
5: 直接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啊。
0: 就这。
2: 好。小心，走吧。
6: 小心。

0: 已经冲到城门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混蛋！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范军，你留下。
2: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2: 面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2: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坎子营。
2: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些命令。
2: 嗨！
3: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
2: 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
3: 萧天君没有回来。
2: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6个一个都回不来。
3: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0: 鲜的燕窝啊。
1: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2: 老板，别人家的鲜炖燕窝都挺贵的，你们家怎么这么便宜啊？
3: 外面1000块钱以内的鲜炖燕窝根本很难和我们进行对比啊！我们自己就是马来西亚的源头厂家，在岛上呢拥有自己的燕窝啊、工厂呀，还有仓库啊，省去了中间商，直接去掉了所有的提价环节啊！这次我们盛锦桥园几乎是成本价格给到大家啊！而且您看清楚了啊，这次您拿回去的不是普通的燕窝啊，而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
0: 是的，
3: 权威研究所全程监督的高营养、高滋补的鲜炖燕窝，并且告诉各位，所有的检验证明您看都在这里了，非常的齐全啊，
0: 完全可以放心。
3: 是的，保证进口品质，保证高端营养，
0: 没错。
3: 各位，我们重新定义1000块钱以内的鲜炖燕窝的品质，而且告诉各位，您来仔细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您会发现只有3样东西，就是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点其他的成分都没有啊，对不对？
0: 所以它的配料表真的是非常的干净，
3: 非常非常的干净啊。而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一瓶唾液酸的含量啊不低于120毫克。哇，另外拿起我们的小瓶子，您也可以看到啊，固形物达到90%以上。
0: 哇，真材实料，
3: 对，属于高品质中的高品质啊。
0: 对，
3: 真材实料好燕窝，滋养效果您看得见。
1: 燕窝鲜着吃，青春不流失。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等等，现在打进电话，买2大盒再送3瓶免费试吃。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1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4: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5: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4: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6: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7: 现在只要14块钱。
6: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每天一瓶，怎么可能没有好身体呢？
1: 秋冬滋补在即，首选鲜炖燕窝。燕窝鲜着吃，营养经不换。燕窝自古以来就是名贵滋补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燕窝中富含生物活性成分唾液酸。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看丝丝分明，清透晶莹；二闻淡淡清香，沁人心脾；三嚼 Q 弹爽滑，滋养满满。每吃一瓶盛锦桥园鲜炖燕窝，顶你平时吃8碗干燕窝；喝一罐营养奶粉，敷一盒抗衰面膜。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等等，现在打进电话，买2大盒再送3瓶免费试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孩子睡了，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4: 妈，你可是。

0: 平时鸡蛋贵个五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1: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

0: 燕窝鲜着吃，青春不流失。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乔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乔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等等，现在打进电话，买2大盒再送3瓶免费试吃。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 盛锦乔园鲜炖燕窝，越吃越有精气神。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只要14块钱，不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礼，机会都非常难得。来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只有燕窝，没有色素，没有添加剂，干干净净，纯燕窝。
2: 没错，所以说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
0: 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乔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乔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等等，现在打进电话，买2大盒再送3瓶免费试吃。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
2: 我们的每一瓶鲜炖燕窝哈，都是来自马来西亚天然雨林里的雨燕，
1: 对，
2: 都由经验丰富的工人精心挑选，杜绝残烂断缺，经过高科技锁鲜，保留天然燕窝的所有营养。我保证您拿到手中的每一盏都具有
3: 相关部门出的检疫
2: 证明，保证进口品质。
1: 对，
2: 而且哈，我向大家郑重承诺啊，拿回家后您感觉没有我们电视上说的这么好，吃着不新鲜，或者说是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您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您退货退款。所以说现在购买您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4: 别看我岁数这么大了，一辈子还没尝过鲜炖燕窝是啥味儿。以前呢是疼老婆爱老婆，好的东西啊都尽老婆先吃，女士优先嘛。
5: 我动过大手术，身子虚，我老公啊心疼我，给我买了进口的燕窝补身子，1两干燕窝要好几千，我也舍不得多吃。
4: 现在啊厂家搞活动，那又不贵，这可是马来西亚进口的鲜燕窝，东西又这么好，我们也有条件也能够吃得上，赶紧吃。男人也要吃，也要补。
5: 闻着鲜，吃着更鲜，比药店买的干燕窝好得多。现在我们全家一起补，反正
6: 现在只要14块钱。
5: 我劝大家呀，都可以打电话，赶紧抢吧。
0: 盛锦乔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盏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看丝丝分明，清透晶莹；二闻淡淡清香，沁人心脾；三嚼 Q 弹爽滑，滋养满满，厂家特惠，厂价直销。今天是马来西亚鲜炖燕窝限时特惠的最后一天，原价999的盛锦乔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等等，现在打进电话，买2大盒再送3瓶免费试吃，活动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买2大盒再送3瓶免费试吃，活动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节俭传下去，中国

12月，贵阳进入深冬，整座城市都苏醒得晚一些。城郊的作坊内，整夜的忙碌接近尾声，这里正在制作一种贵阳人钟爱的食物。很快，他们会出现在全市数百家早餐店中。

天色渐亮，食物为城市拧上发条。每种早餐都有自己的拥趸，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开启一天的生活。翁恒志经营的米粉店生意火爆，牛骨、牛肉、牛杂，两个小时的炖煮，一锅好汤蓄势待发，静候主角登场。这种米粉外形圆润，略带弹劲，沸水汆烫，淀粉物质受热后微微膨胀，舒展腰肢，

与大部分米粉的丝滑质地不同，它的表面粘稠细腻，均匀密布着无数细小孔洞。酸菜丝爽口，香菜碎奔放，牛肉牛杂嚼劲十足，最后浇上浓郁醇厚的肉汤。

0: 这是店里的绝对头牌，牛肉粉。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唯有米粉始终不变，让它纵横贵阳主食江湖的，除了疏松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独特的风味。富含直炼淀粉的早鲜米与精米混合浸泡，循环利用的泡米水活跃着大量酵母菌，助力大米快速发酵，产生鲜薄明快的酸度。打磨成浆，还需要持续施压，完成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在长达整日的角力中，米浆排出90%的水分，第二次发酵完成，酸味越发馥郁。机械外力挤压成条，沸水中迅速熟化。前后两次发酵，米粉同时拥有粉糯质地和层次堆叠的微酸，贵阳人称为酸粉。
1: 加入，
2: 还没加入哈，这
1: 加入。

自此，烙上独特风味印记的酸粉成为贵阳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先喝一口原汤，再凭喜好添配调味。

酸味成为主轴，串联起纷繁口感。稀松的孔洞如同海绵，每根米粉都饱吸汤汁，呼吸间浓香洋溢。

酸粉的保质期仅10个小时，即使冷链物流发达的今天，离开贵阳也几乎难觅踪影。除了与鲜美浓郁的牛肉汤结伴，酸粉还有另一个朴素直接的打开方式，这更依赖于它的本味。

0: 如何给素净的酸粉着上绚丽的浓妆，这是王素荣钻研了半辈子的课题。
1: 好嘞好嘞，一分钟啊。
0: 同是汆烫，火候的拿捏需要更为精准。米粉刚刚浮出水面，便立刻捞起，最大程度保留酸味。味道的调和讲求平衡之道，小葱辛香柔和，大头菜咸甜适口，花生酥脆焦香，豆芽增味提鲜，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
2: 老板，我来碗粉，多加点辣椒。
1: 好嘞，好嘞。
0: 王素荣的秘密在于亲手制作的油辣椒。

0: 花溪辣椒辛香微辣，小火轻炸，表皮焦化变脆。冲碎的辣椒与温热的菜籽油按1:2的比例调和，香气浓烈媚人。酸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油辣椒附着，红油也将微酸风味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被米粉裹挟，辣甜咸鲜在唇齿间和谐奏鸣。
1: 阿家娘啊，这都喜欢吃啊，爸爸妈妈都喜欢吃。我都做了40年了，天从一脚就做起来，一直做到现在，从粉吧做成粉奶呀。
0: 极简的配菜，方便的调味，贵阳人将这种源于家庭简单制作的干拌酸粉称为老素粉。名字虽然沿用至今，但人们不再满足于它最初的模样，不同浇头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今酸粉已经成为贵阳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在粉糯口感和发酵微酸之间隐藏着当地人倒食和嗜酸的偏好，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2: 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
3: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4: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参谋长，58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
1: 嗯，
0: 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4: 对，不能便宜敌人。
3: 连长，我们
5: 不要冲。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强盗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1: 连长，
0: 好，再见了。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2: 哎，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0: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3: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0: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着，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5: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0: 同志们，
1: 咱们该走了。爹，
0: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长，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
1: 好，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1: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2: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
3: 敬参谋长，
1: 大家干，
0: 干，
1: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3: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1: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1: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2: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2: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5: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6: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5: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4: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3: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5: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3: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5: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1: 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2: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3: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2: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4: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2: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0: 谁来呀？就派你。
4: 我
1: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2: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0: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2: 那就挑呗。
5: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0: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4: 好。
5: 好好。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
2: 好。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0: 谁呀？
2: 新来的政委啊。
0: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2: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0: 什么我们他们的，
2: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0: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2: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0: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2: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0: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6: 有战斗消息，王团长。
2: 你问这干什么？
6: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出去怕有问题。
2: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6: 我
2: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1: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0: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0: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啊，
3: 班长，
2: 打得不错，
3: 真行啊。
1: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0: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0: 贫农？
4: 贫农。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
0: 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
1: 是我，他叫秦守本。
0: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0: 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1: 是。
0: 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1: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0: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咱们的命不好。
1: 阿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0: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1: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0: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1: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0: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2: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3: 明天什么时间？
2: 什么时间？
0: 明天晚上。
1: 迟了。
3: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五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2: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3: 那好，等你们的捷报了。
1: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0: 没什么。
1: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0: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4: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家伙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2: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5: 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1: 我看行啊。
2: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0: 是。

0: 喂，醒一醒啊，都醒一醒，到前面去看一下。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4: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

0: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9: 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
10: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

0: 材料库里没有，到底有没有残疾？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将军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4: 不要打了。
3: 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0: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3: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了。
1: 什么情况？
0: 据飞机侦查，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0: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1: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得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得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4: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李正，前行。李全，这回团部发下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2: 什么书？
3: 就是那个。

0: 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边？
1: 我不知道。
2: 报告！
3: 报告！报告！
0: 哎，
2: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3: 报告！
4: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5: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6: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好了。
1: 走吧。
0: 好。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0: 嗯，
1: 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2: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4: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5: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2: 国防部的判断嘛，
5: 我看是非常正确。
2: 共军在沂蒙山区

0: 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一孟山去，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 一定要到达坦布。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2: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0: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3: 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4: 是。
5: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4: 是。

0: 跟七十四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怎么？他七十四师是铜头铁背，
0: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四十九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七十四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0: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七十四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四十九容易，消灭七十四不简单呢。
3: 马步生，

0: 走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2: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
2: 哎，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哼！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国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孟良崮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垛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垛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垛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垛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垛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垛庄，我是垛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七十四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势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0: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3: 是，
4: 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朵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3: 是。

0: 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0: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1: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1: 跑步前进。

0: 喂，啊，
1: 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0: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哪儿来的天兵天将？

0: 共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
3: 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1: 卫东，
0: 别接手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0: 是，
5: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6: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6: 好。
7: 喂，
0: 师长。
7: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等。
3: 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
4: 嗯，
3: 不下山了。
6: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3: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6: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3: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了。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引

0: 气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 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振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6: 在推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15: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6: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17: 报告，葫芦街道。
16: 带进来。
17: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防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6: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轰！

0: 参谋，哎，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1: 依我的估计啊，
2: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3: 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4: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3: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十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岭堡。
3: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2: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3: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2: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3: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0: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4: 再等一等，
3: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4: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5: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急急啊？
2: 嗯，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4: 有多少敌人？
3: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6: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7: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伟，让他们扛着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志全，快冲啊！
1: 共军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2: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3: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2: 下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3: 好。
2: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这是怎么搞的？去，叫三排的动作快一点！
1: 去，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

0: 怎么样？
1: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0: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1: 是。
0: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1: 是。
0: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2: 是。
0: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3: 团长，快我走。卫生员，快！
4: 团长，你
0: 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4: 是。
5: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6: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5: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6: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4: 阿菊，刘团长怎么样？
7: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小邓子，团长，小邓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1: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2: 是。
3: 政委，
1: 刘团长。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那他，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捉张灵甫。
2: 宫上。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小府，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

0: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妃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妃，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知道现在懂养生、注重健康的人喝水都用什么杯子吗？不是不锈钢杯，不是塑料杯，更不是易碎的玻璃杯。现在太妃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妃。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而今天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妃，厂家为答谢广大朋友的支持，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
0: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妃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您家里的不锈钢杯看着结实，但如果用它装果汁、装茶饮、装中药，时间一长，里面的重金属镍和铬就会慢慢吸出来了，融进水里，喝进肚子里，日积月累呀，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还有塑料杯，装了热水就有一股怪味儿，那是塑化剂在释放，喝多了对身体能好吗？而玻璃杯呢，一摔就碎，不安全，装热水更容易炸，烫伤手呀更麻烦。而今天扫码就能领到这款高端太杯，这些隐患全给您考虑到了。第一，它用的是 TA 一级纯钛内胆，这可是用于人造关节、心脏支架的医用级亲生物金属材料，用它装水、装茶饮、果汁、牛奶啊、豆浆、中药，还有各种各样的饮品都能安心装，不串味、不变质，零重金属析出，让您喝下去的每一口都纯净、都放心。第二，它采用火箭同款钛材质，拿在手里轻盈又不失质感，杯身是1000度高温自然生成的冰花纹理，颜值和质感双在线，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太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0: 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十足的信心，我们相信只要您扫码领回家，就能感受到那份健康和安心，您就会认可它，会把它推荐给亲朋好友。您可能会犹豫，真的假的？怀疑是不是在骗人？在这里，我用我们厂家的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去，直接让您领回家。我们呀，包邮送上门，杯子送到您手上，您满意了，放心了，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品牌宣传福利活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领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以前我用不锈钢杯泡茶，总有一股铁锈味，装豆浆还有一股腥味，现在用了这个太杯，完全不串味，喝啥都原汁原味。而且你看这杯身的冰花纹理，看着就高端大气上档次，拿在手里还特别有质感。另外它还特别轻，我老伴手腕不太好，拿普通杯子都费劲，可这个太杯他拿起来轻轻松松，一点也不累手。现在我出门遛弯，去公园下棋，都会带着它，热水装进去半天都不凉。我真是不敢相信，拿个手机扫个码，这么好的原价1000多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我领回家了，真是太好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当时我就是在电视上看到，扫码就能领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我起初跟很多人一样，心里直犯嘀咕，怕有套路，怕上当受骗。没想到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就真的直接送到家了，还是厂家全额补贴，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以前我喝水总担心杯子不干净，不锈钢的有味儿，塑料的不安全，玻璃的怕摔。后来我才知道，现在懂养生的人都把杯子换成了太杯，可是市面上的太杯真是太贵了，我也舍不得买啊。这次幸好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就扫了个二维码，就让我领到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自打这太杯拿到手，我是天天用，天天夸，装啥都不串味儿，喝啥都是原汁原味儿，还24小时保温保冷，热气不跑，冷气不漏，真的就特别好用。我这次真是捡着大便宜了。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也千万别犹豫，别犯嘀咕了，这活动是千真万确的真事儿，厂家全额补贴。扫个码就能领这么好的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既能喝上放心健康水，又能赶上养生的新时髦，这么好的事儿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品牌宣传福利活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领回家。
0: 这不是普通保温杯，这是专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饮水高端太杯。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用的是医院人造关节、心脏支架同款的 TA1 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

0: 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
1: 这么好用，这么安全，这么贴心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今天厂家做品牌做口碑，不要599，不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包邮送到家门口，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用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仅剩50个，请各位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用的是医院人造关节心脏支架同款的 TA 一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
2: 是真的，是真的。拿手机扫了一下，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领回家。
0: 好消息，好消息，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为了感谢广大朋友对我们太杯厂家的支持，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今天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啊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全额补贴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知道现在懂养生、注重健康的人喝水都用什么杯子吗？不是不锈钢杯，不是塑料杯，更不是易碎的玻璃杯。现在太杯早就火遍了全国的高端养生圈，无论是城里的退休老干部、注重身体的企业家，还是网上有名的养生达人，早就把家里的普通杯子全换成了太杯。这是现在健康饮水的大趋势，新风尚。而今天这款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为答谢广大朋友的支持，厂家全额补贴，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
0: 从退休干部到大老板再到养生达人，为什么喝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选太杯呢？因为喝水这件事，选对杯子比喝多贵的水、多好的茶都重要。您家里的不锈钢杯看着结实，但如果用它装果汁、装茶饮、装中药，时间一长，里面的重金属镍和铬就会慢慢吸出来了，融进水里，喝进肚子里，日积月累呀，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还有塑料杯，装了热水就有一股怪味儿，那是塑化剂在释放，喝多了对身体能好吗？而玻璃杯呢，一摔就碎，不安全，装热水更容易炸，烫伤手呀更麻烦。而今天扫码就能领到这款高端太杯，这些隐患全给您考虑到了。第一，它用的是 TA 一级纯钛内胆，这可是用于人造关节、心脏支架的医用级亲生物金属材料，用它装水、装茶饮、果汁、牛奶啊、豆浆、中药，还有各种各样的饮品都能安心装，不串味不变质，零重金属析出，让您喝下去的每一口都纯净都放心。第二，它采用火箭同款钛材质，拿在手里轻盈又不失质感，杯身是1000度高温自然生成的冰花纹理，颜值和质感双在线，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元，但今天我们不要599，不要199。厂家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为了让太杯走进更多普通家庭，现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直接包邮送您家，直接包邮送您家。

0: 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十足的信心，我们相信只要您扫码领回家，就能感受到那份健康和安心，您就会认可它，会把它推荐给亲朋好友。您可能会犹豫，真的假的，怀疑是不是在骗人。在这里我用我们厂家的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去，直接让您领回家。我们呀，包邮送上门，杯子送到您手上，您满意了，放心了，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品牌宣传福利活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领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本来抱着试试的心态拿手机扫了一下，可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以前我用不锈钢杯泡茶，总有一股铁锈味，装豆浆还有一股腥味，现在用了这个太杯完全不串味，喝啥都原汁原味。而且你看这杯身的冰花纹理，看着就高端大气上档次，拿在手里还特别有质感。另外它还特别轻，我老伴手腕不太好，拿普通杯子都费劲，可这个太杯它拿起来轻轻松松，一点也不累手。现在我出门遛弯，去公园下棋，都会带着它，热水装进去半天都不凉。我真是不敢相信，拿个手机扫个码，这么好的原价1000多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我领回家了，真是太好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当时我就是在电视上看到扫码就能领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我起初跟很多人一样，心里直犯嘀咕，怕有套路，怕上当受骗，没想到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这么好的高端太杯就真的直接送到家了，还是厂家全额补贴，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以前我喝水总担心杯子不干净，不锈钢的有味儿，塑料的不安全，玻璃的怕摔，后来我才知道，现在懂养生的人都把杯子换成了太杯，可是市面上的太杯真是太贵了，我也舍不得买啊。这次幸好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就扫了个二维码，就让我领到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自打这太杯拿到手，我是天天用，天天夸，装啥都不串味儿，喝啥都是原汁原味儿，还24小时保温保冷，热气不跑，冷气不漏，真的就特别好用。我这次真是捡着大便宜了。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也千万别犹豫，别犯嘀咕了，这活动是千真万确的真事儿，厂家全额补贴，扫个码就能领这么好的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既能喝上放心健康水，又能赶上养生的新时髦，这么好的事儿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享受厂家全额补贴，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这是厂家专门开展的品牌宣传福利活动，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快递直接送到家门口。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别犹豫，别犹豫，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领回家。
0: 这不是普通保温杯，这是专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饮水高端太杯。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儿，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用的是医院人造关节、心脏支架同款的 TA 一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儿、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

0: 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
1: 这么好用，这么安全，这么贴心的高端太杯，原价1299，今天厂家做品牌做口碑，不要599，不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全额补贴，直接让您领回家，包邮送到家门口，没有套路，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用微信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就能直接领回家，包邮送上门。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仅剩50个，请各位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这样的好机会就这么一回，错过就没有了，请抓紧时间，赶快行动。普通保温杯只能勉强给热水保个温，用久了内壁腐蚀生锈，装酸性饮品还会吸出重金属，喝着提心吊胆。塑料杯装热水有股怪味，玻璃杯一摔就碎，全是糟心事儿。而咱们这款高端太杯用的是医院人造关节心脏支架同款的 TA 一级纯钛内胆，是真正的亲生物金属，能做到零重金属析出，装果汁、中药、豆浆都不串味不腐蚀，让您喝的每一口都放心。此外，它的杯身是用1000度高温烧出的冰花纹理，拿在手里轻便有质感，大气上档次。里面是双层真空内胆，能做到24小时保温又保冷，一年四季啊都能用。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
2: 是真的，是真的。拿手机扫了一下，这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真的送来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开始啊，我以为是假的，没想到是真的。要不是亲自收到了，我是真不敢相信。
1: 别犹豫，别徘徊，这波福利是真的。今天厂家放福利，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厂家全额补贴，厂家全额补贴，扫码就能领，扫码就能领，包邮送您家。请注意，请注意，全额补贴福利名额现在就只剩50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全额补贴名额可能就被别人抢走了。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把原价1299元的高端太杯领回家。
4: 贵州好，山水妙。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哪个来的？
7: 5、4、3、2、1。
8: 爸，
6: 啊，
8: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7: 一。
8: 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的嘣嘣
6: 嘣嘣，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5: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1: 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2: 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
13: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14: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困难。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时光漫过六百年的青石板，安顺屯部地系的锣鼓声未歇，
7: 走船走船，船快点！
8: 这个我的跳绳船比穿衣服快。说着那洋船大。
6: 零零后的周顺是地系抽牙的新知，镜头里的他爱追潮流，可一穿上赭红戏服，便像接通了六百年的时间。
9: 我叫周顺，今年23岁，是安顺地系的00后的非传承人。
6: 他把地系武打拆成15秒短视频，刚劲的招式配着明快的节奏，一条就引爆1400万播放。
10: 那跳的最好。
6: 中年顾家顺是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身上躺着地系世家的血。
11: 我叫顾家顺。10岁时候就开始跟爷爷学习地系的，现在是安顺地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6: 那句地系是屯部人的魂早刻进他心里。
12: 我们表演的就是对地系玩种顶魂，玩顶魂是哪玩顶魂，就是我们的屯部人的精神在里面。
6: 70岁的叶守兴老先生是地系扎深的根基，作为屯铺地系的神头，他将地系视为信仰，带队伍走村串巷到国际舞台，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这个文化的魅力。
13: 地系不能忘掉于一地，要把那技术保持下来。在我现在已经有70多岁了，现在的身体还勉强压抑得到。 但是不管他如何，我还要继续的传承交给他们下一代的接班人。
6: 这600年的屯布地系早不是封存在博物馆的老物件，如今三位传承人正接过戏台的接力棒，让这出老戏在新时代唱出新的光芒。

0: 子小姐，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云雾之乡。在我们这里啊，微风代表着远方的亲人传来的祝福，所以每当我的铃声响起之时，大家就可以开始探索了。
1: 加油！咱们之前那外卖员的视频，现在网上好多人转载。
2: 哎呀，行，你可别看了，下一波客人马上到了。
1: 哦，什么本？我准备一下。
2: 风声月里见过你。
0: 我有两张人物卡找不着了。
3: 请问你们谁是宋宇浩？
1: 我是，怎么了？
3: 你好，我是一家影视法务代表，曹琛。关于剧本杀，风声院见过你，侵权我司同名电影剧本版权一事，我老大哦。我法人代表张响先生，
4: 派我特意和你们沟通协商。
3: 疯人院见过你，完整版权属于我们一家影视，所有盈利都属于我们一家影视应有所得。
0: 不可能，那是我的原创本。
2: 是啊，您是不是哭错坟了？不然找错人了。
4: 看一看，看一看，
3: 看一看。
0: 3万块钱，你哪来那么多钱呀？你不会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吧？
3: 这个是公章，这个是你们的签名，没有问题吧？
1: 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当时只是把剧本暂时抵押给了张翔，我签的是抵押合同，不是授权合同，而且当时说好了，我把钱还了就能把剧本赎回来的。
3: 既然你们已经承认侵权事实，那咱们聊一聊赔偿问题吧。根据我们的了解，你们把剧本授权给多家剧本杀店。
0: 给我滚！
3: 怎么说话呢？
1: 哎，东爷，东爷，快点，东爷，
4: 冷静！
1: 哎，算了算了，东爷，算了。
0: 宋宇浩，你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允许就私自卖我剧本？
1: 我，东爷，我，
2: 东爷啊，咱还是先把本带完，回头私下再说啊。
0: 宋宇浩，你这道歉，你知不知道？
1: 我没想这么干。
2: 东爷，宇浩他不是这样人啊，东爷。
0: 你闭嘴！宋宇浩，我冤枉你了吗？你自己说我冤枉你了吗？
1: 哎呀，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这不也是为了保住好莱坞吗？当时张响他一直催我签字，一直催我签字。
0: 再见，你就见你这么大嘴！
2: 哎，东爷，东爷，也宇浩他有可能是被骗了呀，你冷静一点。
0: 我这么冷静？宋宇浩，我那么信任你，我一日也要熬这个虚惊写这个剧本，你这么对我，这么对我，你这么对我！
1: 哎，东爷，
2: 哎，东爷啊，
1: 都是我的错，东爷，你别生气。
0: 你放开我，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1: 东爷，
2: 哎，宇浩，
5: 你先让东爷一个人冷静一下吧，没准到了晚上他气儿就消了呢。
1: 我得去找剧本。
2: 哎呀，我陪你一块儿去。哎，咱来解决问题的啊，你冷静点。
6: 怎么了，二位？
1: 侵权是怎么回事儿？哎呦，
6: 你看这事儿弄的，本来我也是好意想帮你们。可谁知道你们非得搞这么大动静？怎么了？被公司发现了？
2: 我把钱退给你们，你把本儿还给我们，咱们这事儿就算一笔勾销了。
6: 勾销可以，赔偿3倍违约金，加上你们剧本授权所得，咱们就可以解除合同。
1: 凭什么？
6: 凭什么？来，看好了。

0: 若一方违反或主动解除合约，需三倍赔偿。
1: 白纸黑字，幸亏你们剧本写的了。这个剧本费的三倍，也就是90000，加上你们授权挣的，给你们打个折，凑个整，100000。
2: 哥，够意思吧？
0: 啊？来。

0: 看你给我打啊！我还怎么去见人？喜欢打架是不是？喜欢暴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赶紧凑钱去，10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1: 五个头啊，脸呀，没事吧？
2: 没事。我脸没事吧？
1: 没事。
2: 违约金的事不让东姨知道。
1: 啊，行。
3: 东姨啊，
4: 东姨，
3: 东姨，
4: 东姨。
1: 哎，他不会没回来吧？
2: 我去二楼看看。
3: 东姨，东姨，东姨，东姨啊，孙东姨，东姨。
2: 微信把我拉黑了，电话也不接。
1: 这行李没拿，钱也没有，他能去哪儿呢？这是，你要不给他妈妈打个电话？
5: 您好，我们预约了风你。
1: 哎呦，对不住各位，风你今天暂时开不了。
5: 啊，我那我们都是提前一个星期预定的，我们都提前一个礼拜预定的。
1: 我们的疏忽。那这样，各位再看看其他的本儿。今天玩都可以半价。
6: 我们就是冲这个，
7: 别玩了，
6: 不玩了，
7: 不玩了，
6: 不玩了，
7: 走吧，走吧，
6: 走吧。
1: 对不住啊。哎，下次来给你们打折啊。这没了风你，收入至少减少80%。
2: 都怪我，生意才刚刚有点起色。
1: 不是怪你，只是我担心这样下去，凑不够10万。
2: 违约金的事你不用管。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1: 这叫什么话？钱的事儿我们一起解决。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 先暂停营业吧，把东西找回来再说。
8: 啊，喂，楠楠。我方便去你家住两天吗？
9: 喂。小梦，那个我。

0: 哎，喂，
1: 我是李医生。
0: 医生，你好，你好。
1: 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你妻子今天突然和我说要放弃治疗。
0: 放弃治疗？为什么？
1: 她在网上看到你送外卖的视频，知道你失业了，觉得是自己拖累了你。
0: 我瞒着她不就是怕她胡思乱想吗？
1: 你找个时间好好开导开导她，我这边还有个手术，先挂了。
0: 喂，我超时了吗？你退什么单？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贵州启动，聚合媒体力量与科技手段，共筑全民反诈防线。汛期防控实战演练，集中宣教，贵州各地多措并举，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从110种增至285种，黑颈鹤达2898只，创历史新高。贵州威宁草海生态治理成效显著。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这是真的吗？真相到底如何？一起来一探究竟。新疆江布拉克景区绿意铺展，雪山森林与青翠麦田相映成趣，绘就一幅诗意盎然的自然画卷。动静新闻正在播出。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启动仪式近日在贵州贵阳举行。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支持项目，这场公益行动已连续开展三年。今年的活动以反诈为核心内容，整合多方资源和力量，开展反诈宣传引导，普及防诈知识，筑牢安全防线，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1: 只有你手里那只酱板鸭能救我。
2: 反诈阵法已启动，强制卸载对方美颜滤镜。
3: 天菩萨，这樵夫居然下了反诈 APP。
4: 还记得那个凭雪山救湖 AI 短剧火出圈的贵州酱板鸭团队吗？最近他们又化身成反诈鸭，在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启动仪式上，这条反诈鸭短片用接地气的表达方式让反诈提醒深入人心。
5: 利用雪山酱板

0: 压的这个内容来宣传反诈，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网恋千万不要转账，只要转账它就是骗人的。这个视频的观看点赞转发都已经破千万了。
1: 除了形式多样的反诈节目，现场还有精心制作的反诈咖啡，让反诈理念走进大众身边。
2: 阿舍咖啡屋创始于2023年8月，是贵州省首家由公安机关主理及咖啡茶饮与文旅宣传于一体的公益性反诈载体。我们的阿舍咖啡屋是流动性的，三年来累计覆盖群众和游客20万人次。
1: 近年来，贵州持续推进全民反诈工作，打破单一宣传模式，从打通乡村反诈宣传最后一公里，到青年主动担当反诈宣传员，再到依托新媒体矩阵线上直播开展常态化科普，全方位多层次的全民反诈宣传格局加速成型。
3: 搞这个反诈大概有10年了，中午就背着电脑啊，拿着小喇叭呀，去村里面的跟他们讲，一遍一遍的讲。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事儿，在网络上我都积累了好几百万的粉丝了。
4: 从联合国，再到苗寨，再到手机屏幕前的一方天地，我也将依托自身的公众影响力，带动青年群体共同的筑牢安全防线。
5: 从2025年开始，我们贵州广电牵头成立了全省的贵州省反诈志愿总队，共是吸纳了3000人左右，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都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我们在去年和公安厅联合打造了一个猫头鹰 plan 的这个媒体矩阵号，用多角度的形态传输这种反诈的这个知识。
1: 随着 AI 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诈骗手法迭代翻新，隐蔽性更强。接地气宣传和高科技防控双向发力，互联网企业也强化技术赋能，以科技手段筑牢反诈防护体系。
6: 我们上线了延迟到账、延迟结算等能力，从源头阻断涉诈资金的流转。过去一年呢，帮助29.5万用户追回了超4亿元涉诈资金。
7: 在技术层面，我们闲鱼平台基于身份核验、知识图谱和大模型构建，近一年我们累计提醒用户48亿人次，拦截风险行为1146万次，处置风险账户147万个，为用户追回损失5770万元。
8: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贵州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通过汛期防控、实战演练、集中宣教等形式，提高科学防灾意识，强化应急防灾举措，全方位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
9: 眼下正值汛期，各地进一步压实5级责任体系，落实5有工作机制，确保防灾减灾责任层层贯通，措施落地见效。在铜仁市万山区，基层监测员紧盯雨情汛情，开展一线巡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毕节市七星关区将帐篷、折叠床等储备应急物资前置到中心乡镇，确保险情发生后1小时内物资到位。黔东南州镇远县、遵义市务川县、黔西南州望谟县等地加密水库河道巡查，依托智慧平台实时监测雨情水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链条筑牢防汛安全堤。
10: 对水库、河道、堤防等水利工程以及城市排水系统一老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9: 做好汛期防范的同时，多地聚焦地震、地质灾害等场景，组织多部门联合演练。贵阳市消防救援局模拟地震与极端汛情，调集多支队伍开展实兵实装演练。黔西南、六盘水等地同步开展地震救援实训。黔南州平塘县模拟河水暴涨，组织群众转移、落水救援、堤坝加固全流程演练。
11: 通过演练，使队伍之间、小组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以及实战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为应对突发的地震、地质灾害做好全面的战斗准备。
9: 各地消防、应急等部门还走进校园、乡村，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安顺市普定县举行地灾科普进校园活动，通过专家讲解，让师生熟练掌握避险自救技能。贵阳市南明区消防员现场指导学生实操灭火器，筑牢青少年安全防线。黔南州三都县遵义市仁怀市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学到了很多关于消防的知识，我会把这些消防知识落实到现实中。我们要做自己的生命安全守护员。
1: 我们采取集中宣、精准宣、全域宣模式，把防灾知识送到最基层，推动群众从要我防向我要防、我会防转变，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以村民为主角的贵州村。

0: 他们专程而来，只为亲身领略村超的独特魅力。
1: 我早就想来了，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庄小县城居然波动了这个世界。
2: 这几年太火了，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就不能够趁这个热闹了，就找最清静的时候来旅游。
3: 恰逢村超榕江对阵剑河，上半场榕江先声夺人，被称为球王的董永恒连进两球。
4: 踢得非常棒，村超给您个人带来了哪些变化？
5: 我之前是卖卷粉，自己能够在这个球场上踢球，给我们的这个家乡去助力。第二就是通过我们村超的这个流量，就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一个收益。
3: 随着村超持续火爆，比赛场次增加了，后勤保障需求也更大了。当地组建了村超办，为赛事保驾护航。曾凭借一记倒挂金钩成为村超偶像的吴化勇，如今从赛场的台前转到了幕后，投身后勤保障工作。
6: 现在负责联络全国赛事的这些签约，还有包括今年我们要准备邀请100个县到榕江参加村超全国赛，我们叫做百县大战。
3: 不断的创新比赛内容和规模，让村超能够持续引流，每逢比赛日都能吸引4-5万观众观看，也让榕江的特色美食逐步走出了深巷。再有2025年冠军队中城队队员创办的牛瘪餐厅，他们正把赛场上的拼劲儿带进厨房，精心准备的各种风味美食让八方食客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7: 看着这个是非常鲜的，当地就是称这个就是绿色食品。
8: 村超的火爆给我们带来的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也把这个村超的流量嘛变现了，也给我们带来不错的一份收入。今年嘛，还是要继续努力。
3: 村超爆火后，榕江县设置了6个美食区，300多个农特产品摊点，制定牛瘪、羊瘪、卷粉等16道美食标准体系，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发布，持续打响吃在榕江美食品牌。同时，村超的热度还带活了农特产品的销售，让当地不少年轻人看到了直播带货的前景。曾在乡镇从事新媒体宣传的田水珍抓住机遇，与爱人做起了全职村播。遇到蕨菜破土的时节，田水珍就和爱人驱车来到八开镇百药湾，收购当地村民刚采摘下来的鲜嫩野味儿。
9: 像这种蕨菜就是非常好的，我们叫做白米蕨。直播过后，我们的销量呢可以达到了10倍的增长。
3: 田水珍的直播镜头穿过山野话家常，让这份大山深处的春日鲜嫩通过村超带来的流量从山坳坳飞向千家万户的餐桌。2025年榕江县餐饮行业市场主体营业收入突破14亿元，线上线下完成农产品销售额7.43亿元，同比增长5%。
10: 贵州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白天赏山水风光，品民族风情，夜晚逛市井烟火，享夜间经济，全域旅游、四季旅游、业态创新齐头并进。省会贵阳市创新白加黑运营模式，打造多元文化消费场景，聚人气、拉消费，展现文旅融合发展强劲动能。在贵阳市5A级景区青岩古镇，一场以“爽爽贵阳，六福青岩”为主题的沉浸式活动火热开启。白天，身着古装的侍女与山居行者组成的巡游队伍穿行于古街小巷，与游客热情互动；夜晚，打铁花绚烂绽放，璀璨火光映亮古巷夜空。
11: 我们走到这里就很意外，有个表演，所以就停下来看了一下嘛，表演也很好。
10: 白天古韵巡游加夜晚光影盛宴的白加黑模式，助推青岩古镇客流持续攀升。据统计，5月1号到4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2.68万人次。
12: 我们希望通过夜景亮化、沉浸式演绎、非遗展示，让古镇历史文化在夜间火起来。这样不仅能打破景区以往白天观光、夜晚离场的局限，还能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商户的增收，繁荣夜间经济。
10: 在关山湖区的阿云朵仓，特色文化活动也成为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的新引擎。原创剧目《我与那朵行走的花》打破传统舞台边界，让演员与市民游客近距离互动，打造假日文旅新体验。
13: 打破了观众与剧场之间的距离，然后让我们的戏剧能够更好地展现在大众的面前，比较新颖而且比较贴合我们的。
10: 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带动园区餐饮、特色咖啡、文创手作等各类业态消费提升。五一假期，阿云朵仓打造日间

0: 冠军咖啡加夜间精酿啤酒的全时段消费场景，创下了开业以来客流新高。
1: 包括对就是精致的非遗的一些就是手工产品啊，新增了很多精品的美食。这个月底我们就会有面包节，下个月呢我们可能会有就是以发酵为主题的一个发酵文化节。我们希望整一个五到十月份的阿云朵仓都充满着不一样的主题活动。
2: 作为我国西南重要高原湿地，威宁草海的鸟类种类从40年前的110种增至现在的285种，越冬黑颈鹤数量达2898只，创历史新高。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大自然对生态治理的投票。
3: 清晨6点，草海巡护员刘广慧已守候在观测点，他镜头里的黑颈鹤是草海生态的活指标。
4: 目前只还有9只，分3个家庭，我看了30多年了，我就能够预测到黑颈鹤什么时间到草海，很灵性的，很亲切，好像说是它会草海第一时间要向我报答种。
3: 地处乌蒙山区的草海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曾历经生态创伤，湿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水生植物死亡，水质下降。近年来，草海周边建起10000吨生活污水处理厂和13个分散式污水处理站，从源头管控好污水。
5: 污水处理厂采用 FNO 工艺，就是采用这种西伯利亚鸢尾，里面的微生物它有提升水质的这种作用。在 COD 去除率的话，大概在75%到80%左右；对悬浮物的去除的话，大概在75%到90%。经过我们的超瓷分离，进一步净化之后，再进入70亩的自然的人工湿地排入草海。
3: 外源污染堵住了，但水体浑浊、水生植物衰退怎么办？科研团队在60多个点位持续监测，为草海把脉体检。
6: 采集了这些水样之后的，首先我们会加2毫升的盐酸，保证水样不会被酸化，然后会尽快的运回实验室进行指标的测定。对一些浮游生物的话，我们会对它加上试剂固定，回去方便用显微镜鉴定。
3: 科研人员搭建模拟装置，复刻草海水生环境。历经上千次实验，确定草海水生植物最适宜水深为70厘米至1.2米，并据此制定科学的水位调控方案。夏秋水草生长旺盛期水位调高至1.5米，冬春候鸟越冬期恢复低水位运行。
7: 我们人工要去恢复一个20多平方公里的湖泊的，在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大法自然的原则，就将近5年的这个年头了，草海从当初的植被盖度只有9%啊，恢复到去年是70%左右，恢复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3: 如今草海的水质稳定提升至3类，水体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4: 你看看，到处都是这个水生植物，鸟类的数量的逐步的增加。
8: 草海越来越好，肯定是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9: 我们的鸟类种类是280多种，黑颈鹤的话呢，达到了一个历史的峰值，2898只，也能体现我们这整个的这个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化。
2: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0: 水利部消息，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其中五一档影片品类丰富，题材多元，覆盖面广，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层次的观影需求。五月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涵盖剧情、爱情、悬疑等多种类型。2026盘水马拉松定于7月19日上午7:30在六盘水市开跑。本届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2.4万人，其中全马8000人，半马1.6万人，报名通道已开启。此外，当地还将推出亲子跑、城市山地越野赛等16场配套活动，发放消费券，让跑友沉浸体验当地的清凉避暑活动。

0: 接下来我们关注空中安全。近期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不少网友为此表示呢，看完之后产生了恐飞心理，甚至担忧坐飞机是否还安全。
1: 从大家的感觉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有科学研究表明，在近40年内，确实是颠簸的这个频次和一个程度是有所增加的。气候变暖，它只是原因之一。
2: 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突然出现忽上忽下、左右摇晃及机身震颤等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机颠簸。飞机颠簸主要是由于飞机飞入不稳定气流区，原本平稳流动的空气变得混乱，作用在飞机上的空气动力和力矩失去平衡，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和飞机姿态等发生突然变化。而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差增大，带来高空急流增强，垂直风切变加大，晴空湍流也在增多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导致了空中颠簸的频次增加。另一方面，近年来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让大家感到空中颠簸频次增加的原因之一。跟20年前相比，我国民航的旅客运输量翻了近10倍，机队规模翻了3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天空越来越繁忙，飞机越来越多。
1: 我们现在的航班数量呢，是过去的4倍到4.5倍，就算发生颠簸的概率是相同的，数量呢会成4倍的增长，那么给大家的感觉呢增加了很多。
2: 此外，由于空中更加繁忙，飞机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相对更少。
1: 比如说20年前呢，我们在39000英尺巡航的时候，那么发生了颠簸，那么我们很容易可以申请不同的高度，下降一个高度或者下降几个高度以后呢，通常情况下呢，颠簸就有所缓解，那么旅客呢可能没有感觉到这个颠簸。但是呢，因为现在的流量呢增加了4倍，几乎所有的这种高度层都可能会有飞机，你就不可能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更换到其他的这种高度层，这时候呢飞机有产生长时间持续的颠簸，旅客呢就感觉到现在的颠簸时间也变长了，频次也变多了。
2: 按照空中颠簸的强度，可分为轻度颠簸、中度颠簸和严重颠簸。轻度颠簸仅影响舒适，严重颠簸会导致飞机瞬间升降数米，未固定物品、未系安全带人员会被抛起，造成磕碰、骨折等伤害。目前空中出现的颠簸绝大多数都属于轻到中度颠簸。
1: 颠簸跟这个飞机的安全性呢是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飞机的设计呢是远超于这种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就是说它设计的安全余度是足够涵盖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所以呢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2: 此外，目前预报技术可以预报湍流风险区域，也能做到定点定时预报，但预报的精准度还不是很高，可以提前发布航路湍流概率预报，圈定高风险区域与高度层，能有效预报对流、封面、地形引起的湍流。结合卫星、雷达、飞行员报告，实时更新风险，航空公司可以根据气象预报选择不同航路，尽量避开颠簸。而机组方面，根据飞行程序规定，遭遇湍流会立即减速、稳姿态、调整高度，处置标准成熟规范。
1: 颠簸呢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多发的空中的这些不正常情况，只要呢大家呢预先按照乘务员和机组的指示呢系好安全带，它是足够保证在最严重的颠簸情况下仍然能保证乘客的安全。
0: 到了夏季，小飞虫们开始对人们空袭，因此外出时被小飞虫入眼、入口、入鼻的情况时有发生。飞虫入眼后常出现眼部异物感，甚至流泪等不适反应，此时大多数人会做出揉眼睛的下意识动作。医生提醒，当明确感受到飞虫入眼后，应当避免揉眼。
3: 近期多家医院眼科接诊了因蚜虫等小飞虫入眼前来就诊的患者，这些小虫子容易飞到行人眼部，造成明显的异物感、刺激性流泪和短暂视物模糊。
4: 飞虫它主要是机械性的一个撞击刺激。

0: 刺激会引起角膜上皮的损伤，角膜上皮损伤了以后就有可能会诱发感染，导致角膜炎、角膜溃疡。
1: 医生介绍，当明确感受到飞虫入眼后，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主动闭眼，让眼泪进行第一步冲刷，尤其要避免揉眼，再进行冲洗处理，大多数能够缓解。24小时如果不是仍未缓解，建议尽早就医。
0: 如果一旦飞虫入眼，随手可及的清水或者是眼药水可以第一时间点入眼内进行冲洗，禁忌揉眼，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另外冲眼睛的时候呢，也可以把上眼睑提起来，然后或下眼睑扒开，这样的来上下进行冲洗，可能会更彻底一些。
1: 此外，户外活动时应做好预防措施，外出尽量穿着深色衣物，减少对蚜虫等飞虫的吸引。骑行者可佩戴护目镜或防风眼镜，避免飞虫入眼。
2: 近日，云南金平中国红河蝴蝶谷进入集中爆发期，数千万只蝴蝶翩翩起舞，形成一道罕见的生态奇观。据预测，今年剑环蝶单点爆发量或达上亿只，总量有望创近10年最高纪录。

这段时间，新疆羌布拉克景区绿意铺展，墨绿森林与青翠麦田相映成趣。节目最后，跟随镜头一起欣赏羌布拉克的如画美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信餐具
1: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五五开局首季，贵州工业稳中有进，各地立足比较优势，创新要素保障，研练补练，产业多点突破，协同提质，工业经济发展动能加速积蓄。
1: 办公楼还在装修，车间生产就已满负荷。两个月时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2000万元，成功上规。六盘水这家纺织企业急速成长的秘诀是什么？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0: 贵州不断完善基层立法、普法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强基层法治队伍，五年化解矛盾纠纷超120万件，服务重大项目和工程3000多个，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贵州持续深化河湖长治，建成27处省级美丽幸福河湖。
0: 特色文创成为可携带的城市记忆，我省文创产业丰富文旅消费业态的同时，助力本土文化出圈传播。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一季度贵州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增速高于全国1.1个百分点。工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1.9%，挑大梁作用持续巩固。从资源之富谋工业之进，贵州各地找准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力，错位协同发展，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
3: 开局关系全局，一季度贵州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充沛，酒烟电煤四大传统支柱行业扎实托底，酒烟电煤托稳底盘，新动能培育壮大。一季度全省新三样相关产业稳步增长，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4%，电子元件、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实现23.3%和37.1%的高速增长，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迅猛，持续为工业发展赋能增效。在贵阳，先锋机床的订单排到了三季度，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贵安，新能源车企忙着开拓海外市场。

0: 在 B 节，总投资730亿元的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加快推进，首批30万吨磷酸铁即将投产。全省一季度新设经营主体超过11万户，累计新增上规入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5家，为增长持续注入新生力量。全省大盘不仅展现稳与新，还展现出快。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3.8%，位列全省第一的黔南州，将目光锁定在精细磷化工和新能源电池材料上，极大发挥比较优势。在福泉，盛屯能源的硫酸镍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受益于动力电池及储能市场需求回暖。一季度硫酸镍产量同比翻了4倍，产值达13.4亿元，同比增长104.97%。
1: 2026年一季度镍、钴、镍价格同步回升，工业级碳酸锂均价同比上涨114.19%，直接带动企业盈利生产势头持续向好。
0: 福泉滦航新材料引进西藏上游原料，生产航空航天用木铁新材料。依靠福泉西进东出的黄金区位，运输成本降低5%至10%，单季度产值破5亿，全年预计突破25亿。在瓮安，全国首套磷矿隧道窑烧结装置让低品位磷矿浆变废为宝。一墙之隔的兄弟企业通过管道全封闭输送氯气和烧碱生产草甘膦，原料隔墙直供，产业环环相扣，充分展现了资源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效益。一季度瓮安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38.9%。
2: 一个是这个存量项目守住了我们的基本盘，第二个呢，就是在增量上下功夫。今年一季度两个企业入规，贡献了将近6亿的产值，今年力争让两家头部企业落地。
0: 一枝独秀不是春，在155工业攻坚的开局之年，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因练施策，工业多点突破，协同提质。贵阳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0%，增速领跑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锂电产业增速亮眼，生态特色食品、磷及磷化工等重点产业稳步提质。B 节贺章走绿色引擎加大项目组合路，以韭菜坪风电厂为龙头，新能源产业成为增长第一动力。全县风力、光伏及供应业产值同比增长逾60%，增加值提升近70%。在黔西南兴仁，一季度铝创佳绩，铝及铝加工产值近60亿元，同比增长24.4%。工业产值高速上扬的背后，离不开营商环境的硬核支撑。在黔南州，当地创新电等项目的服务机制，从过去的企业等电用到如今的电等企业投，变电站建设跑在生产线投产之前，极大缩短项目落地周期。
3: 以前呢，它临近投产了，我们再送电。现在创新了一个做法，叫电等项目。我们要把电先送到那里去，等着它投产。15期间的话，我们在瓮安区域这边还要新修一个500千伏的变电站，强化供电的可靠性。
0: 服务不止于电力，从保姆式全程代办到一起一策精准帮扶，全省各地持续擦亮贵人服务品牌。今年一季度，黔南州统筹7100万元工业奖励资金，精准直达企业，出台产业链互供运输补贴政策，开通福泉至瓮安原料运输专线，企业物流成本下降约15%。全州12个工业园区各自做强特色，协同发展。
4: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2+4+4产业体系，推动工业提质过链，助庆磷系化工、新能源电子材料两大主导产业突破发展。在招商引资方面，滚动实施工业招商已签约、拟签约、重点跟进3张清单，形成精准筛选、闭环推进、低质落地的招商体系，确保工业经济持续雕大梁。
0: 打好特色牌，做强产业链，做好服务员。从黔南的新能源电池材料到贵阳的电子信息制造，从毕节的绿色能源到黔西南的铝及铝加工，各地正将资源的含金量高效转化为发展的含绿量与含锌量。从亚洲林都的资源禀赋到富矿经开的战略牵引，从电等项目的要素创新到链式发展的产业生态，全省工业全域发力，稳中有进，现代化工业体系加快构建。

0: 今天，省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副主席赵德明、孙成义、张光奇、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进一步坚定信心，提振预期，保持定力，助力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的重要论述，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加强省政协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党入心，渐行渐效。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围绕优化基础研究布局、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等积极建言自证，助力贵州发挥比较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全面守牢安全底线。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5月13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调研，要求用好统战的资源、科技的加持、市场的逻辑、资本的力量，改革合作方式，拓展投融资渠道，探索统战助力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路子。
2: 企业要快速成长，既考验自身的产能释放、订单对接与管理效能，也检验政企协同与要素保障。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一家纺织企业新厂房投用仅2个月，主营业务收入就突破了2000万元，成功上规。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来看报道。
3: 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的这家企业，织布机的指示灯就像车间的脉搏，2秒钟它跳动25下就能织出1厘米布。目前这个车间的360台智能喷水织机都开足马力，每天可以织出约20万米布。
4: 我们是今年1月正式投产的，从投产到成为规上企业，我们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
3: 这家来自浙江的企业，自去年6月落地六支以来，一直在租用的过渡厂房进行小规模生产。今年1月底，企业的17新厂房正式投用，而这就像一脚油门，让企业驶上了快车道。有多快呢？看看这栋还在装修的办公楼就能体会到了。
5: 我们的工厂现在已经满负荷运转，但是这边我们的行政办公楼现在还是在装修之中。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放在我们的生产上面、订单上面，因为开年过来物品行业啊算是一个小高峰，我们要抓住这波机遇，把我们的产能全部提升上来。
3: 和企业一样拼的还有六支当地的相关部门，为了能让这家企业投产后迅速满产达产，工信等部门既搭桥梁做好要素保障，又当红娘抓好产销对接。
6: 在了解到企业用气价格偏高的情况后，我们组织了燃气公司与企业沟通，采用梯度价格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我们当红娘搭接广东客户，企业投产后即顺利向广东销售了产品。我们采用多种方式培育企业。
3: 今年的新年第一会，贵州聚焦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提出要精准破解企业在融资、用地、用工、市场等方面的堵点痛点，助力企业跨越规模门槛，大力培育规上线上企业。规模以上企业是区域经济的大块头，上规也意味着企业成为了支撑产业发展和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6: 我们纺织产业处在快速发展期，1季度4家规模以上纺织企业产值增速达到61.73%，这前公司的投产入规也为服装加工等生产环节的扩能再招商提供了空间，有利于加速产业集群的形成。
3: 为了扎根贵州做大做强，目前企业瞄准贵州的资源等优势，已开始建设2期项目，预计今年年底投产。
4: 我们现在用的原料是一种石油化工产品，目前是从外省运进来。六支有多家煤化工企业，所以未来六支的煤化工产品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原料。

0: 原料，这样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贵州现在的发展势头很好，尤其是发展纺织业的自身条件和产业基础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在贵州投资正当其时，恰逢其势。
1: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法治服务的保障。十四五期间，贵州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一体推进法治贵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以法治之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在贵阳，一场知识产权法庭开放活动正在举行，通过法院、企业、律师三方联动，搭建起司法机关与经营主体的沟通桥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五年来，贵州将法治政府建设作为主体工程，办理行政复议案件40175件，2025年案结事了率达85.1%，上线贵人智办 AI 助手，高效办成一件事，或国务院办公厅推广。同时，贵州常态化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全面推行扫码入企、集中整治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为全省1500个重点民间投资项目、3427个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精准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五年来，贵州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建立27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围绕乡村振兴、大数据、旅游产业等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出台一批行之有效的法规规章。此外，围绕实施85普法规划，各地还深入开展民法典六进活动1.8万余场次，建成4684个法治文化阵地，累计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52个。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20余家单位联合开展民法典集中宣传活动，解答群众法律咨询，
3: 增强全民法治意识，让老百姓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应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围绕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全省培养法律明白人14.66万余名，组建11.31万人的人民调解员队伍，五年累计调解矛盾纠纷超120万件，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站在“十五五”新起点，贵州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法治建设，持续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筑牢法治根基。
4: 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贵州持续深化河湖长治，扎实推进美丽幸福河湖建设，目前已建成27处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在贵阳，通过精细化管护、再生水生态补水等举措，南明河水清岸绿景美，成为贵州幸福河湖建设的生动缩影。
5: 这段时间，贵阳气候适宜，南明河底的沉水植物开始冒出水面。河道维护工王连友和同事们手提割草机下到河中人工清理。割完草后，他们还要立即赶到下游3公里处的拦渣网，将顺流而下的水草打捞上岸。
6: 让广大的市民、全国各地的朋友来看见我们南明河、鲁金河非常漂亮、非常干净，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守护好南明河是贵阳市坚持了10几年的生态工作，也是一项民生工程。水清岸绿景美的南明河成为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堪称贵阳城市的一张名片。
7: 这里空气好啊，青山绿水的，这水质也好，往那边一照，那个景色特别特别美，完水很清，水底下那个绿植啊都看得很清楚，有水嘛就流动嘛，然后这城市就显得就很有活力。
5: 优质的城市滨水空间不仅养眼，还为贵阳推动河湖加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舞台。南明河支流贯城河段就是水质恢复健康后变身特色文旅街区的典型，河畔咖啡馆、文创店鳞次栉比，成为市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网红地标。
8: 是这个街区的人流量变大了，非常多的人愿意来到这条街道，然后去感受就是贵州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我们的客流量也基本上翻了2到3倍。
5: 贯城河清澈的水约20%是自然来水，80%是来自城市再生水厂。这座水厂服务周边22平方公里，约55万居民。水厂收集城市污水处理后，出水达1级 A 标，每天向河道补充10万吨再生水，并向市政清洁、园林绿化等部门供水。

0: 像这样的再生水厂，贵阳有35座，年均向南明河流域生态补水约4.5亿立方米。
1: 就近回流，然后分散处理这种方式呢，从经济社会效益来说，节省了管网投入，征地费用。
0: 治水、兴业、惠民协同并进。在南明河上游花溪河畔的十里河滩，可以划一艘小艇，与水草、游鱼亲密接触，也可以在河边的咖啡厅惬意放空。
2: 这里的白鹭比较多，有时候也拍到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就是游隼和红隼。这里的空气也比较清新。
3: 确实这个地方山清水秀，有山有水有河流，所以住在附近我们都特别有幸福感。
0: 如今花溪十里河滩湿地公园的植物种类超过1000种，覆盖率超80%。监测数据显示，春夏负氧离子可达到近1000个每立方厘米，而紧邻河岸的麦翁布依寨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近年来，贵州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根据规划，到2030年期间，全省将建成幸福河湖183处，让绿水青山既成为民生福利，又担当经济发展的基石。
4: 丰富的文创产品正成为贵州文旅新亮点，仅在贵阳就汇聚了460多家文创企业，形成创意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的完整产业链，既升级了文旅消费新业态，也让本土文化出圈出彩。
5: 这两个盒，你们觉得哪个颜色好看？猫和帽子能不能以抽盲盒的形式让客人具有体验感？
6: 这支设计团队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会议上的每一个巧思都在转化为面向市场的文创产品。通过工艺培养加生产实践，企业把贵州民族美学带进人气商圈。
7: 我们结合了贵州的24个景点、12道美食，还有我们的一些热门的话题，全品类化一共在500多件产品，有300多件产品化都是我们的原创设计。一个季度化大概更新的产品化是20到30件左右，平均客单价化大概是在128左右，外地朋友化需求量化会比较大。
8: 我有看过啊，贵州是旅游排行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就想来贵州走一走。这次来真的很好，尤其是苗族的一个特色，这头饰有点特别。
6: 凭借持续创新，这家本土品牌已在全国布局线下门店30多家，不仅亮相了国际时装周，还在马来西亚开设了海外旗舰店。
9: 现在大家更注重它的性价比以及产品的实用性，我们的开发方向也是沿着消费偏好而不断的变化。去年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在全国的互联网的曝光量达到了1.88亿次。今年的下半年，我们会把我们的跨境电商、国外的独立站把它建立好。
6: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文创品牌正通过创新场景体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10: 有一股风油精的味道。
11: 对，这个透骨香的这个药茶的话呢，它主要的功效是有一个祛风散寒，很清凉，很回甘。我们是计划把它开发成一款茶包。
6: 四月初，这家文创店联合了23位贵州文创主理人共同创作，以策展形式打造出集文创售卖、非遗作品展示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新空间，其中推出200多款特色地域产品，成为游客可携带的城市记忆。
12: 买了一些木匠自由的香皂，还有护手霜，味道很特别，且印象很深刻，能代表贵州吧，在别的地方也是比较难见到的，
13: 把贵州的在地文化表现得很好。一些手工少数民族的纹样挺多的，生活用具比较实用嘛，美学价值跟那个实用价值就共同有。
14: 我们这个店是想要做贵州的文创3.0的版本，沟通过的主理人的话大概有100-200位，看我们每一期策展的一个主题，再来去跟我们相应的这个主理人的话去进行对接共创，希望吸引到热爱贵州文化、热爱生活的客人，贵州的旅游的话再放一个异彩。
6: 去年我省围绕文创产品开发出台43条具体举措，聚焦创意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3大环节，助力文创产业发展。目前仅在贵阳市青云市集就集聚文创店铺128家，原创率超75%。从静态陈列到场景融入，从单次消费到重复体验，文创正促进贵州旅游向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升级。
1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经济日报报道，贵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清单化管理、精准化培训、典型化引领、靶向化整治、动真碰硬抓整改，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0: 工人日报报道，贵州通过科技赋能拓展新茶饮赛道，延伸茶旅融合业态等，推进前茶从大到强，实现价值跃升。2025年全省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茶旅融合收入超610亿元。央视新闻报道，各地影院打破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模 IMAX 巨幕和顶尖音响设备，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同时打造 XR 虚拟现实影厅，让观众实现从看电影到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央视新闻报道，贵州多地消防救援队伍开展防灾减灾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地震灾害等处置场景，演练空勤投送、高角度伤员转运等实战救援科目，全面锤炼应急救援综合能力。
1: 贵州省高中生物学质量提升研修活动在六盘水举行，全省200余名生物教研员与骨干教师围绕新课标解读、核心素养落地、实验教学及教育数字化转型等开展交流研讨。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贵阳市常住人口达666.89万人，比上年净增6.64万人，净增人口全部为外来流入。
0: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啊，我省的降雨较多，像是昨天我省的降雨主要出现在省的中部一带，其中贵阳市的开阳县以及毕节市的金沙县呢是出现了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开阳县，为 60.2 毫米。再来看一下未来两天我省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阴天见多云，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省的中部以西以北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尤其是遵义市北部的部分乡镇啊，还会出现暴雨。在雷雨当中啊，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大家还是要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转阵雨，18到27摄氏度。遵义多云，17到27度。六盘水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安顺多云，17到26度。七星关阴，15到24度。桐仁阴转多云，17到29度。凯里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多云多云，19到29度。兴义多云，18到30度。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大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

0: 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15/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15/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55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

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

0: 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

0: 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2: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3: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2: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4: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5: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2: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6: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2: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7: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2: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

0: 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2: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3: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4: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5: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6: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7: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8: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星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

0: 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7: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6: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8: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

0: 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600%， 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495%， 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铸中国梦想之魂。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3: 启动。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6: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徐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川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何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0: 好了好了好，咱不这么介绍啊。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 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教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0: 那走吧，啊，回见。
2: 你怎么样啊？
3: 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2: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程哥爹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由魏教主，还好小朱在这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3: 哎，李文呢？那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2: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你看头些年。 为了生死兄弟的事情，倒赔兴来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厅里要求见情报信息中心，他说见就给见去了，搞得双手水起的。
0: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2: 同事关系，都在一同乐坑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到了，
0: 就这个。哎呀。
2: 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0: 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2: 穿警服呢，不能吧？哎，有规定吗？
3: 哎，绿植喜欢吗？
2: 特意给你准备的。真好。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 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0: 是是是，好。嗯，电
3: 窑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4: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2: 太行了，周导。
0: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2: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0: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0: 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1: 哦，那你们聊，我忙去了啊。
2: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
0: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2: 你怎么样？
0: 我啊，挺好呀。
2: 跟赵飞也挺好的。
0: 啊，同事嘛。
2: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0: 啥意思呀？
2: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吧，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嗯，
0: 再说吧。
2: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萍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萍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啊。
0: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2: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0: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2: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0: 就知道是
2: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你有事儿啊？
1: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2: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1: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0: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2: 好，
0: 我走了。
1: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2: 哎呀呀，别瞎打听，来说正事。
1: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到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3: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1: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3: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1: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3: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2: A 通。嗯。我先看看材料吧。嗯。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那个九零五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再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2: 小的，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3: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2004年、20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1: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2: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立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

0: 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2: 秦总，秦总，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0: 好啊。
2: 哎，秦总，
0: 顾局，
3: 来来来来来
0: 来，哎，我不能坐这儿，
2: 哎，
0: 我坐这儿，我
2: 哎，
0: 坐这儿。
2: 不，客随主便。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
0: 哎，这，
2: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
2: 哎呀，不需要，不需要。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啊，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0: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呢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2: 对，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0: 哎，顾局，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0: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2: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0: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2: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0: 酒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4: 秦总，
5: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0: 哦，他们怎么说？
5: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0: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 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5: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0: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拦江，速战速决。
5: 是。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长这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1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常杰
3: 啊，秦总，
2: 这位就是常兵，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4: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5: 走嘛。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
3: 啊。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4: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3: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5: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
4: 嗯，
5: 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3: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5: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3: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5: 秦总啊，
4: 嗯，
5: 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
4: 嗯，
5: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
3: 嗯，
5: 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3: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拦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5: 好的。
6: 哎，吴老师，
7: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6: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8: 我前天到的西城，今天到的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拦江查枪了。
6: 这个胡忠兴在拦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7: 嗯，是啊。
9: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6: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9: 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长好舵呀，啊！一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10: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6: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9: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兰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6: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子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新，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
4: 嗯。
3: 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4: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4: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那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腿飞了。
1: 啊，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站这等着啊。进来，躺那躺那。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来，说我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呦，没事啊，
2: 没事。
0: 人少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
2: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嗯，
0: 不是。
2: 说呀，为什么？
0: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2: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
1: 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
2: 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
1: 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
2: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3: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2: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3: 川儿，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2: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替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2: 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3: 如果说他是出现在阜通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2: 秦总，就是阜通河路啊！
3: 走去现场。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
1: 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4: 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
5: 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
3: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6: 知道。
7: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8: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9: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呀？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

0: 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他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子故事知道吗？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行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唐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放心大胆的干吧。

老周，老周，你过来看一下。你们都过来看看。你们看看啊。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
1: 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道好窄，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
2: 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

0: 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
2: 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3: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看视频啊，放宽了就吃点东西啊。

0: 哎呦！
1: 哎呦，
0: 雷主任，
2: 哎呀，官儿啊！
3: 哎
2: 呦，好，
3: 你好，
4: 曹秘书，
3: 你好，
4: 师叔您好，
5: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6: 我越认识这个事儿，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2: 那就别说
0: 了。顺利吗？
7: 梁局，
8: 还行。
7: 梁局，
8: 还行。
9: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儿不好干呢。
7: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10: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0: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11: 小邓来了，
10: 走。
11: 看来是有情况了。
7: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0: 那走啊，去看看。
10: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12: 你休息什么呀，川？直接看视频，走吧，
13: 走走走走，哎，
12: 上车，直接看视频。
0: 走，

都行，领导来了。哎，春儿，你来。你坐，吴老师。哎，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
1: 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2: 你这，你再给我放一下。
1: 哎。
0: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1: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3: 嗯，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个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2: 好。
3: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4: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3: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5: 200人？
4: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3: 啊，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2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那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6: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7: 我不和你赌啊，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6: 提着乌鸦嘴。
0: 等会儿，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1: 秦总，这

0: 灵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亮，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梁，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的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
2: 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

0: 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楚庆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明白明白。
1: 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2: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3: 一个组8个士兵，做好登记，看，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1: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时间。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4: 都回座位，都回座位。
1: 来，大家坐。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2: 对，600题。
1: 啊，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 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 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 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 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5: 好。

护城河路口站到了，请下车的乘客站好，有需下车。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赶快去看看。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林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
1: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比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
1: 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2: 调出来看看。
3: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1: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0: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3: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0: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2: 小邓。
4: 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 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 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
0: 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通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3: 秦总，就是府通河路啊！
2: 走，去现场。
3: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啊，继续看。
5: 好，知道了。
2: 梁局，
3: 哎，
2: 这片区域你熟吗？不太熟。
4: 这里是林路区，前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6: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内江。
2: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6: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
7: 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6: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7: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
4: 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1: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银牌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项目的
0: 啊，好，
2: 大哥，这是公寓。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0: 等会儿，哎，人手够不够？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好，您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1: 秦总，我的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针一秒。
0: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1: 哎，那我就忙了。嗯，队伍就给这样啊。
2: 小伙子不错了，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3: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要徒弟了。
2: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潞区、府东河路一带。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3: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4: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2: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5: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婷，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川儿，没准，没准。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回北京，你们不能这么熬。
1: 那我们不放心你呀。
2: 哎，听我说，
0: 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2: 那你随时有事儿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好，
2: 把脸擦了。

哎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

0: 你看这腿，这一看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1: 是啊，
0: 走，吃饭去。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我们今天做烤串西饭，
4: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3: 煮15分钟，冰块，
4: 冰镇小木耳。
3: 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
4: 辣椒面。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

0: 詹姆斯的厨房，
1: 透过美食看世界。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童姐，真的是你啊！
5: 我的小太阳，
6: 你怎么来了？不在家都休息休息，
5: 我还哪敢休息啊！马上就要比赛了，我这两天尽量少用我的嗓子，比赛的时候一定可以恢复的。那就行，那就行。
7: 早起来，
6: 见了吗？见了吗？
5: 没呀，啊。
8: 还是没接，怎么回事？急死了！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6: 我去找他。
8: 你就别乱跑了。

0: 对不起，我迟到了。
1: 瑶瑶，你跑到哪儿去了？
2: 你再不来，比赛都结束了。
1: 好了，都别说了，
3: 咱们沉住气，准备进去比赛。
1: 有请下一组乐队表演者——周吉乐队。
3: 走，等一下，沉住气。

0: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我们的音乐梦。
1: 过度用砸就会永久的损伤声带，自己做决定吧。
2: 你这是什么乐队啊？回家练练专业吧。不专业就别在这献丑了。
3: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非要拉着大家组乐队？
0: 你怎么就突然想通了？
4: 我可能还是不甘心吧。

0: 乐队在比赛中出现失误，未能成功闯进决赛。
1: 周可欣和吴优刚刚和声浪签了合约。
2: 对不起，是我让大家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3: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保护好自己的嗓子？结果现在什么结果？你看，
1: 你要真重视比赛，怎么会迟到？
3: 我临时有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比比赛还重要？
3: 我妈妈晕倒了，我送她去医院了，她身体一直不好。行了。现在你们知道了，
2: 阿姨没事吧？
3: 好点了。
2: 你应该早点和我们说的。
3: 我们当时马上就要比赛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
1: 赛前你不说，赛后你倒是和我们大家说一声啊！
3: 你们一个个都分心成什么样了？我现在跟你们说这么丧气的事儿。我不是有病吗？
1: 是姐妹，家里出了事儿就不能藏着掖着。
3: 哦，所以现在都成我的错了是吧？我就算家里有事儿，我在台上出错了吗？
2: 都怪我不好，我的嗓子，我以为几天就可以恢复的。我想我休息几天，可我没想到。
1: 我真服了，你们一个个的都有事儿自己扛，感情我俩都是多余的呗？那还玩什么？有问题早说，可以一起想办法。现在好了，全自己瞎干，都搞砸了吧？
3: 合着我不想让你们分心，我还错了？行，我不干了，以后你们自己玩吧。瑶瑶，瑶瑶，你冷静一下。
1: 我怎么冷静啊？
3: 以后周琦乐队没有李瑶这个人。
1: 哎呀，你甩脸给谁看呢？你要走，我也走。
3: 千羽，
1: 我早知道是这样。
3: 千羽，
1: 行，那就散了吧。要散早散，以后谁也别跟我提组乐队的事儿。

0: 鱼，你又在这儿住着呢。哎，师傅，
1: 别切割了，
0: 我们复赛输了，都怪我嗓子不给力，拖大家后腿。输一场，早个奖有什么好难受的？
1: 主要是我跟他们几个都闹掰了，师傅，你说我要组乐队，是不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决定？
0: 什么时候对，什么时候错呀？啊？哎，从前这个运河上的船工碰到了风浪，哪个不是玩了命的朝前奔呐？乐队散了再组，啊，有什么好憋屈的？丫头，咱们不去过那燃灯塔吗？你知道为什么叫燃灯？
1: 不知道。
0: 50年间在运河上行船，晚上什么都看不见，就瞧着燃灯塔的那点亮，你奔着光去，它就没错。这个咱们得信。你就说这运河，1000多年了，淤了挖，挖了淤。你什么时候瞧他断过呀？
2: 丫头，不是跟我学了吗？你就要做那个敢在浪尖上唱号子的人，永不言败
0: 啊！一根前生缠悠悠啊，嘿，嘿呀嘛，嘿呀嘿，浪打船头不回头来。哎嘿呀嘛，嘿嘿嘿，慢呐，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

0: 那要不就我先来破个冰。
1: 既然都来了，那我们开锅。
2: 开锅。
3: 消息了？
4: 什么消息啊？
3: 他说让我们可以继续比赛。
4: 不可能吧？什么情况啊？
0: 组委会说，鉴于你们的初赛成绩以及你们最近网络上的人气，破格使用复活卡

0: 请我们进入决赛。哇！
1: 先冷静一下，
0: 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下我们后面的工作安排。
2: 嗯，你说。
3: 你说。
0: 前两天，师傅在运河边跟我讲，说在黑灯瞎火的时候，人就得信那点光，更得找那点光。我觉得他说的没错。以前那船工拉纤的时候，不管是遇到逆流还是礁石，哪个不是拼了命的往前挣？作为团队，我们更应该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
1: 嗯，可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儿，我们就耍性子、闹脾气。
0: 嗯，作为乐队的发起人，我先做自我检讨。在以往的工作中，我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我没有把我们团队最大的能量发挥出来，是我的问题。
4: 你别这么说自己，我们也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0: 你们已经做了你们能做的一切，但我作为主唱，这次复赛失利，就是因为我声带小结，但我却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1: 一是怕影响你们，但更重要的是。
0: 是我怕失去主唱这个位置，是我太自私了，我没有把团队利益放在首位，所以我建议。接下来我们召集乐队的主唱，当啷当啷，就由千羽来担任。啊！
3: 我不行。
0: 我们四个现在最合适的就是你了，没有时间犹豫不决了，我们可以试试啊。
3: 那你呢？
0: 我可以做贝斯手呀，我也可以给你们唱和声。其实我的初心就是想我们四个聚在一起接着搞乐队，谁是主唱没关系的。这些天我也想了很多，算是彻底想明白了。
3: 那我先表个态。嗯，我们主唱还得是你白嘉彤同志
0: 啊。不是，为什么呀？
3: 首先呢，听你说话嗓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再然后呢，我们唱歌讲的就是情感走心，不能总是以飙高音为标准。
2: 有道理，大不了我们就换个风格。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2: 不行，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说的没有错，我们乐队只有你可以把歌唱出鼓舞人心的感觉，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既然我们是一个乐队，所以我提议我们投票表决怎么样？同意白嘉彤继续担任洲际乐队主唱的举手。
0: 你们是真一点儿不心疼我呀。嗯，
4: 对啊对啊对啊。
1: 谢谢你们。
5: 想当逃兵？
0: 哎，不是不是，服了你们了。
1: 那要不我先待着？嗯，
2: 这还差不多。
0: 头部都被你们整乱了。来，姐妹们，
1: 既然如此，那我们乐队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有一首好歌。
4: 加油！

0: 年年有余，
1: 富富有余，
2: 鱼跃龙门，
3: 鱼无声处听惊雷。
4: 哎，你们说这业内这么有名的作曲家会来见我们吗？
5: 会啊，我私信他了，

0: 把我们的创作理念还有比赛视频都发给他了，是他约我们来这儿见的。要是能得到他的歌，咱们决赛不就成功一半了？没错。张老师，您来了，你们就是周琦乐队的几个小美女啊！
1: 您过奖了，张老师，很高兴能认识你。
0: 幸会幸会，
1: 你们的比赛视频呀，我都看了，还不错。
0: 你们演出的很多创意啊，我都很喜欢，咱们可以合作试试啊。
2: 好啊，跟我们合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3: 就怕你们会失望。
1: 怎么可能呢，张老师？我们要不要签个合同，付您一部分款项，以便我们的诚意？
0: 不用不用，等曲子出来再说。不过这么好的环境，是不是应该请我喝杯咖啡再说呀？
1: 当然了，当然了，
2: 当然了，
1: 张老师，您这边请。
0: 好。

0: 吃早餐了，
1: 快来！哇，
2: 也太丰盛了吧！彤姐，你会越来越漂亮的。
3: 只剩素姨了，
4: 快吃！有没有人要吃鸡蛋呀？
5: 我要，我要，我要！给我一个。
0: 甄嬛老师把我们合作的曲子卖给声浪了。
2: 什么？
6: 我看，
4: 这可是我们决赛唯一的曲子啊！这首曲子很多非遗元素都是我们的心血，
6: 这不是把我们逼上悬崖了吗？
2: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4: 我们要是写一首新曲子的话，是不是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2: 那不全完了吗？

0: 师傅，这事儿还得您来。
1: 我们一块儿合着来，也成啊。不，毛病带台上去。
0: 对。

0: 我们今天做烤串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煮15分钟，冰块，
1: 冰镇小木耳。
0: 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
1: 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了。
1: 先吃一个原味，
0: 好吃吧？嗯嗯，
1: 山药、地葫芦，
0: 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1: 了，烧烤的感觉，
0: 对，好吃吧？
1: 我加了这个更上头哎，兄弟们，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烤串稀饭，烤串应该都有吃吧？
1: 有啊，
0: 每次都会有剩。
1: 对，
0: 剩的话你就怎么办？
1: 剩的话炒饭呗。但是我们的今天的饭是生米，
0: 对，我们把它煮成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这些来煮稀饭呢，它就是又有肉味，又有它的味道。我之前有介绍，我在家里面我常常有时候会煮稀饭。
1: 对。
0: 那我煮稀饭，我常常会放。有一次不巧刚好有羊肉，我就把羊肉跟孜然放进去，发现哇很好吃。嗯。对，所以我的稀饭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嗯。那只要有剩下的烤串可以哦，但是你不要放炸鸡哦。
1: 为什么？
0: 我有一次吃台湾不是很流行吃咸酥鸡吗？嗯。那吃没有吃完，我就煮了咸酥鸡的稀饭。
1: 结果
0: 哇油死我。那个就不那就不建议，差不多这样够了吧。
1: 好，
0: 然后把这个
1: 生米
0: 放进来，好，西红柿放进来
1: 啊，整颗直接放。
0: 对，然后大概是对生米，大概是对一对五左右，一对四一对五左右。
1: 一的米，五倍的水。
0: 对，然后来给我一点盐，白胡椒。好，现在这个让它煮15分钟。那现在我们来煮第二道，冰块水。好，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它
1: 冰镇小木耳。哎，我们是本来就是小木耳，不是那种大块的剪。
0: 我们拿到手的时候，我们都说这叫川耳。嗯。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是第一次吃到这个，是在四川菜里面吃到的。它是说川耳，它很脆。它非常好吃。好，给我一个水晶碗。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这个你以为这样就很好吃，对不对？没有。
1: 你要加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了。嗯，来点乌醋，哎，好好吃。
1: 干嘛？先吃一个原味儿。
0: 好吃吧？嗯嗯。然后醋再下去。
1: 很好吃哦。再吃个带个醋的是吗？
0: 哇，好吃吧？稀饭配这个
1: 蒜香酸辣小木耳。
0: 就自己发明菜名了，对不对？好，接下来。
1: 山药。嗯。拌在我们的稀饭里吗？
0: 没有，这是配菜。
1: 那你还要炒一下是吗？嗯。所以吃个稀饭不能只是稀饭，还得有点各种各样的。
0: 当然。
1: 缤纷的配菜才会吃着有趣。
0: 不然你会觉得很无聊啊。那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1: 开始把这两个变成一道菜，我就想知道你用什么味儿去调它。
0: 辣椒面，你看哦，我们从刚刚录影到现在，我们花了8分钟。那你看，再备这菜是不是很简单？
1: 对啊，其实就是在等我们的这个烤串稀饭煮熟之前，红点。
0: 就是你现在放下去，先不要那么快翻。
1: 直接放到油里，不要那么快拌它。
0: 对。
1: 让它先煎出一点壳子是吗？
0: 对对对，有点焦味。
1: 如果太早拌它会怎样？
0: 它就是只是把西葫芦或是山药不会。西葫芦就会只是软，哦，对，
1: 它不会，你想让它有点脆口那个边。
0: 对，所以温度一定要高，然后可以把它剥开，让它去接触。好，你看现在这样对不对？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1: 啊。烧烤的感觉。
0: 对，所以不要那么快去炒它，这样你懂意思吧？啊。好，这边来点盐。

0: 你现在看，现在都有点焦焦了，对不对？好，蒜头进来，又有芝麻油，香菜进来，
1: 像烧烤香味，闻到。
0: 嗯，然后来，
1: 哇哦，香哎，真香。
0: 好了，日本快。
1: 所以我们的辣椒面，一个是热炒的，另外一个是凉拌的，
0: 对
1: 对吧？两种不同。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学了三道菜，三道快手菜。
1: 那现在这个稀饭就好了，对不对？哦、你打开来，它的那个西红柿在这边、嗯，但你把它切一切，它就软了。然后刚刚的那些肉就在里面，
2: 烧烤酱都拌在里面了，哇哦，香哎，
1: 香，来给我一根汤匙来试一下咸味，再一点点就好了。好，那你要浓一点也可以，你要稀一点可以，你自己做决定。
2: 谁能想到隔夜的烧烤竟然能做成早餐粥？
1: 你要做成稀饭也可以，做成粥也可以，或者甚至说你今天水不要放这么多，你把它做成一个炊饭也行、嗯、对不对？那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出这样子，这样早餐谁不爱？好，试试咯。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烤串稀饭，对不对？你可以试试看，它西红柿很好吃，然后
1: 带一点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荷叶的烤串，
0: 对，好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嗯。
0: 好吃吧？
1: 我加了这个更上头哎。
0: 然后再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烤的节瓜跟山药。
1: 节瓜，
0: 嗯，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然后配个，
1: 其实这个也是看起来也是烧烤主题的，
0: 感觉上是，
1: 感觉但是它是炒出来的。然后我们粥里面的放的是隔夜的烤串。
0: 我记得我曾经跟贵州人聊过，他不爱吃稀饭，但我是很爱吃稀饭，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我觉得稀饭这样其实比较没负担，对不对？
1: 但我觉得这个稀饭贵州的朋友会爱的。
0: 对啊，这个稀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用压力锅，所以它其实它现在是浓稠的，你如果不要那么浓稠，你要稀一点可以再加水，
1: 是没有关系，不会影响
0: 到。然后拌一拌，拌一拌之后它还是一样好吃。我常常有时候这样哦，先来吃，我就自己一个人吃了半锅，然后等到差不多中午或下午的时候，哎，觉得又想吃，我就加点水拌一拌，然后又一锅，
1: 还是一样好吃，
0: 还是一样好吃。这稀饭你应该蛮喜欢的，
1: 我喜欢，而且我觉得你以后如果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有的时候比如剩个四五串，就放在店家了，之前以后都可以带回去，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对不对？
1: 何乐不为？
0: 对不对？短时间。在煮稀饭的同时，把两道菜做好，其实甚至可以做到四到五道菜都有机会。大家试试看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小之大者，为国为民。
1: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大虾色拉。
2: 酒酿可以做色拉？
1: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
2: 在湖北不太可能这么吃啦。哇哦，好好吃哦！怎么会这么搭？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3: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健康。

0: 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肉之美者，味家味亲，小之大者，为国为民。
3: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大虾色拉。
1: 酒酿可以做色拉？
3: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
1: 在湖北不太可能这么吃了。哇哦，好好吃哦！怎么会这么搭？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3: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来作为主食材，菜名叫做酒酿大虾色拉。
1: 酒酿可以做色拉？
3: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对，酒酿的话，一般的吃法的，我所知道酒酿蛋。
1: 酒酿蛋，对。
3: 对，很多人喜欢吃，但我说真的，我是不太知道它的好吃在什么地方。
1: 真的吗？
3: 对，因为我比较少去接触到这样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就像甜稀饭一样。
1: 不是，他是直接拿这个去冲，在湖北过早，直接拿这个去冲蛋，拿酒酿去冲蛋，然后自己酌情加糖，然后我们有时候汤圆里面甚至都会加酒酿。
3: 汤圆酒酿有吧？我知道，对，我太太也很喜欢吃，对，但她有一次叫我煮，我就打死不煮。
1: 为什么？
3: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煮好吃，你叫我怎么煮？对，因为这次我们的节目组也是特别希望我来用酒酿来做菜。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来试试看别的，我把它放成做成酱汁。嗯，对。
1: 那你会用里面的米吗？还是说你只用里面的那个酒？
3: 它其实很多方式啦，我可以用水，可以用米，也可以。那我也可以把米打成碎，变成酱汁，有点像米浆芡那样子。对，那我没有要打算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既然是用酒酿去做，我们是不是米粒把它保留下来？对，那唯独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把它拿来做成酱汁。对。然后沙拉色拉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对。
1: 台湾也会用酒酿吧？
3: 有哎，而且有专门在卖。你要是去那种比较传统的市场有在卖，像南门市场啊，或者东门市场。
1: 超市没有吗？
3: 超市基本上比较少。
1: 在湖北，连就是光酒酿都有十几二十种，在超市那个货架上可以看到一排。
3: 这么多种。
1: 因为孝感的那个酒酿很有名。
3: 我们讲过，只要是冷冻虾，第一件事情一定要
1: 吸水。
3: 插在哪边？你给我一个盘子。你看哦，这样有没有？它掉下来，有没有？
1: 它会滑，因为有水，对不对？
3: 对。那如果说是新鲜的虾子，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水都吸干，因为你如果这边没有吸干，首先它不会脆，再来就是它味道进不去。
1: 我们一会儿还要再腌一下它，对不对？所以现在要把它的水分吸干。
3: 对。所以现在明显的就是你吸干它，你吸干它之后呢，你这个一拍有没有，它就粘住了。那这个就是它的粘性就出来了。对，你要很多人说吸水要吸到什么，就差不多这个程度。哦，
1: 好。
3: 然后再来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要下去炸。所以你帮我把尾巴剪掉。
1: 尾巴为什么要剪掉呢？
3: 因为这个地方的尾巴，它有时候在炸的时候，它这边会积水。
1: 哦，那个小尖尖是吗？
3: 然后它就会在一瞬间爆开，所以有时候你在炸的时候比较容易油爆。对，
1: 把它这个给它剪掉。
3: 那我这边虾壳，你帮我拿去。
1: 虾壳你要用这道菜？
3: 那因为这个它有点水汽，所以我会预防它油爆了。我们会先把虾子拿出来，记得里面有水，不要把它放进去。
1: 把这个小尖尖给剪掉，就这个地方，小三角。我们是要炼个虾汤吗？
3: 要炼虾油跟虾汤。哦，
1: 好，所以我们的虾壳还是要留下来去炒一下。
3: 那在炼虾油这一个部分要非常注意，我们有时候炼虾汤，我们不会把它炒到虾子完全透，我们有时候像这样，我们可能把虾汤放进去，那没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它还会继续煮。那但是炼虾油呢，我们带有这个油呢，我们没有要烹调，我们可能就把它淋上去，所以在这个部分一定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虾子的部分一定要熟，
1: 就是要把像虾脑当中的东西也要让它熟，
3: 一定要熟。

0: 不然你如果没有熟，你到时候那个油啊，它会带腥味，而且没有熟，比较容易有些人吃会过敏。好，那你现在看里面都已经熟了，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第一步就先把它倒出来。
1: 先滤虾油。
0: 对，这虾油有了，再把它放回来。
1: 师傅说这道菜它是温沙拉。
0: 对，所以它是有酱汁。
1: 我们的酱汁要从现在炼的虾汤、虾油当中来是吗？
0: 对。
1: 香哎。
0: 所以你看，光是虾壳，我们本来当然我们在节目上面很常做。那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虾壳，你不妨你可以把它想我要怎么样跟酱汁做结合，对。所以你看，我们把虾壳炼的虾油又炼的虾汤，你看这个虾壳就功成身退，这个可都是宝啊，
1: 颜色不得了啊。
0: 对啊。好，我们这边来腌虾子，来带。
1: 所以其实我们拿到虾子，它的虾壳也是可以物尽其用，比如说可以炼虾油。炼虾汤，然后虾肉再另做处理。
0: 对，
1: 你只要蛋白。
0: 对，我只要蛋白。盐、糖、白胡椒。
1: 要清酒吗？
0: 要。好，这边先让它味道吸进去，然后这边的蛋白就可以进来，那芝麻油也进来，一点点就好。好，对。
1: 这么一点。
0: 对，因为虾子味道是鲜细。
1: 好，所以不用太多的芝麻油。
0: 好，这边先来一点太白粉，
1: 这个把味道腌进去之后，然后再来抓。
0: 对，那给我一个盘子，干净的盘子。
1: 好。
0: 然后这边，
1: 这里放太白粉是？这里为什么要放？
0: 我要沾虾子，这样的话虾子就会外面会有硬壳。对，所以一样是太白粉，你湿着跟这个外面沾了之后，它呈现的是不一样的。
1: 那现在可以沾厚一点没关系，对不对？
0: 也不要太厚了，在湖北酒那样算是一个湖北的代表性的东西。
1: 对，
0: 我知道有喝米酒，
1: 早餐嘛一定会冲的。
0: 这也很奇怪，早上就喝酒这样好吗？
1: 不是，我们酒酿的度数很低啊，4到5度啊，而且很多家家户户他都会自己酿酒酿啊。我们家早年的时候每因为冰箱里面总有一锅，就是阿姨酿好的。
0: 那你们家酒量都很好喽。
1: 酒量不行，但是因为这个度数很低啊，
0: 但也是酒啊。
1: 可是我有的时候肚子饿了，我就拿汤匙舀一勺出来直接吃了喝了呀。我好像我吃这个酒酿或者喝这个酒酿你的米酒我是不会醉的，但喝别的酒我不行啊。
0: 是吗？
1: 因为从小就喝这个啊，我们湖北人早餐就是热干面配这个，你就是天天从小都这个热干面配酒酿冲淡啊。
0: 对，你一大早就酗酒了哦。你帮我准备勾芡的东西。
1: 好，酒酿算是湖北的糖水。
0: 糖水。
1: 如果说台湾的糖水，它的基底可能是黑糖。
0: 对。
1: 湖北就应该是酒酿吧，我想。
0: 真的。
1: 这个吃多了会长胖的。
0: 当然呢。
1: 但是还是忍不住啊。
0: 热量啊，会忍不住。所以你到现在，你虽然你现在住在北京嘛，那你在北京也会吧？会想到酒酿，但想要吃酒酿嘛？好比说我如果现在人一直在贵州，我会想台湾的卤肉饭啊。台湾的羹啊，台湾的干面啊，比较典型的一些黑白切啊，米粉汤。那你呢？
1: 我会想这个，我会想，我会想说，我回到家，我希望我阿姨再帮我做一锅，她会做一缸。
0: 所以那真的是到你骨子里去了。
1: 对。
0: 对啊。
1: 贵阳早餐是不是也会有这个？它是那个小汤圆，好像。对对，甜酒吧也会有酒酿。
0: 真的哦。又是一个酗酒的。
1: 贵州的酒也很厉害，茅台啊，喜酒。
0: 贵州的人酒量就不是开玩笑了，就不是你湖北的，湖北就不是最。
1: 小巫见大巫了。
0: 好，这边呢，
1: 粉丝。
0: 对。
1: 要炸粉丝啊！哦，这是魔法，油锅的魔法，瞬间爆炸。
0: 这个到时候呢，你不但可以吃到这种外面酥酥的，你也可以在。这个当我们的酱汁淋过的时候，它就会恢复到粉丝的状态。
1: 现在是要炒一个什么？
0: 炒酱汁啊，来点姜进来，姜泥。好，那我们把蒜头也放进来，姜泥跟蒜泥晚一点再放。对，番茄酱。
1: 是一个茄汁的酱。
0: 对，它有点带点油，香气也出来了，来。啊，好香啊！
1: 香哦，蒜香番茄啊，

0: 炒酒酿，哪里还有这样的做法？
1: 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
0: 那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很搭呢？
1: 我觉得这样，因为它是酒嘛，又有米嘛，它一定是搭的嘛，对不对？然后再来虾汤，这样就有虾的味道了，对不对？这样子原汤化原食了。你以后会这样做吗？
0: 我会想试试看，我会想试试看。这是一个胶汁吗？还是
1: 它是一个类似像我们在做茄汁大虾有没有？不是有一个那个？
0: 酷，我是没想过可以这样子，很赞吗？
1: 尤其对于湖北人来说，一定会很喜欢。哦，好不好吃？
0: 好吃哎，
1: 湖北人，嗯，对不对？
0: 而且它就是很妙哎，你到后面你还是能吃到酒酿本身的那个酵香味儿。
1: 对，那你当然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现在用调理棒把它打碎，人家就不知道是酒酿。
0: 不要，就要这样子，
1: 对不对？可是你就是要这样去颠覆大家对
0: 酒酿的认知。
1: 对，把白胡椒给我一下。
0: 好清新的味道啊！
1: 啊，湖北人看到
0: 这个酒酿就感觉到回家了。
1: 回家了。但是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会跟番茄。
0: 对啊，是不敢想。还有一点芡是吗？
1: 对对对，让它更浓稠一点，因为要让那个
0: 你要浇，
1: 它可以粘在虾上。
0: 这样做出来的很甘甜，它的酸味反而没有你直接就是一勺吃酒酿那么酸，那么直接。
1: 显然你是喜欢的。好，那这边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来组装了。那既然是色拉，所以我们这边要放一些
0: 沙拉。
1: 对，沙拉进来。
0: 假粉丝，松脆。
1: 哇，一直挖。
0: 哎，其实这个放上去，它也不会接触到下面的菜，也不容易湿掉，对吧？
1: 但是我要有酱汁啊。那现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吗？芡比较浓。好，那就把虾子放过来。
0: 哦，最后再裹一下，
1: 这样让虾子有没有所有的表面？哇，
0: 有真的有点像金沙大虾哎。
1: 茄汁大虾。
0: 茄汁大虾，实际上他们还是我们的甜酒酿。
1: 一个离乡背景很久的湖北人看到这个，有一点点尴尬，又不是很尴尬。
0: 为什么会尴尬？
1: 尴尬是跟你想象中的酒酿做法不一样。
0: 对。
1: 不尴尬是也想试试看到底什么味道，对不对？这个回去你会做给你妈吃？
0: 会，
1: 那真的会
0: 让她惊喜一下。冰箱里的那一大锅酒酿还能这样，
1: 这也是做菜有趣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就把它从上面给过来。
0: 如果我在家炒，我可能直接把那个酒酿的水逼出来去炒虾，有可能。但我没想过是可以这样。
1: 啊，这个是虾油，对不对？虾油香气足，
0: 油
1: 一点芝麻，一点点就好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酒酿大虾色拉，试试看。

0: 好，那我们现在在吃这个色拉，还有一个有几个有趣的地方。嗯，一个就是你拿大虾，对不对？下面的这个粉丝，
1: 我觉得那个粉丝会很赞，
0: 它就会像一般我们在外面吃到的粉丝。你可以连色拉，就是所谓的青菜一起放进来。那你也可以抓旁边这些
1: 松脆的这种，
0: 放在这边多增加口感，脆口。是不是脆口？嗯。嗯，这个是我们虾有吸水，然后味道是不是都进去了？那你如果没有看到我做，但你也没有看到它怎么样，你会想到它是用酒酿下去？
1: 我想不到，但它这样很迷人的那个酒香，但它又不像你，比如说我们最后出锅的时候，你再放一点那个什么米酒精，它不是那样子，它有口感在里面。
0: 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在哪边？你非常熟悉酒酿，嗯，从小到大都在吃，嗯，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嗯，对不对？嗯，那像我的话，我觉得，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这就是，应该讲饮食的经验，味道的经验，对不对？
1: 然后现在粉丝好不好？在湖北不太可能这么吃啦，又是酒酿，又是粉丝。

0: 哇哦，好好吃哦！
1: 哎，你刚刚不是吃了吗？
2: 因为我开始吃的那个，它是米粉已经泡湿了的。
1: 对，所以你有干的跟湿的可以吃。嗯
2: 嗯，酒酿配米粉，
1: 你真的很爱酒酿哎。这样，这样，
2: 怎么会这么搭？嗯，怎么会这么搭？
1: 一个湖北人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听得分外觉得开心了，对不对？嗯，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哎呦，你这没有在停哎哈。可敬你，
2: 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1: 因为我说真的，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不错的调味料，把它想成是味淋或是比较淡的糖，没有那么重的糖，再加一点淀粉感的话，我想每个人都会很喜欢，好不好？
2: 好，
1: 我想我们不要再聊了，因为我在讲你都没有在听，就一再吃一再吃。好，大家试试看呐、啊，酒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这次我们做的是咸的，未来可能会做成辣的，做成什么都有可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就不要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5: 你非常熟悉酒店，从小到大都在吃，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觉得，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
1: 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明白。好的，侯爵，我马上办。好嘞，安琪儿。唐文九七年离开东周时带走了一个人，我怀疑那个人是周雪曼。这是他妈妈说的，当然他妈妈有老年痴呆，说的话也未必准确。
1: 这是林佳佳传回来的模拟画像，很可能是唐文的一男一女的两个马仔。

周雪曼，你被拘留了，看着，带走。

0: 我给你炖了老鸭汤，去火的。你是当着我面喝了呢，还是等我走了以后倒了呀？
1: 我喝，我一定喝，保证一滴不剩，全部喝完。姐，你平时自己都那么忙，不用总来照顾我，太辛苦了。
0: 不辛苦，我就你一个妹，你就我一个。

0: 哎，海清，
1: 是你吗？
0: 干什么？
1: 是不是你？你告诉我为什么？
0: 海清，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海清，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海清，
1: 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0: 海清，
1: 你说话。
0: 快开车！

0: 周巡办，红桃 K
1: 是你吗？
2: 韩青来了吗？回答问题。是我。你是不是组织领导一个贩毒团伙，长期从事贩毒活动？是。团伙成员都有哪些？
1: 王学华、陈斌。 这两个人是直接和我对接的，他们下面还有张勇、万海强、彭天意。张勇他认识我，经常来茶楼，但是不知道我是谁。应该还有赵文斌吧，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
2: 他都亲自参与了运动。你是怎么把赵文斌拉下水的？他女儿需要换肾。
1: 他也没有那么多钱，他老婆齐红在我的店里工作，我通过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也给了他足够的钱。
3: 这么多，
1: 拿着吧，给菲菲治病要紧。
3: 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
1: 佳怡。

0: 秦红知道你们的事吗？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秦红到我店里打工，说起来要感谢韩青。那个时候秦红下岗，是韩青把他介绍过来的，
1: 所以我的生意这么顺利，要感谢我的妹妹。陈斌现在在哪？
2: 应该已经出境了吧？你可以去查我的手机。
3: 你毒品哪来的？
0: 货源在哪儿？是怎么转运到你手上？都是境外。我的供货商是大毒枭决敏吞，他的外号叫杜亚珊瑚，是由他的人由南贵带入到境内，再由专人租车运到闽城，
2: 交给一个叫徐老太的人。徐老太会将这些货进一步的分拣包装，
0: 送到赵文斌那边。
2: 白小慧、范玲玲、邱海龙。
0: 张勇、冯天意，是不是你指使王学华杀的？是我指使的。白小慧，她知道了我们杀钟伟的事儿，还向我们要100万，没办法，只能杀了她。
3: 白小慧、范玲玲是在哪儿被杀的？尸体是怎么转运？
0: 都是在王学华五金店的地下室里。
3: 白小慧那天比较特殊。
4: 我们发现你们的人全都在立明巷，所以我和王学华只能把他的尸体分装在密封袋里抽了真空。第二天混进装茶叶的箱子里转运出去。第二天运尸体的时候，韩青来看我，他也帮我搬了装尸体的箱子。
5: 哟，什么东西啊，这么沉？哎呀，
4: 来来来，茶叶，大客户。
2: 钟伟呢？
0: 也是你指使王学华杀的吗？钟伟比较特殊，赵文斌那个时候求我给他留个全尸，我答应了，所以转运他的尸体比较麻烦。 王学华躲着监控，把他的尸体运了出去。赵文斌把他埋在森林公园的山上，说想让钟伟离家近点。
2: 立明巷甲一号里的钟伟毛发和范玲玲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0: 都是我让王学华当初留下来的。

0: 我原本打算日后把杀他们的事都栽赃到赵文斌身上，因为赵文斌靠不住，我怕他有一天会反水。
1: 没想到出了白小慧这件事儿，所以就只能用在钟伟身上了。钟伟真的是挺可怜的，他跟我妹妹相爱，这我也知道。正因为这样，我必须要杀了钟伟，因为只有这样，我想韩青才能体会到那种痛吧。那种被夺去家人，被夺去至亲，夺去一个平凡、卑微，但是本来风平浪静的人生。我想现在韩青应该能体会到。

0: 法严惩。
1: 被告人周雪曼、陈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多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
0: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9条、第347条第二款第一项、第356条、第48条第一款、第55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2: 全体起立。
1: 被告人周雪曼犯贩卖毒品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陈斌犯贩卖毒品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被告人听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4: 清楚了。
1: 下面宣布闭庭，把被告人周雪曼、陈斌带出法庭。

下面对本案进行宣判，被告人周雪曼、陈斌贩卖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等毒品，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贩卖毒品数量大，社会危害严重，应。

0: 上高速开慢点，下雨路滑。来的那天也下雨，我走了江平公路，在那儿发现了范玲玲的碎尸。今天我还打算走的。放着高速不走，非走山路，还下这么大雨，
1: 嫌我这车能耐。对了。 送你个礼物，什么礼物？
0: 干嘛送我这么贵重礼物？拿着吧，你那旧手机早该淘汰了，
1: 很多事儿也都能重新开始。
0: 谢谢。

0: 恭喜你啊！终于破案了。我们两个人也可以坦诚相见了。我被抓的那天，你问我为什么？
1: 这也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
0: 应该是我刚到你们家吧？你和你妈为什么不能对我好一点呢？我感受不到任何家庭的温暖、关爱。
2: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受欢迎、让人讨厌的人，我只能走了。
0: 我要独立，我要自己挣钱。我去了云安，我在云安的遭遇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我在那儿遇到了可以给我温暖的人，毛学华。我爱的人因为你死了，你爱的人因为我死了，所以我们两个人扯平了。其实，爸去世的那天，你和爸在病房里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么多年一直在等你主动告诉我，但是你并没有。
2: 你不觉得那件事之后我们两个都变了吗？
0: 你在演，我也在演。我在演一个关心你、照顾你的好姐姐。
2: 你没有想让你依赖我。我知道只有这样，我有一天才能狠狠地伤害到你。
0: 我就是想报复你，韩青。那天晚上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去厨房拿酒，我在我的杯子里下了药。我本来想当着你的面把那杯酒喝下去，让你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在你面前，让你体会到那种每一个你在乎的人都会因为你的存在而离开这个世界。我没想到你突然抱住了我，说姐，对不起。
2: 当时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真正的身份。
0: 我可以继续当你姐，真正的姐。我们两个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2: 但这一切都太晚了，安晴。
0: 我了解你。你一定会一查到底。
2: 好，我成全你。我不走，我就在茶楼等你。
0: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我要死了，所有人间的情感我再也体验不到了。但是你不一样，
2: 你会带着悔恨和自责
0: 继续可怜的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2: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3: 姐，我可能真的太笨了，我真的没有感受到你恨我。
2: 我在你这里感受到的都是关心、爱护。
3: 很长一段时间，我还很庆幸我虽然没了爸妈，但我有一个好姐姐。这么多年，我已经把你当成是我的亲姐姐了。我不恨你，我恨。
4: 我想，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如果你第一次走进我家的时候，我一定会拉起你的手，叫一声姐姐，不和你吵架，不欺负你。

0: 安世杰，你的遭遇和苦难都不能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和犯罪的借口。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要努力寻找光明，而不是在黑暗中沉沦。姐，我希望在最后这段时间里，你能找到内心的平静。
1: 你放心，周阿姨，我会照顾她的。

0: 这辈子我俩也就这样吧。我给你的茶叶里
1: 有一件东西，算是礼物吧。
0: 好好生活。

人类的情感就是很复杂的，那种你爱他又恨他，想将他置于死地，却又离不开他。

高兴。今天高兴吗？那天我们俩在一块吃宵夜，你喝多了，你无意间跟我说了你的事，我才知道真的是有人不是不想高兴，而是真的没法高兴。每次我看到你下了班不走，一坐就是一晚上，其实我心里特别难过，我也特别心疼，我总想为你做些什么，但是呢又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所以啊，我今天就来这儿了，你看啊，美不美？大海。其实我每次心情不好或者有事的时候，我都喜欢来这儿看你。你看啊，看见那个海浪没有？不管沙滩上留下过什么样的痕迹，只要海里的水一上来，就会把那些痕迹带走，整片海滩就像新的一样。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也知道你肯定不会一个人没事到海边待着，所以呢我就拍了这段视频发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看海，你就会感觉特别开心。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放着这个视频，听着这个海浪，哎，还能促进睡眠，听啊。

我想说的是，人们常说啊，年年难过，年年过。人生在世又没多长时间，难过也是过，开心也是过，为什么不能让自己开心一点？现在你的秘密分成两半了，一半你拿着，一半放在我这儿。你想放多久就放多久，我们一起把你那些痛苦的、悔恨的、所有不好的都忘掉。从今以后呢，生活里面就只有开心和美好。谭青，我俩在一起吧。

0: 阵阵滚滚低沉的泪声。
1: 哎，不高兴。
0: 我们依旧。

0: 高兴，一猜就知道你在这儿。有没有案子啊？没事，一个人在这待着干嘛呢？啊，
1: 我……
0: 哦，前面的案子呢，刚结束，后面的新案子呢，又没开始。我不止一次的看到你这样了啊，只要没案子，就跟丢一会儿似的。哎，其实啊。你的人生啊，除了办案子，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1: 可是我现在只想做这一件事情。
0: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你的想法会改变。我会看到那一天的。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哎，干什么呢？小心点，不是，别碰了，
1: 不是保护现场，不知道吗？
2: 新来的同志，你在把人吓着了。没事吧？我第一次见师弟的时候，我擦耳没吐了。
1: 跟2月26日那起有关联吗？
2: 致命伤是一致的，利器切割喉咙，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还有，死者都经历过性侵。
1: 上一起案件的受害者头部有钝器伤，指节里残留有凶手被抓破的剃肤组织，跟这一次还是有不同的。
3: 那也不能排除不是同一个所为，没准上一次罪犯啊作案的比较仓促呢。
2: 如果真是同一个人所为的话，那他这一次准备的更加充分，性侵时还特意戴了安全套。
3: 那是八个人吗？保卫科双雄的思路够一致的啊。
4: 别提了吧，摸排了3天了，哎呀，啥也没有，连个毛都没摸着。你说你是怎么说话呢？你比这个国平早入警队，就这态度啊！国平，不学他，你稳点啊！
5: 我很稳。来，师傅，我再给您添点。
4: 以后不能叫我师傅了，你现在有正经的师傅了。
5: 那不正经的不也是师傅吗？
4: 来，
5: 反正我是电机厂出来的，我也是您给培养起来，我才当了警察的，哎，所以您一辈子都是我师傅。嗯，你知道现在公安局的人跟我们俩叫什么吗？
4: 叫什么？
5: 保卫科双雄。哎呦，得了吧，这是什么好话呀？啊，
6: 不是好话是啥话？
5: 小屁孩，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
6: 回学习去啊！来，把这个干掉。
7: 还是国平哥好。
5: 怎么样啊？你就这么惯着他吧。
7: 我跟你两个说啊，这个人啊，得赶快给他抓着。现在宁江市都传疯了，说咱们宁江来了一个割喉的恶魔，整得人心惶惶的啊。
6: 这个人吧，虽然选择的地方都是荒郊野外。
7: 但是那周围呢都是什么厂矿企业，这样的地方，单独的女工进出的情况就比较多，否则啊，他也猫不着这些受害者。
6: 嗯，
5: 你说咱厂区南门这个废料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7: 没事儿，爸，只要不下雨就没事儿。
5: 这跟下不下雨有啥关系？
6: 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作案就没有痕迹啊。

0: 干什么去？
1: 学个罗马没事儿啊。
2: 我和国民哥出去抓坏人。
1: 你换医生干啥呀？我
2: 跟你们一起去。
1: 哎，你好好学习去。想当警察，先考上警校啊。警校没考上了，能行吗？去，回去。
0: 走吧。
1: 那
0: 今天
1: 注意点啊，能不能抓着坏人还得看运气呢。走。
3: 警察，
1: 哎，何事情？
2: 哎，
1: 你安全啊。
2: 哦。

0: 88年到92年系列杀人案，简称八八案，受害者全都是年轻女性，生前遭受性侵，死亡原因为利器切割喉部。凶手选择在居民区或者矿场附近的偏僻地点作案，作案时间选择在雨夜，以此来掩盖作案痕迹。从受害者伤口判断，凶手是左撇子，作案手法残忍熟练。92年，凶手在最后一次作案后突然消失，至今下落不明。
1: 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

0: 我需要多长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不到10分钟。
1: 中了大奖了。
0: 要不你再眯一会儿。
1: 睡不着了，神经衰弱就这样。那你得多难受啊！我值个夜班都得缓好几天呢。 这些都完事了吧？嗯。今年能调到的重大刑事案件汇编都在这儿了。嗯。这是女性受害者案件，这是男性犯案人员案件。喂。卫队，后半夜冷，你自己注意点。
2: 好。
3: 你会先走吧？到时候我把店闸拉了。
2: 那行，你慢慢看。过来了，小白。来了，时候。哎，卫队。卫队，那个兰园抢劫案在哪儿呢？刚才抓了一小子，好像就是正主。
4: 东北左树第3排，628629那一块。
2: 06289，我记得当时一共报过3起吧。嗯，第3起没法并案。嗯，0928那块。你蹲下来，右手边，928你看看。为啥呀？
4: 因为头2起都是一脚。 踹门而入，第3起不行。一扇门上6个脚印，无论是破门方式还是力度，都跟前2起不一样，所以没法并案。
2: 哦，就服你。
4: 怀中是428强奸杀人案，受害者为中年女性，生前确实遭到过性侵，但是经过尸检发现，致命伤在颈部，水果刀穿刺而成，而且还有多处的反抗伤，可见凶手暴力侵犯的力度并不大，所以不能和88案并案。

0: 这套也很好，你看这套。
1: 这结婚啊，就是要，哎呦，喜庆红红火火，顺顺利利的。
0: 那当然了，
1: 哎，不错不错，我试试，驾照也要拿好的啊。
0: 不错吧，小雅。
2: 刚从香港打的货，全您家，就我家有。
1: 那个床单被罩多喜庆啊，你喜欢啊？老板是吧？
2: 哎，
1: 拿双三七的。
2: 哎，马上给你包啊。
1: 嗯，挺好看的。
3: 小东，
4: 没事啊，阿峰真美。
3: 废话，快五十了，还是老侦查员，还有谁比我稳？
5: 什么时候到？
3: 话说就快到了吧。
5: 过来到底玩什么？枪啊、药啊，还是水货呢？
6: 活来得急，就在长安。
7: 老王，老王，

0: 你这是惊着群众，别碎了东西。
1: 听着没有，头儿，说你呢。
2: 得了吧，头儿，上次那万一是你？
1: 上什么次？上次这次说你呢，你得注意，别大锅饭，谁砸谁肥。
2: 好嘞。
3: 胡萝卜，不用找了。

0: 哎，喂，大哥，玩游戏啊？老板在吗？
1: 老板没在。
2: 哎，干什么？老板不在吗？老板不在吗？

0: 别的单位啊，都有什么工作手册什么的，你们领导估计也没这文化水平。来来来来来来来，抬头抬头，看这看这，《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一会儿啊。
1: 厂子都清完了，喊什么呀？都是你的人，喊给谁听呢？给我听呢。
2: 我说魏队，您老人家就别折腾我行不行？这半天的生意都黄了，我也得吃口饭呀。
1: 你吃饭那家伙在你肩膀上牢靠吗？
2: 不是，
1: 孟三儿，你为什么跑？我知道啊，你要不要自己跟我说说？
2: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哦，那你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
2: 当然知道，魏无期啊。哦。就是您老人家办的案子都是从无期徒刑起跳。嗯，
1: 那你要不要琢磨琢磨再重新说一说呢？
2: 我真啥也没看呀。
1: 你在这儿跟我说，我能帮你什么？你心里清楚。你现在不说我带你回去说，性质就变了吧？啊？啊？你要不要重新琢磨琢磨怎么说？别给脸不要。
2: 是不是广州那事儿？
1: 继续。
2: 这是我对天老爷发誓啊，跟我一点瓜葛都没有。我不去，他们非得让我去。我就跟你几个广州人碰了一杯酒，我啥都没说。

0: 跟你没别的关系啊，
1: 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想去，我都能带你去。
0: 你知道他们住哪儿啊？
1: 知道啊。
0: 提鸟是什么？
1: 何人了？

0: 小，不带脑子，一天到晚给我丢人。
1: 你刚才不也把碗打碎了吗？
2: 谁也别说谁，你和你师傅还有你师傅的师傅一个样。
0: 我交钱了。

0: 这帮人挺会挑地儿，这饭店适合抓捕。
1: 欢迎光临，请问先生几位？
2: 自己不会数啊？
3: 山无敌。你好，这边。
2: 横啊，
4: 香吗？前面就是珊瑚厅。
5: 我行了，妹妹，你先忙你的去吧，不用管了啊。

0: 孟先生，先哪位啊？我们老板要孟先生一个人进去聊，剩下那些兄弟安排隔壁包间喝茶。
1: 先不过我孟老三了啊，行，不然。
2: 好嘞，大哥，
1: 这边请。
3: 那边什么价啊？给我们，那我们匹配。
1: 你干嘛？

0: 哎，哎，什么呀，魏队？今天这事儿你是不是得给我个说法啊？
1: 宋队，今天跟你这几个小伙子看着眼生啊，下手还挺。

0: 重。
1: 四对来新人了，
2: 少给我转移话题。要不是你擅自行动，宁家的买家是谁，背后什么人，我早就一网打尽了。
3: 要不是你们抢了先，宁江的卖家还有卖家的上线，我也早都逮了。哎
2: 呦，还轮得上你？我早就给控制住了。
0: 他，
2: 哎，不对，还有一个事儿，这孟老山怎么了？就这么给放了？
1: 不放怎么着啊？他提供了警情，我们才迅速出警，人家没有涉嫌犯法，抓他干嘛呀？灰色地带的人，拉他一把，警察的本分。再说了，他是聂宝华的一个小崽子，他有什么货呀？留着养大鱼多好啊！
2: 那我是不是得给他记一功啊？哎呀，
1: 记不记是你的事儿，我也没意见。
2: 我跟你说，你这叫避重就轻，说你违纪违规都是轻的。
1: 宋队，您这是要治我的罪喽？
2: 我哪敢呀！行，我承认，盐湖这一块啊，你比我熟。以后啊，你们三队再出任务的时候，麻烦跟我们四队汇报一下。
3: 我凭什么跟你们四队汇报啊？三队四队是平级，
2: 平级我就不能。
4: 哎，你好，是刑警队。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事给我打传呼，别往单位打。啊？哦。好，好。那就过去。嗯。蚊子。
5: 大冬天哪来蚊子呀？魏国平，你有毛病啊你！
6: 今天广州饭店的事，你听说了吧？
7: 听说了。
6: 你签的下，结果成了这样。
7: 我本来以为是条发财的路，谁知道警察早就盯上了。
6: 你觉得是财路，警察觉得是不义之财啊。
7: 您不是说过，富贵险中求？
6: 话是没错，但你只理解对了一半，因此宁江的买家也就折了一半。
7: 哎，我错了。
6: 这样吧，空出来的场子你先接下来，这回不会再办砸了吧？
7: 您放心，这回要是砸了，您把我脑袋揪下来。
6: 好，每个厂子交一个整数给我。
7: 每个厂子？
6: 你吃不下的话，我可以找别人帮你消化。
7: 行，
6: 不勉强了。
7: 不勉强。
6: 既然把底下的事儿都交给你了，我也会找人罩着你。
7: 谢谢主任。啊，对了，我听虎子说您在电机厂遇上点麻烦，需要
6: 这事儿不归你管，你不要碰。

0: 恭喜大哥，又得了不少场子。恭喜个屁！你知道我这次要拿出来多少钱吗？聂宝华这个老狐狸，他早就料到了广州人那条线肯定会被警察盯死，那就先利用我扫掉了一大批蠢货，然后再利用这些好处让我把这几年的家底全都掏出来。
1: 那咱就这么认了，不认怎么办？大哥，咱现在是比不上的，但是只要这些厂子还在咱们手里，咱们就有机会壮大实力，到时候谁才是宁江的老大，还不一定呢。
2: 聂宝华不让我碰电机厂，我偏要碰。
3: 今天这行动怎么回事？没
4: 怎么回事，就是得着个信儿，说是有一群广州人要到我们这搞事情。
3: 孟老，咱知道他们住哪儿，我们就过去了。不知道行动之前要汇报吗？
5: 耽误工夫吗？
3: 不是我报给谁，不是也得报给您吗？您这么英明，您能不同意吗？所以省了这个手续，再说我们就过去了探探风，谁知道探探去送车那小子出来了，急死了。
6: 什么叫那小子？
3: 人家进对比你早好不好？
5: 早了不起啊！
3: 但是当然你俩不去谈，他不行，你对人家尊重点行不行？毛病！你还别说，宋哲这次啊，守着上线得一下线，你没过去之前，人家捂住了五拨人，战绩不小的。如果没有你啊。 很可能还会扩大战果的。
5: 我向他做声个礼。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4: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3: 好，欢迎木西。
5: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3: 哦，欢迎李北。
6: 大家好，我是静怡。哇，
3: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4: 哈。舒服不舒服
3: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3: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4: 好的呀。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4: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6: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5: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3: 哎，为什么呢？
5: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3: 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5: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3: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4: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3: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0: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呀、腰啊一切有关系。
1: 嗯，
0: 脾胃它在里边，内脏。
1: 嗯，
2: 对，
0: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3: 我也觉得是假的。
2: 答案呢，同样是真。

0: 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1: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2: 没错
1: 啊，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2: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3: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0: 他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4: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就是、
0: 是吧？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哎呦，后背也疼，筋骨也疼。她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他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2: 天哪，哇，
5: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0: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啊，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啊，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哎，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哎，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哎，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0: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0: 对，
1: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来，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0: 是的。
2: 哎呦，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0: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3: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3: 对，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
1: 是，真的太神奇了。
2: 真的，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1: 是的，这个是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0: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

0: 肥胖，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1: 是的，
0: 是吧？
2: 哎，
0: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3: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4: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5: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0: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5: 啊。
0: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5: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6: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得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7: 非常期待。
5: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边小哥
8: 人吗？
7: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8: 变了一个人。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5: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8: 对，
9: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
5: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9: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早一天调理脾胃就早一天恢复健康，早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3: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

0: 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1: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体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2: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1: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当然没问题啦。
2: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人就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3: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是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4: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因为她刚才说了啊，她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啊。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抑制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哎，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3: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4: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2: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5: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辨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6: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白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 弄得我就更

0: 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2: 你好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0: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3: 感觉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1: 对对对，
4: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0: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5: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啊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啊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去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啊、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0: 对，我一开始也就喝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大概就不到一个月吧，我就能睡到6点钟了。到现在呢，我喝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身上的湿疹就再也没有复发过。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6: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4: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啊，真的是，
0: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7: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1: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或者是这个甚至是来挂号看病的人。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说马主任，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他已经完全好了。
8: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9: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5: 你好，王先生。
8: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9: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喝了一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啊胸闷的消失了，包括嗓子，这个干痒的也都消失了。
3: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便非常开心啊。
8: 是啊。
7: 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8: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

0: 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1: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截断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2: 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3: 真的太神奇了。
4: 是，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3: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1: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3: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1: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3: 是的，
1: 是吧？
5: 哎，
1: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6: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7: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3: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1: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3: 啊。
1: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6: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 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

0: 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1: 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2: 拜拜。
4: 咱四散的嘛，要不咱上三庄，我对面是个假馍去，等你啊，赶紧来。
5: 我是三中的学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因为那时候俺都没学习，俺说都没有活了，肯定考不上我。那天推着个车，那节目关子牛肠和豆腐皮儿。他三中老师来跟我说，你是三中名校长，干了三十年兢兢业业的。
6: 我上高一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我高三，
7: 那还是原来那味儿吗？
8: 一直没有变。
7: 是啊，
9: 豆皮儿跟牛肠，
7: 主要是来这吃牛肠，牛肠嘛，它豆皮儿嘛，这就吃了好多年了。
5: 一般人他就要牛肠，我啥都不要，还下来就要豆腐皮儿。可是咋的？这些东西，这个牛肠很麻烦，买回来要刮，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刮干净，它有腥味。
10: 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小肠，比较嫩，口感好。
5: 刮完后咱还得煮，
10: 煮的时候用大火，葱姜大料去腥，肠子稍微卷就好了。
5: 煮完以后咱还得晾，
10: 大到杆子上晾干，晾透。这样的肠子口感好，劲道。
5: 晾完后咱还得盘，
10: 盘成一卷一卷的。为了平整，穿到签子上，肠子的那个脉象好。
5: 盘完以后咱还得动，
10: 动一下肠子就粘了，就更有嚼劲了。
5: 动了它粘了以后，再它拿出来以后，再把它弄出来，叫出它才平平粘粘的。
10: 以前除了卖牛肠。还有豆腐皮儿，豆腐皮儿要选最薄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小四方块，为的是一烫就熟，而且容易入味儿。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吃牛肠和豆腐皮儿夹馍，一个夹馍一块钱，现在就不行了。
5: 那是馆子牛肠和豆腐皮儿，没有牛肚。那时候牛肚很贵，那时候牛肠很便宜。小肠它要油，管那个油把你垫补，回来咱毛油的这个全部给它刮掉。一斤牛肠到我这再出来就成了二两，肠子比我东西贵，不挣钱卖着赔钱。你说你不卖着和这店没法经营，你的钱的招牌就是这。
9: 牛肚、豆腐皮、牛肠夹馍，有个朋友吃不了了，我说你吃，好吃好吃的很，他吃了一半。俺个不吃，辣了受不了了，放着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两杯果啤，让我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就这么，辣味特别独特，不错。
7: 我们来都吃纯辣，不加芝麻酱，吃纯辣。
11: 它没有以前辣了，以前很辣了，可能以前我们小，
7: 小时候吃不惯，夹馍吃吧，现在可以纯着吃吧，喝着酒吃吧。原来小时候是夹馍吃吧。
12: 确实味儿好，味儿美。吃还馋，吃还香啊。
5: 他们都喜欢这一口。好多来，我就要吃这。
10: 我们的辣子选的是陕西兴平的秦椒，这种辣子特别香，再加点朝天椒、放盐、味精、香料和芝麻，用热油把它泼好，就是这么简单。

0: 95届，他刚开始摆摊儿，他原来就推个小车，就在我们三中后边。
1: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前面。
2: 有一回晚上我没有叫朋友来吃，就在对面还是小店，不到10张桌子，一晚上被叫进来3回，同时并且还有2桌人认识，简直受不了了。
3: 当年零花钱也少，也吃不太起，偶尔有时候攒一攒才能吃一个优质的，不像现在还自己挣工资可以随便吃。
4: 哎呀，你也来了，
5: 走你走，来我想让你走，你坐那骗骗
6: 骗骗骗骗骗骗骗骗骗骗。
7: 我也是三中毕业，确实因为他们三中人话，他们家里马上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那时候哎，没钱就算了，就是这样，只有完了，就是这样走过来吧。那个啥，你一个，还有个谁啊？我在屋。哎，
8: 中完了。
7: 就你俩啊啊！我是三中的学生。我买的是，又是买的是三中学生。我三中学生跟我结的情感，你这叫啥呢？叫情怀。最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啥叫同学会或者哎那个啥的时候，来回来想着，来到我这来看一下，来跟我谈谈。哎呀，以前那个啥，见了过很亲切。他们谁来吃三个都知道，三中老是坐在我那儿吃烤肉，跟我说，说呀。你看学生不认识校长，也都认识你。老教师话今年80多了呀，就他都来都能够说啥呢？你是三中的骄傲。我是做了个小生意，咱都是。
1: 有过初恋，又没有太勇敢的去表白，走着就走着就走散了，再没有联系过。我最想跟我的初恋胡子谦。上晚自习，我们就假借在黑板上抄笔记为由，然后在讲台电脑上一起看《初恋那件小事》那个电影。
9: 我当时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嘛，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调皮捣蛋，所以我就有时候自己给自己签请假条，然后偷偷的出去。这可以说吗？
10: 因为现在人近50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觉得还是青春的岁月更让人值得留恋。
1: 就一个是懵懂，一个是美好。

0: 伙计，遇到人爹拼的耐力狠，弄吃两碗的，赶紧的。
1: 我大名叫个胡一心，练武术这个事是我爱好，几代人都是打铁的，主要是做切两皮刀。这么多年，一方面做刀，一方面也研究这个两皮，都把我吆喝胡一刀。你到秦镇来问胡一刀，人都知道。
2: 老胡，
3: 再切点定点。
1: 对，没问题。别着急，给你切细，弄好。老人说，那年打的大米质量甚不咋好。秦镇有个老人叫李十二，发明的这个秦镇米皮儿，这个做米皮还好吃。做米皮儿，先泡米，泡到四个小时以上。泡好以后，然后把米一定要淘净，然后把这米放到石碾子上边碾，最后拿那个箩箩要箩，一定要细，还要稠一点。把浆磨好以后，再下来就是烫浆，开水多少你要掌握好，随刀随搅，直至搅拌均匀。烫好的浆盛到笼布上，一定要捋圆，顺自然流那个速度，哎，慢慢把它是捋圆了。皮子蒸了啥程度最好，就是紧薄细软，蒸一张以后

0: 把手弄起来看弹性怎么样。
1: 皮子蒸来是又筋又韧，好吃口感好。
0: 清真买凉皮这个时间长了，知道吗？这个凉皮的刀只有清真有，名字叫大白刀，只有清真人用这个大白刀切凉皮。清真米皮口感好，除了做皮子讲究以外，主要是这把切凉皮的刀。用这把刀手工切皮子，一看就是清真正宗米皮，能切宽，能切细，口感丰富。在清真，我祖传做刀，我又卖皮子，所以我做出的刀最好用，清真人公认的。
2: 让我先尝尝啊，米味特别浓，好吃。
3: 这个皮子首先第一个是香味，再来就是口感尖绕。
4: 从小吃到大就是这个味儿，辣椒油，还有这个醋味儿，还有这个皮子的味道，都是一个味儿。
0: 调米皮的最后一步啊，就是这个蘸辣椒油嘛，关键是要和辣子油调料的配方。米皮辣子油要得香，选红鲜些辣椒，给大铁锅倒少许菜油，把最好的辣子角放到锅里炒至金黄色，然后再放到辣子窝窝，炸三种不同的辣面，然后再泼辣子油。十斤油，四两调料，金拌辣面，200多下芝麻，180多下调料，140多下辣面，翻三次刀，在每一次刀完辣面的时候放半勺醋，整个香味就出来了。你把油温掌握好了，你这个辣子油就出来香。

0: 今次我喜欢吃个辣油，油而不腻，吃完后后味子口齿留香。
1: 油糕跟我前腻了，我吃完凉皮换个味儿。
2: 耶，美得很！耶，煎锅气上聊咋了？吃一口皮子裹一口酒。耶，美了美了啊！
3: 走，来美女。
4: 练武术这个事可以说是我爱好。这个镇子啊，那练武人确实多。
5: 练完两瓶黄酒一壶，
1: 如果练完全来得两碗两瓶，三碗黄酒。
4: 七八岁那个时候，我们清镇有个老人，武功也特别好，也特别有名。当时我也想学，老汉一年要2块钱。还要一封点心，有不少娃们都想学哎，就是那个2块钱拿不出来。现在练武术免费，我不好意思学。
6: 吃好了吗？
7: 吃好了。
4: 免费请人家吃皮子，想跟人家学武术呢。
8: 我今年12，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武术梦。我崇拜那些武术明星，李连杰、成龙。
9: 小的时候想长大当一个军人，想和小兵张嘎的演员安吉斯吃宵夜。对他的那种电影里边的那种演的角色的那种英勇的气质，所深深的感染。
2: 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个警察，维护公平正义嘛，没当成。
10: 想当一名警察，但是现在做了一个企业家。

0: 真想和马云吃一顿饭。从我上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梦想想当一个航母员。就是有学校和来以后，跟俺这俺弟村一个老木工，学的是伐木匠，盖房。在那个时代，一天挣个2块多钱，我就能感觉能养家糊口，能吃饭。所以说，我就爱好这个木。
1: 喂，有仔，今晚通通套餐，打赌吧。我们李总什么？
2: 哇，这家店在南宁很火啊！
3: 哇，这是一个网红店，很好吃。
4: 我叫林海，是副代村委的老板吧。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3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还有一个我爸呢叫林国。
5: 我叫林国，副代村委食堂老板。潮州饭炒的。
6: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4: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 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这老友炒的比较入味，比较香。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烤，一定要大火爆炒。 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到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10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1: 闻着味道来的，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吃起来有点
7: Q 弹 Q
1: 弹的，很有
5: 嚼劲。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
1: 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5: 部队里面学了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4: 我的锅头是5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4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5点钟菜就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
5: 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3-40公分长的那么一节。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
4: 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
5: 基本上是2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这种量也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4: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是来早点咯，这样子。
5: 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4: 天天东西都卖完。
8: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9: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10: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
11: 脆的香了都有。

0: 富二代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1: 丢，这种不吃更痛风。
2: 人生得意须尽欢，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3: 那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4: 富二代这个名字是谁想的？
5: 海哥想的呀，
6: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
0: 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炒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5: 来，青菜青菜，
7: 装扮过来啊！
8: 装扮你啊，装扮你啊！
6: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了，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那就在工厂吧。
5: 来，坐这个。
9: 这个贝
10: 来了，
9: 六
10: 七
9: 一
10: 杯，
9: 来要再拿六。
11: 两杯，
6: 两杯吧。
1: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10: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12: 你在这里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乘客的？
6: 我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1: 几个师。
0: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咯。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军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6: 战友战友预备唱，
13: 战友战友齐鲁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14: 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5: 集体生活呢，就是在医院啦。那边上面坐的还有抗疫英雄。
16: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17: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18: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炒了几碟粉肠头。
1: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19: 梁海忠
1: 一起吃个夜宵。
19: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16: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五五”开局首季，贵州工业稳中有进，各地立足比较优势，创新要素保障，沿链补链，产业多点突破，协同提质，工业经济发展动能加速积蓄。
1: 办公楼还在装修，车间生产就已满负荷。两个月时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2000万元，成功上规。六盘水这家纺织企业急速成长的秘诀是什么？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0: 贵州不断完善基层立法、普法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强基层法治队伍，五年化解矛盾纠纷超120万件，服务重大项目和工程3000多个，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省经济。

0: 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贵州持续深化河湖长治，建成27处省级美丽幸福河湖。
0: 特色文创成为可携带的城市记忆，我省文创产业丰富文旅消费业态的同时，助力本土文化出圈传播。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一季度贵州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增速高于全国1.1%。工业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1.9%，挑大梁作用持续巩固。从资源之富谋工业之进，贵州各地找准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力，错位协同发展，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
3: 开局关系全局，一季度贵州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充沛，酒烟电煤四大传统支柱行业扎实托底，酒烟电煤托稳底盘，新动能培育壮大。一季度全省新三产业稳定，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4%，电子元件、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实现23.3%和37.1%的增长，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迅猛，持续为工业发展赋能增效。在贵阳，险峰机床的订排到了三季度，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贵安，新能源车企忙着开拓海外市场。在毕节，总投资730亿元的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加快推进，首批30万吨磷酸铁即将投产。全省一季度新设经营主体超过11万户，累计新增上规入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5家，为增长持续注入新生力量。全省大盘不仅展现稳与新，还展现出快。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3.8%，位列全省第一的黔南州，将目光锁定在精细磷化工和新能源电池材料上，极大发挥比较优势。在福泉，盛屯能源的硫酸镍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受益于动力电池及储能市场需求回暖，一季度硫酸镍产量同比翻了4倍，产值达13.4亿元，同比增长104.97%。
4: 2026年一季度镍、钴、镍价格同步回升，工业级碳酸锂均价同比上涨114.19%，直接带动企业盈利，生产势头持续向好。
3: 福泉滦航新材料引进西藏上游原料，生产航空航天用木铁新材料，依靠福泉西进东出的黄金区位，运输成本降低5%至10%，单季度产值破5亿，全年预计突破25亿。在瓮安，全国首套磷矿隧道窑烧结装置让低品位磷矿浆变废为宝，一墙之隔的兄弟企业通过管道全封闭输送氯气和烧碱生产草甘膦，原料隔墙直供，产业环环相扣，充分展现了资源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效益。一季度瓮安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38.9%。
5: 一个是这个存量项目守住了我们的基本盘，第二个呢就是在增量上下功夫，今年一季度两个企业入规，贡献了将近6亿的产值，今年力争让两家头部企业落地。
3: 一枝独秀不是春，在“十五五”工业攻坚的开局之年，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因练施策，工业多点突破，协同提质。贵阳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0%，增速领跑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锂电产业增速亮眼，生态特色食品、磷及磷化工等重点产业稳步提质。毕节贺章走绿色引擎加大项目组合路，以韭菜坪风电厂为龙头，新能源产业成为增长第一动力。全县风力、光伏及供应业产值同比增长逾60%，增加值提升近70%。在黔西南兴仁，一季度屡创佳绩， 铝及铝加工产值近60亿元，同比增长24.4%。工业产值高速上扬的背后，离不开营商环境的硬核支撑。在黔南州，当地创新电等项目的服务机制，从过去的企业等电用到如今的电等企业投，变电站建设跑在生产线投产之前，极大缩短项目落地周期。
6: 以前呢，它临近投产了，我们再送电。现在创新了一个做法叫电等项目，我们要把电先送到那里去，等着它投产。十五期间的话，我们在甶源区域这边还要新修一个500千伏的变电站，强化供电的可靠性。
3: 服务不止于电力，从保姆式全程代办到一起一策精准帮扶，全省各地持续擦亮贵人服务品牌。今年一季度，黔南州统筹7100万元工业奖励资金，精准直达企业，出台产业链互供运输补贴政策，开通福泉至瓮安原料运输专线，企业物流成本下降约15%。泉州12个工业园区各自做强特色，协同发展。
7: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2+4+4产业体系，推动工业提次过链。助庆宁细化工、新能源电子材料两大主导产业突破发展。在招商引资方面，滚动实施工业招商已签约、拟签约、重点跟进3张清单，形成精准筛选、闭环推进、低质落地的招商体系，确保工业经济持续雕大梁。
3: 打好特色牌，做强产业链，做好服务员。从黔南的新能源电池材料到贵阳的电子信息制造，从毕节的绿色能源到黔西南的铝及铝加工，各地正将资源的含金量高效转化为发展的含绿量与含锌量。从亚洲林都的资源禀赋到富矿经开的战略牵引，从电等项目的要素创新到链式发展的产业生态，全省工业全域发力，稳中有进，现代化工业体系加快构建。
8: 今天，省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副主席赵德明、孙成义、张光奇、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进一步坚定信心，提振预期，保持定力，助力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的重要论述，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加强省政协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党入心，渐行渐效。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围绕优化基础研究布局，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等积极建言资政，助力贵州发挥比较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全面守牢安全底线。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8: 5月13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调研，要求用好统战的资源、科技的加持、市场的逻辑、资本的力量、改革合作方式，拓展投融资渠道，探索统战助力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路子。
0: 企业要快速成长，既考验自身的产能释放、订单对接与管理效能，也检验政企协同与要素保障。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一家纺织企业新厂房投用仅2个月，主营业务收入就突破了2000万元，成功上规。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来看报道。
9: 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的这家企业，织布机的指示灯就像车间的脉搏，2秒钟它跳动25下就能织出1厘米布。目前这个车间的360台智能喷水织机都开足马力，每天可以织出约20万米布。
10: 我们是今年1月正式投产的，从投产到成为规上企业， 我们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9: 这家来自浙江的企业自去年六月落地六支以来，一直在租用的过渡厂房进行小规模生产。今年一月底，企业的一期新厂房正式投用，而这就像一脚油门，让企业驶上了快车道。有多快呢？看看这栋还在装修的办公楼就能体会到了。
11: 我们的工厂现在已经满负荷运转，但是这边我们的行政办公楼现在还是在装修之中。我们把

0: 迅速满产达产。工信等部门既搭桥梁做好要素保障，又当红娘抓好产销对接。
1: 在了解到企业用气价格偏高的情况后，我们组织了燃气公司与企业沟通，采用梯度价格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我们当红娘搭接广东客户，企业投产后
2: 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站在“十五五”新起点，贵州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法治建设，持续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筑牢法治根基。
3: 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贵州持续深化河湖长治，扎实推进美丽幸福河湖建设。目前已建成27处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在贵阳，通过精细化管护、再生水生态补水等举措，南明河水清岸绿景美，成为贵州幸福河湖建设的生动缩影。
4: 这段时间，贵阳气候适宜，南明河底的沉水植物开始冒出水面。河道维护工王连友和同事们手提割草机下到河中人工清理。割完草后，他们还要立即赶到下游3公里处的拦闸网，将顺流而下的水草打捞上岸。
5: 让广大的市民、全国各地的朋友来看见我们南明河、母亲河非常漂亮、非常干净，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4: 守护好南明河是贵阳市坚持了10几年的生态工作，也是一项民生工程。水清岸绿景美的南明河成为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堪称贵阳城市的一张名片。
6: 这里空气好啊，青山绿水的，这水质也好，
7: 往那边一照，那个景色特别特别美，完水很清，水底下那个绿植啊都看得很清楚，有水嘛就流动嘛，然后这城市就显得就很有活力。
4: 优质的城市滨水空间不仅养眼，还为贵阳推动河湖加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舞台。南明河支流贯城河段就是水质恢复健康后变身特色文旅街区的典型，河畔咖啡馆、文创店鳞次栉比，成为市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网红地标。
8: 是这个街区的人流量变大了，非常多的人愿意来到这条街道，然后去感受就是贵州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我们的客流量也基本上翻了2到3倍。
4: 贯城河清澈的水约20%是自然来水，80%是来自城市再生水厂。这座水厂服务周边22平方公里，约55万居民。水厂收集城市污水处理后，出水达1级 A 标，每天向河道补充10万吨再生水，并向市政清洁、园林绿化等部门供水。像这样的再生水厂，贵阳有35座，年均向南明河流域生态补水约4.5亿立方米。
9: 就近回流，然后分散处理，这种方式呢，从经济社会效益来说，节省了管网投入，增低费用。
4: 治水、兴业、惠民协同并进。在南明河上游花溪河畔的十里河滩，可以划一艘小艇与水草、游鱼亲密接触，也可以在河边的咖啡厅惬意放空。
10: 这里的白鹭比较多，有时候也拍到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就是游隼和红隼。这里的空气也比较清新。
11: 确实这个地方山清水秀，有山有水有河流，所以住在附近我们都特别有幸福感。
4: 如今花溪十里河滩湿地公园的植物种类超过1000种，覆盖率超80%。监测数据显示，春夏负氧离子可达到近1000个每立方厘米，而紧邻河岸的麦翁布依寨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近年来，贵州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根据规划，到2030年期间，全省将建成幸福河湖183处，让绿水青山既成为民生福利，又担当经济发展的基石。
12: 丰富的文创产品正成为贵州文旅新亮点，仅在贵阳就汇聚了460多家文创企业，形成创意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的完整产业链。既升级了文旅消费新业态，也让本土文化出圈出彩。
13: 这两个河，你们觉得哪个颜色好看？猫和帽子能不能以车盲盒的形式让客人具有体验感？
14: 这支设计团队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会议上的每一个巧思都在转化为面向市场的文创产品。通过工艺培养加生产实践，企业把贵州民族美学带进人气商圈。
15: 我们结合了贵州的24个景点、12道美食，还有我们的一些热门的话题，全品类化一共在500多件产品，有300多件产品化都是我们的原创设计。一个季度化大概更新的产品化是20到30件左右，平均客单价化大概是在128左右。外地朋友化需求量化会比较大。
16: 我有看过啊。

0: 贵州是旅游排行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就想来贵州走一走。这次来真的很好，尤其是苗族的一个特色，就头饰有点特别。
1: 凭借持续创新，这家本土品牌已在全国布局线下门店30多家，不仅亮相了国际时装周，还在马来西亚开设了海外旗舰店。
2: 现在大家更注重它的性价比以及产品的实用性，我们的开发方向也是沿着消费变化而不断的变化。去年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在全国的互联网的曝光量达到了1.88亿次。今年的下半年，我们会把我们的跨境电商、国外的独立站把它建立好。
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文创品牌正通过创新场景体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3: 有一股风油精的味道。
4: 对对对，这个透骨山的这个药茶的话呢，它主要的功效是有一个祛风散寒，很清凉，很回甘。我们是计划把它开发成一款茶包。
1: 4月初，这家文创店联合了23位贵州文创主理人共同创作，以策展形式打造出集文创售卖、非遗作品展示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新空间，其中推出200多款特色地域产品，成为游客可携带的城市记忆。
5: 买了一些木姜子油的香皂，还有护手霜，味道很特别，而且印象很深刻，能代表贵州吧，在别的地方也是比较难见到的，
6: 把贵州的在地文化表现得很好。一些手工少数民族的纹样挺多的，生活用具比较实用嘛，美学价值跟那个实用价值就共同有。
4: 我们这个店是想要做贵州的文创3.0的版本，沟通过的主理人的话大概有100-200位，看我们每一期策展的一个主题，再来去跟我们相应的这个主理人的话去进行对接共创，希望吸引到热爱贵州文化、热爱生活的客人，贵州的旅游的话再放一个异彩。
1: 去年我省围绕文创产品开发出台43条具体举措，聚焦创意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3大环节，助力文创产业发展。目前仅在贵阳市青云市集就集聚文创店铺128家，原创率超75%。从静态陈列到场景融入，从单次消费到重复体验，文创正促进贵州旅游向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升级。
7: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经济日报报道，贵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清单化管理、精准化培训、典型化引领、靶向化整治、动真碰硬抓整改，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工人日报报道，贵州通过科技赋能拓展新茶饮赛道，延伸茶旅融合业态等，推进前茶从大到强，实现价值跃升。2025年全省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茶旅融合收入超610亿元。央视新闻报道，各地影院打破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模 IMAX 巨幕和顶尖音响设备，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同时打造 XR 虚拟现实影厅，让观众实现从看电影到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央视新闻报道，贵州多地消防救援队伍开展防灾减灾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地震灾害等处置场景，演练空勤投送、高角度伤员转运等实战救援科目，全面锤炼应急救援综合能力。
8: 贵州省高中生物学质量提升研修活动在六盘水举行，全省200余名生物教研员与骨干教师围绕新课标解读、核心素养落地、实验教学及教育数字化转型等开展交流研讨。
9: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贵阳市常住人口达666.89万人，比上年净增6.64万人，净增人口全部为外来流入。
7: 新闻播送完了，
10: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0。

0: 三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

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高会长，你还好吗？大台风要来了，看，这都是他的前兆。我最近在家里带孙子，洗尿布、泡奶。

0: 做饭，还要时不时的配合约谈调查。我忽然之间觉得自己老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1: 你还年轻，
0: 拍马屁你可不擅长。约谈之前，那些年轻人夸我，你看起来真年轻啊，像30多岁。
2: 其实老不老自己不知道吗？头发白了，眼睛花了，皮肤松了，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
0: 他们表面上夸我，其实呢，背地里都在说，这个老东西怎么还不退休啊？赶紧让位子给我们呀！
1: 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0: 那是自然。但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我就在想，其实他们说的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更新换代，新陈代谢嘛。我们会老的，会死的，正因为如此，能够换来年轻人健康的成长，换来这个国家更好的发展，都是值得的。
3: 我觉得我要让您失望了，我现在就像一颗盐碱地上的茅草，悄悄地生，悄悄地长，已经悄悄地枯萎了。
0: 我理解你的心情，走私被判定失去成立，侵吞国有资产案前景也不乐观，房产土产资金短缺，
4: 所有这些你将面临清算破产，
0: 或者谁都扛不住，更何况是你，你还是个小姑娘。半夏，我在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其中有一首叫凤凰涅槃，我希望你能够扛下去，坚持下去，你就能涅槃重生。听说了吗？这次台风就叫凤凰。
1: 凤凰涅槃。

0: 两个案子压在身上，睡不着吧？侵吞国有资产案比走私案的争议性更强、更大。翻阅和核对每一份合同，还有每一项数字，这个案子两分零分内看不到什么。
1: 现在看这个干嘛？这对于别人来说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和废纸，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一笔生意、每一份合同、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太多的情感记忆。
2: 等这些事儿过去再看吧，你现在看。
0: 只能是给你增加烦恼，等以后看，会给你带来欢乐。我现在看这些照片，反倒是能让我冷静下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前半生，审视一下自己做过的事儿。我从一无所有中来，到今天这一步。 欠了那么多的人情债，还有那么多是非不明的恩怨，要是能全部清零，后面的人生我倒是可以重新考虑。你看，这是我们淘到第一桶金的照片。 从淘到第一桶金，到公司和个人到达一个顶峰，一次次野蛮的生长，这些瞬间都在这些照片里。

小雨宙，你行事真狠，自己一拍屁股走了，留下一摊子事儿，让我怎么办呢？我哪会处理啊？你说你要再玩，咱俩还能商量着来，你倒好，自己躲清闲去了。

0: 老大前两天还跟我念叨，说你走之前跟他说，你走的早是因为报应。我之前还不信，哪儿他妈有报应？
1: 但是你走了，
0: 老大现在又摊上那么多官司，
1: 我们的钢厂也停产好几个月了，
0: 工资都发不出来，
1: 马上就得面临破产。
0: 我也有点寒了，不会真有报应吧？但不管怎么样，你要能听得见，你就给老大托个梦，你跟他说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跟他说他能听。

0: 信爷，公司的现有资金还有多少？你统算出来告诉我。知道了。小张，在。你通知公司所有在岗的中层干部，下午2点来开会。
1: 知道了，徐总。
2: 徐总，工人们有的走有的留，还有的人急三火四的正往这赶呢，想找你当面理论。
3: 你们俩陪我去。我劝你还是别去了。现在大家都有怨气，你去了能说什么呢？还是我去了。毕竟他们不是什么坏人，但是都在气。哎，
4: 这是徐总的车，徐总来了！
5: 徐总来了！
3: 徐总，快快快，徐总，
6: 徐总。
3: 徐总，
7: 没什么，
3: 徐总，
7: 徐总来了，
8: 我冷静问问啊，
3: 徐总，
7: 哎。

0: 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滨海啊？我在滨海那边也要组建自己新的钢厂，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技术骨干。
1: 我知道大家都是故土难离，但是树挪死，人挪活，
0: 咱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你们呢，至少有个出路呀。
2: 你这钢厂能不能建成，现在还不知道。你说万一我们去了，你一句话说做不成了，打发我们回来了，到时候这儿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说我们怎么办？
0: 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
3: 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向你表态，我们跟你走。
4: 停工这段时间，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很多抱怨，我心里也很惦记大家。这段时间我也在想，我很想像上次在东北一样，很快就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可是我低估了事情的严重性，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是我对不住大伙儿。我在这里真诚地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

1: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不得不跟大家解除劳动关系。但是，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你们的。
2: 让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就给了这么一个答复。
3: 你是欺负我少女，当初我就不应该来。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骗子！
2: 大家伙儿也别着急，补偿方案呢，马上就出来，咱们回家等。啊，咱们回家再商量商量。
6: 要么这样，大家还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我们要是能做到，尽量给大家满足，行吗？
7: 来，让一下，大家让一下。
1: 贾叔，孙阿姨。
7: 徐总，你不要着急，也不要上火，大家也不要太着急，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看，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看见前面的好日子，咱们大家还要一块儿往前奔呢。
8: 对，人在青山在。徐总啊，我今天包了饺子，我知道你忙，我给你盛了一碗，你带回去吃啊。
1: 谢谢孙阿姨。
8: 不用谢。各位父老乡亲，当初徐总把咱们从东北带到了这儿，是不是帮了大家呀？可现在你看出现这种局面，徐总自己也没想到。要说困难啊，他比咱更难，咱别逼他了，难为他也没有用啊，难不出一个方法来，咱们自己想办法吧，好不好？
7: 不是还能住两个月吗？也许会有什么新的转机啊！大家都先散了吧，啊！
8: 散了吧，散了吧。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咱们有自己的堆场，有自己的码头，也有自己的废钢渠道。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三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

你们每个人，不管来公司的时间的长短，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陪伴着公司的成长，也陪伴着我的成长。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选择辞职离开。我真心的感谢你们。 但是现在，我要宣布一个痛苦的决定：遣散公司所有员工，大家另谋高就。如果有一天公司重新回归正轨，你们还愿意回来，我随时欢迎。对不起。

心怡，你把我的房子和车都处理了吧？还有账户上的存款，分成三份，一份给小陈爸妈，一份留在我的账户上作为我的生活开销，还有一份加上我在你们公司的股对分红。 继续补偿因为贪图污染而受损害的家庭。真的想好了吗？我已经想好了，公司账户上的钱，分给公司的员工和钢厂的工人，每个人多发2个月的工资，工人的房租交到年底，剩下的供货商的欠款先还一部分，还有银行的贷款利息，然后。 申请破产，辛苦了。

0: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十几年了，没怎么变。那烧烤摊之前在那儿，那旁边有一个200多斤的胖大哥，每天骑三轮车卖卤味儿，下午5点准时出摊，你记得吧？
1: 记得，以前我跟小陈去吃过。我记得小陈是爱吃卤鸭舌，你爱吃鸡大腿。
0: 他们家那鸡腿，我也没少偷。
1: 你小时候干过这么多的好干事儿？
0: 我以为人家不知道，后来发现啊，人家都知道。

0: 就是不说而已。出来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后来一打听，说是熬卤味的时候突发脑溢血，人就没了。还好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也挺好。
1: 哎，那个店门口以前有一个老婆婆，特别常卖甜粥，我带你跟小陈去喝过，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其实小陈不爱喝甜粥，他喜欢皮蛋瘦肉粥。
1: 但是那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甜粥。不过前几天那个婆婆也去世了。唉，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条街也变了，再也找不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0: 有生就有死，活着挺难的，但是活着挺好的。
2: 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0: 快点，你们几个快点，我全都湿了。
1: 慢慢长夜里

0: 你起来了，你餐桌上有蜂蜜水解酒的。
1: 你不是说你不做饭吗？
0: 我这不是也得学点新技能吗？
1: 煎蛋啊。
0: 这也是厨艺好吧？我跟你说啊，什么上市啊、钢厂啊，都不重要，你开心最重要。对了，你爸昨天非常正式的跟我联系了一下，
1: 他跟你说什么？
0: 希望咱俩赶紧要孩子，他怕你年龄大了会有危险。
1: 那你怎么想啊？
0: 我觉得说的对啊，所以从今天起啊，一滴酒都不许喝了。
2: 这宽姐也真是的，死犟，认个罪怎么了啊？又不能掉块肉，现在倒好，眼看着什么都没了，看他以后怎么办？你说他这劲儿像谁啊？要我说，就像你，犟得要死。你干嘛去？
3: 送点东西。
2: 我看看我。
3: 没什么呀，人家就是
2: 哎，
3: 用
2: 这个。
3: 好了。
2: 松手！
3: 干嘛？
2: 我让你松手！
3: 干嘛呀？没东西，我真没啥。哎，
2: 你松手！
3: 哎呀，你让人看见了你！哎，拿过来你！
2: 你可真行，这是我看见了啊，我也没看见呢。拿走了是吧？声都不吭一声就拿走了是吧？
3: 困难需要钱，我给他送过去。
2: 主任，我和倩倩不是你的家人，你就有那么一个女儿是不是？倩倩那么小，你不管她了是不是？
3: 倩倩是小，我管她。这些钱本来就是她给的，咱没花一分钱，不也就过来了吗？
2: 你别把我说的见死不救似的。那管姐要是真有一天让不要饭要到我门上，我收留她。她现在呢？她有家，她有老公，她有车，她要你管吗？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他比你强100倍。
3: 话不是那么讲的。
2: 心里只有你大女儿，你有我们吗？
3: 哎呀，别介，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孩子从小就犟，他从小就没人照顾，我也没管过他，他现在遇到那么大的问题，他开不了口啊。
2: 秀仁，我不是为了我啊，我是为了倩倩，我为了我们的女儿。
3: 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吗？我是个当爹的，这时候我不帮他，我心里面能过去吗？
2: 我不管，
3: 给我吧！
2: 我不管，我不管。秀仁，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真走了，我就跟你离婚。秀仁，
3: 我送你就回来，回来再说。
4: 我跟客户的违约金谁来补偿？
5: 你这身上那么多官司，欠我的钱到底能不能还上？
4: 利息我不要了，你能先把我的本金还上就行。
6: 你们干嘛呢？
4: 要是还不了，
6: 让开！
4: 那你公司的大楼
6: 不让开
4: 也行啊！
6: 你干什么呢？
4: 徐总，我们公司急得没有钱，我们可耗不起啊！您能不能把20万提前跟我付了呀？
7: 徐总，
6: 哎，徐总，别走好吗？徐总，
1: 爸，看您这么窝囊，我还真想过，要不要再换一个爸。但每到这时候，我都会安慰自己。衣裳破了可以换，但爸不能换呀。没办法，我就摊上这么一个爸。再不亲，也是爸。没有您，就没有我。以前您在我眼里，确实是一个混蛋。但今天，您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英雄。
7: 孩子。其实，自打你出生那天开始，我就一直想着做一个好爸爸。

0: 存折您收着。哎，
1: 这是你的钱，你都拿着。
0: 钱给您的就是您的，听我的，别跟我争，收好。
1: 那行，你就在这停吧，我走两步回去。啊。慢点开啊。
0: 爸，你别再催你女婿了，他又不生孩子。
1: 我是觉得你这个年龄吧，应该有个孩子了，是吧？
0: 我再想想吧。
1: 哎，这是去火的药啊，我给你放在这儿，你现在也忙，事儿多。

0: 家里边你不用管，啊，倩倩他妈那种就是再哭再闹天翻地覆的，我一个人来承担，大不了吵起来他把我赶出来。
1: 手上有点钱，踏踏实实过安稳的日子不好吗？
2: 为什么非要图大？为什么非要野心这么高呢？
1: 王权知道你出了事，他要是敢过来，我今天就跟他拼命。
3: 可是做生意那点心思都使家里人身上了，是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全街的肉疼，想一次性要回去？
0: 我们俩的父母之情是血浓于水的，远不是这些个俗气的金钱他能够代替的。我是你亲爹，我不是你后爹。
4: 你能不能换换样啊？那女的走远了。
2: 哎，老大，老大，
5: 哎，来了。老大，行，不，先等会儿，等会儿，快快，
2: 行
5: 行
2: 行了，行了，下一秒，下一秒，怎么没完没了的？
5: 等一只好使的手还怎么办？
2: 咱把他脚得洗了啊！好，来来来，慢点啊！来来，蹲蹲蹲！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哪！我天
4: 哪，真够没心没肺的，还长分量呢！
2: 来来来，掉个头。掉头，哎，来放那边啊！
4: 一到心里涮涮的时候，他可高兴，
2: 是不是？哎，
4: 哟呵，来的真是时候。
6: 我来看看
4: 你。刚才我怎么说来着？啊，早知道给他洗澡啊！
2: 洗澡也来得及啊，现在洗，脱了现在洗。
4: 来来来，哎，
6: 那你们先洗，我先出去。
4: 别别别别，不用，跟你开玩笑呢。啊，烫吗？哎，别啊了，没那么热，你看看看，嗯，不热吧？哎。哎，哎呀，这脚这股味儿，一股牛棚味儿。
2: 哎，老大，你一提牛棚这事儿啊，我突然间想起来了，那年怎么就给你关牛棚里头去了？
4: 问你的，我还惦着从牛棚出来，他能给我洗回脚，没良心的东西。
2: 我问你，这辈子谁对你最好？没有啊，嘿，
4: 你有没有良心呢你？啊，我对啊，这我这脚洗的就值了。
2: 就他对你好啊，啊，哦，我也对你好啊。哎
4: 呦，你看脑子还不算糊涂。
2: 行，
4: 哎，小军，帮个忙，把那个脚布给我。
2: 哎，我再问你啊，这世界上你最恨谁？嗯。恨谁啊？
4: 你看，你真是有良心，谁都不恨是吧？
2: 是谁都不恨吗？还是说，把那个恨的事儿都已经忘了啊？哎，行，老东西，哎呦，
4: 没有恨了，你还能多活些日子。

0: 子雪，你知道这老东西这辈子最在乎什么吗？
1: 什么？自己说。哎，说不了。
2: 自己说。
0: 最在乎什么？
1: 哎，什么哎？我听你说吧，一个字儿，钱。
0: 哎呦，咧着大嘴乐，
3: 提这个笑的是最好看的。
0: 这回倒闭了，咱得赔多少钱，知道吗？
1: 哎，知道吗？
2: 啊？要写字儿啊？
1: 要写呀、
0: 啊？有，我给你拿，我给你拿啊！哎呦，这给你厉害的，现在还会算数了呢。你写，我看看。
1: 还有什么玩意儿？别费劲了，你不用算了。我告诉你，现在咱们这老哥几个，一分不剩了。
4: 哎，老大，你别说，你这么一整啊，我突然间想到，咱们那会儿出国进钢的时候，
0: 还是觉得那时候的时光啊，真好。哎，
1: 一说去北边，我还真怪对不住大伙的，有点太不稳重了。听了个信儿，带着大伙就去了。哎呀，遭了多少罪就不说了，最后还把人小徐给扔了那儿，真够不仗义的。

0: 这都是缘分，是天大的缘分呢。
1: 公司赚了不老少钱，我的生意里边有你一份，都替你攒着呢。你一出来，我全给你。这个钱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2: 裘医生现在就在医院躺着呢，你难道就想这样一辈子这么无力地面对他？你当心也是可以背后的。

0: 呦呦呦，
1: 怎么了这是？
0: 啊，别这样，听话，这玩意儿。
2: 哎呦，怎么还抹眼泪了呢？
0: 病人脆弱，
2: 是不是？哎呦，没事，不，
0: 放心，你放心。
2: 哎呦，不，
3: 那咱不跟他一块儿去啊。
0: 哎呀，好好养着。
3: 对
0: 啊，老兄弟，养好了，我把地方都给你想好了，你就去老冯那儿，哎，颐养天年。到时候啊，树小许年轻，让他给咱们养老送终，你觉得怎么样？
2: 真是高兴了。
0: 以后就别再惦着钱了，往远看啊，多少钱是够啊？傻兄弟啊，躺到床上全是零。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爆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我们今天做烤串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煮15分钟，冰块，
1: 冰镇小木耳。
0: 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
1: 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了。
1: 先吃一个原味，
0: 好吃吧？
1: 山药，

0: 投入。
1: 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2: 了、啊。烧烤的感
1: 觉。对，好吃吧？
0: 哇，加了这个更上头哎。我喜欢，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把它拿去熬这个。
1: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烤串稀饭，烤串应该都有吃吧？
0: 有啊，
1: 每次都会有剩。
0: 对，
1: 剩的话你就怎么办？
0: 剩的话炒饭呗。但是我们的今天的饭是生米。
1: 对，我们把它煮成稀饭。
0: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1: 这些来煮稀饭呢，它就是又有肉味，又有它的味道。我之前有介绍，我在家里面我常常有时候会煮稀饭。
0: 对。
1: 那我煮稀饭，我常常会放。有一次不巧刚好有羊肉，我就把羊肉跟孜然放进去，发现哇很好吃。嗯。对，所以我的稀饭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嗯。那只要有剩下的烤串可以哦，但是你不要放炸鸡哦。
0: 为什么？
1: 我有一次吃台湾不是很流行吃咸酥鸡吗？嗯。那吃没有吃完，我就煮了咸酥鸡的稀饭。
0: 结果。
1: 哇，油死我。那就不建议，差不多这样够了。然后把这个
0: 生米
1: 放进来，好，西红柿放进来
0: 啊，整颗直接放。
1: 对，然后大概是对生米，大概是对一对五左右，一对四一对五左右。
0: 一的米，五倍的水。
1: 对，然后来给我一点盐，白胡椒。好，现在这个让它煮15分钟。那现在我们来煮第二道，冰块水。好，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它
0: 冰镇小木耳。哎，我们是本来就是小木耳，不是那种大块的剪。
1: 我们拿到手的时候，我们都说这叫川耳。嗯。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是第一次吃到这个，是在四川菜里面吃到的。它是说川耳，它很脆。它非常好吃。好，给我一个水晶碗。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这个你以为这样就很好吃，对不对？没有。
0: 你要加辣椒面。
1: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了。嗯，来点乌醋，哎，好好吃。
0: 干嘛？先吃一个原味儿。
1: 好吃吧？嗯嗯。然后醋再下去。
0: 很好吃哦。再吃个带个醋的是吗？
1: 哇，好吃吧？稀饭配这个
0: 蒜香酸辣小木耳。
1: 就自己发明菜名了，对不对？好，接下来。
0: 山药。嗯。拌在我们的稀饭里吗？
1: 没有，这是配菜。
0: 那你还要炒一下是吗？嗯。所以吃个稀饭不能只是稀饭，还得有点各种样的。
1: 当然。
0: 缤纷的配菜才会吃着有趣。
1: 不然你会觉得很无聊啊。那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0: 西葫芦。嗯。对口啊。嗯。也是切块是吗？
1: 就跟它长得差不多嘛。
0: 这是要做个什么菜呢？
1: 炒西葫芦，你有吃过吗？
0: 吃过啊，我一般是烤的西葫芦嘛。
1: 哦，炒的很好吃。
0: 炒的，你跟山药一起炒。
1: 对。
0: 但是把这两个变成一道菜，我就想知道你用什么味儿去调它。
1: 辣椒面，你看哦，我们从刚录影到现在，我们花了8分钟。那你看这背这菜是不是很简单？
0: 对啊。其实就是在等我们的这个烤串稀饭。煮熟之前，我们就把其他的小菜都做好了。
1: 对，
0: 菜籽油。
1: 嗯，然后炒这个有个重点。
0: 什么重点？
1: 就是你现在放下去，先不要那么快翻。
0: 直接放到油里，不要那么快拌它。
1: 对。
0: 让它先煎出一点壳子，是吗？
1: 对对对，有点焦味。
0: 如果太早拌，它会怎样？
1: 它就是只是把西葫芦或是山药不会。西葫芦就会只是软，哦，对，
0: 它不会，你想让它有点脆口那个边。
1: 对，所以温度一定要高，然后可以把它剥开，让它去接触。好，你看现在这样对不对？我现在剥。

0: 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1: 啊，烤的感觉。
0: 对，所以不要那么快去炒它，这样你懂意思吧？啊。好，这边来点盐、胡椒。你现在看，现在都有点焦焦了，对不对？好，蒜头进来，给我芝麻油，香菜进来，
1: 像烧烤香味，闻到。
0: 嗯。
1: 辣椒
0: 来。
1: 哇哦，香哎，真香。
0: 好了，日本快。
1: 我们的辣椒面，一个是热炒的，另外一个是凉拌的，
0: 对
1: 对吧？两种不同的呈现。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学了三道菜，三道快手菜。
1: 那现在这个稀饭就好了，对不对？哦、你打开来，它的那个西红柿在这边、嗯，但你把它切一切，它就软了。然后刚刚的那些肉就在里面，
0: 烧烤酱都拌在里面了，哇哦，香哎！
1: 香，来给我一根汤匙来试一下咸味。那你要浓一点也可以，你要稀一点也可以，你自己做决定。
0: 谁能想到隔夜的烧烤竟然能做成早餐粥？
1: 你要做成稀饭也可以，做成粥也可以，或者甚至说你今天水不要放这么多，你把它做成一个炊饭也行、嗯，对不对？那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出这样子，这样早餐谁不爱？好，试试喽。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烤串稀饭，对不对？你可以试试看。它西红柿很好吃，然后
1: 带一点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荷叶的烤串，
0: 对。好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儿。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嗯。
0: 好吃吧？
1: 我加了这个更上头哎。
0: 然后再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炒的节瓜跟山药。
1: 节瓜，
0: 嗯，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然后配个，
1: 其实这个也是看起来也是烧烤主题的，
0: 感觉上是，
1: 感觉它是炒出来的。但是它是炒出来的，然后我们粥里面的放的是隔夜的烤串。
0: 我记得我曾经跟贵州人聊过，他不爱吃稀饭，但我是很爱吃稀饭，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我觉得稀饭这样其实比较没负担，对不对？
1: 但我觉得这个稀饭贵州的朋友会爱的。
0: 对啊，这个稀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用压力锅，所以它其实它现在是浓稠的，你如果不要那么浓稠，你要稀一点，可以再加水，
1: 是没有关系，不会影响到。
0: 然后拌一拌，拌一拌之后它还是一样好吃。我常常有时候这样哦，先来吃，我就自己跟吃了半锅，然后等到差不多中午或下午的时候，哎，觉得又想吃，我就加点水拌一拌，然后又一锅，
1: 还是一样好吃，
0: 还是一样好吃。这稀饭你应该蛮喜欢的，
1: 我喜欢，而且我觉得你以后如果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有的时候比如剩个四五串，就放在店家了，之前以后都可以带回去，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对不对？
1: 何乐不为？
0: 对不对？短时间。在煮稀饭的同时把两道菜做好，其实甚至可以做到四到五道菜都有机会，大家试试看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想之大者，为国为民。
1: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大虾色拉。
2: 酒酿可以做色拉？
1: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
2: 在湖北不太可能这么吃了。哇哦，好好吃哦！怎么会这么搭？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想之大者，为国为民。
1: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大虾色拉。
2: 酒酿可以做色拉？
1: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
2: 在湖北不太可能这么吃了。哇哦，好好吃哦！怎么会这么搭？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1: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来作为主食材，菜名叫做酒酿大虾色拉。
2: 酒酿可以做色拉？
1: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对，酒酿的话，一般的吃法的，我所知道酒酿蛋。
2: 酒酿蛋，对。
1: 对，很多人喜欢吃，但我说真的，我是不太知道它的好吃在什么地方。
2: 真的吗？
1: 对，因为我比较少去接触到这样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就像甜稀饭一样。对，
2: 不是，他是直接拿这个去冲，在湖北过早，直接拿这个去冲蛋，拿酒酿去冲蛋，然后自己酌情加糖。然后我们有时候汤圆里面甚至都会加酒酿，
1: 汤圆酒酿有吧？我知道，对，我太太也很喜欢吃，对，但她有一次叫我煮，我就打死不煮。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煮好吃，你叫我怎么煮？哦，对，因为这次我们的节目组也是特别希望我来用酒酿来做菜，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来试试看别的，我把它放成做成酱汁。嗯，对。
2: 那你会用里面的米吗？还是说你只用里面的那个酒？
1: 它其实很多方式，我可以用水，可以用米，也可以。那我也可以把米打成碎，变成酱汁，有点像米浆芡那样子。对，那我可是我没有要打算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既然是用酒酿去做，我们是不是米粒把它保留下来？对，那唯独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把它拿来做成酱汁。对，然后沙拉、色拉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对。
2: 台湾也会用酒酿吧？
1: 有哎，而且有专门在卖。你要是去那种比较传统的市场有在卖，像南门市场啊，或者东门市场。
2: 超市没有吗？
1: 超市基本上比较少。
2: 在湖北，连就是光酒酿都有十几二十种，在超市那个货架上可以看到一排。
1: 这么多种。
2: 因为孝感的那个酒酿很有名。
1: 我们讲过，只要是冷冻虾，第一件事情一定要
2: 吸水。
1: 插在哪边？你给我一个盘子。你看哦，这样有没有？它掉下来，有没有？
2: 它会滑，因为有水，对不对？
1: 对。那如果说是新鲜的虾子，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水都吸干，因为你如果这边没有吸干，首先它不会脆，再来就是它味道进不去。
2: 我们一会儿还要再腌一下它，对不对？所以现在要把它的水分吸干。
1: 对。所以现在明显的就是你吸干它，你吸干它之后呢，你这个一拍有没有，它就粘住了。那这个就是它的粘性就出来了。对，你要很多人说吸水要吸到什么，就差不多这个程度。哦，
2: 好。
1: 然后再来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要下去炸，所以你帮我把尾巴剪掉。
2: 尾巴为什么要剪掉呢？
1: 因为这个地方的尾巴，它有时候在炸的时候，它这边会积水。
2: 哦，那个小尖尖是吗？
1: 然后它就会在一瞬间爆开，所以有时候你在炸的时候比较容易油爆。对，
2: 把它这个给它剪掉。
1: 那我这边虾壳，你帮拿去。
2: 虾壳你要用这道菜。
1: 那因为这个有点水汽，所以我会预防它油爆了。我们会先把虾子拿出来，记得里面有水，不要把它放进去。
2: 把这个小尖尖给剪掉，就这个地方，小三角。我们是要炼个虾汤吗？
1: 要炼虾油跟虾汤。哦，
2: 好，所以我们虾壳还是要留下来去炒一下。
1: 那在炼虾油这一个部分要非常注意，我们有时候炼虾汤，我们不会把它炒到虾子完全透，我们有时候像这样，我们可能把虾汤放进去，那没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它还会继续煮， 那但是炼虾油呢，我们带有这个油呢，我们没有要烹调，我们可能就把它淋上去。所以在这个部分一定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虾子的部分一定要熟，
2: 就是要把像虾脑当中的东西也要让它熟，
1: 一定要熟，不然你如果没有熟，你到时候那个油啊它会带腥味，而且没有熟比较容易有些人吃会过敏。好，那你现在看里面都已经熟了，对不对？
2: 对，
1: 我们第一步就先把它倒出来，
2: 先滤虾油。
1: 对，这虾油有了再把它放回来。
2: 师傅说这道菜它是温沙拉，
1: 对，所以它是有酱汁，
2: 我们的酱汁要从现在炼的虾汤虾油当中来是吗？
1: 对，
2: 香哎。
1: 所以你看光是虾壳，我们本来当然我们在节目上面很常做，那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虾壳，你不妨你可以把它想我要怎么样跟酱汁做结合。对，所以你看我们把虾壳炼的虾油又炼的虾汤，你看这个虾壳就功成身退了，这个可都是宝啊，
2: 颜色不得了啊。
1: 对啊，好，我们这边来腌虾子来带。
2: 所以其实我们拿到虾子它的虾壳也是可以物尽其用，比如说可以炼虾油炼虾汤，然后虾肉再另做处理。
1: 对，
2: 你只要蛋白。
1: 对，我只要蛋白，盐糖白胡椒。
2: 要清酒吗？
1: 要。好，这边先让它味道吸进去，然后这边的蛋白就可以进来，那芝麻油也进来一点点就好。好，可以
2: 这么一点。
1: 对，因为虾子味道是鲜细，
2: 所以不用太多的芝麻油。
1: 好，这边先来一点太白粉，
2: 这个把味道腌进去之后然后再来抓。
1: 对，然后给我一个盘子，干净的盘子。
2: 好，
1: 然后这边
2: 这里放太白粉是这里为什么要放？
1: 我要沾虾子，这样的话虾子就会外面会有硬壳。对，所以一样是太白粉，你湿着跟这个外面沾了之后它呈现的是不一样。
2: 就现在可以沾厚一点没关系对不对？
1: 也不要太厚了，在湖北酒酿算是一个湖北的代表性的东西。
2: 对，
1: 我知道有喝米酒
2: 早餐嘛，一定会冲的。
1: 这也很奇怪，早上就喝酒这样好吗？
2: 不是，我们酒酿的度数很低啊，4到5度啊，而且很多家家户户他都会自己酿酒酿啊。我们家早年的时候因为冰箱里面总有一锅就是阿姨酿好的。
1: 那你们家酒量都很好咯？
2: 酒量不行，但是因为这个度数很低啊，
1: 但也是酒啊。
2: 可是我有的时候肚子饿了，我就拿汤匙舀一勺出来直接吃了喝了呀。我好像我吃这个酒酿或者喝这个酒酿你的米酒我是不会醉的，但喝别的酒我不行啊。
1: 是吗？
2: 因为从小就喝这个，我们湖北人早餐就是热干面配这个，你就是天天从小都这个热干面配酒酿冲淡啊。
1: 所以你一大早就酗酒了哦。你帮我准备勾芡的东西。
2: 好，酒酿算是湖北的糖水。
1: 嗯，
2: 如果说台湾的糖水它的基底可能是黑糖，
1: 对，
2: 湖北就应该是酒酿吧，我想。
1: 真的？嗯，
2: 这个吃多了会长胖的。
1: 当然呢。
2: 但是还是忍不住啊。
1: 热量啊，会忍不住。所以你到现在，你虽然你现在住在北京嘛，嗯，那你在北京也会吧？会想到酒酿，但想要吃酒酿嘛？好比说我如果现在人一直在贵州，我会想台湾的卤肉饭啊，台湾的羹啊，台湾的干面啊，比较典型的一些黑白切啊米粉汤。但你呢？
2: 我会想这个，我会想说，我回到家，我希望我阿姨再帮我做一锅，她会做一缸。
1: 所以那真的是到你骨子里去了。
2: 对。
1: 对啊。
2: 贵阳早餐是不是也会有这个？它是那个小汤圆，好像。对对，甜酒吧也会有酒酿。
1: 真的哦。嗯。又是一个酗酒的。
2: 贵州的酒也很厉害，茅台啊，喜酒。
1: 贵州的人酒量就不是开玩笑了，就不是你湖北的，湖北就不是最。
2: 小巫见大巫了。
1: 好，这边呢。
2: 粉丝，
1: 对，
2: 要炸粉丝啊！哦，这是魔法，油锅的魔法，瞬间爆炸。
1: 这个到时候呢，你不但可以吃到这种外面酥酥的，你也可以在这个当我们的酱汁淋过的时候，它就会恢复到粉丝的状态。
2: 现在是要炒一个什

0: 好酱汁啊，来点姜进来，姜泥。好，那我们把蒜头也放进来，姜泥跟蒜泥，蒜泥晚一点再放。对，番茄酱给你，
1: 是一个茄汁的酱。
0: 对，它有点带点油，香气也出来了。来，哇，好香啊！
1: 香哦，蒜香番茄啊。
0: 蛤，你的蛤是
1: 炒酒酿，哪里还有这样的做法？
0: 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
1: 那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很搭呢？
0: 我觉得这样，因为它是酒嘛，又有米嘛，它一定是搭的嘛，对不对？然后再来虾汤，这样就有虾的味道，对不对？这样子原汤化原食嘛。你以后会这样做吗？
1: 我会想试试看，我会想试试看。这是一个胶汁吗？还是
0: 它是一个类似像我们在做茄汁大虾有没有？不是有一个那个？
1: 酷，我是没想过可以这样子，很赞吗？
0: 尤其对于湖北人来说，一定会很喜欢。哦，好不好吃？
1: 好吃哎，
0: 湖北人，嗯，对不对？
1: 而且它就是很妙哎，你到后面你还是能吃到酒酿本身的那个酵香味儿。
0: 对，那你当然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现在用调理棒把它打碎，人家就不知道是酒酿。
1: 不要，就要这样子，
0: 对不对？可是你就是要这样去颠覆大家对
1: 酒酿的认识。
0: 对，把白胡椒给我一下。
1: 好清新的味道啊！
0: 啊，湖北人看到
1: 湖北人看到这个酒酿就感觉到回家了。
0: 回家了。但是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会跟番茄。
1: 对啊，是不敢想。还有一点芡是吗？
0: 对对对，让它更浓稠一点，因为要让那个
1: 你要浇，
0: 它可以粘在虾上面。
1: 这样做出来的很甘甜哎，它的酸味反而没有你直接就是一勺吃酒酿那么酸，那么直接。
0: 显然你是喜欢的。好，那这边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来组装了。那既然是色拉，所以我们这边要放一些
1: 沙拉。
0: 对，沙拉进来。
1: 炸粉丝，松脆。
0: 哇，一直挖。
1: 哎，其实这个放上去，它也不会接触到下面的菜，也不容易湿掉，对吧？
0: 但是我要有酱汁啊。那现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芡比较浓？好，那就把虾子放过来。
1: 哦，最后再裹一下。
0: 这样让虾子有没有所有的表面？哇，
1: 哎，有真的有点像金沙大虾哎。
0: 茄汁大虾。
1: 茄汁大虾，实际上他们还是我们的甜酒酿。
0: 一个离乡背景很久的湖北人看到这个，有一点点尴尬，又不是很尴尬。
1: 为什么会尴尬？
0: 尴尬是跟你想象中的酒酿做法
1: 对。
0: 不尴尬是也想试试看到底什么味道，对不对？这个回去你会做给你妈吃？
1: 会，
0: 那真的会，
1: 让她惊喜一下。冰箱里的那一大锅酒酿还能这样，
0: 这也是做菜有趣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就把它从上面给过来。
1: 如果我在家炒，可能直接把那个酒酿的水逼出来去炒虾，有可能。但我没想过是可以这样。
0: 啊，这个是虾油，对不对？虾油香气足，一点芝麻，一点点就好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酒酿大虾色拉，试试看。

0: 好，那我们现在在吃这个色拉，它有个有几个有趣的地方。嗯，一个就是你拿大虾，对不对？下面的这个粉丝，
1: 我觉得那个粉丝会很赞，
0: 它就会像一般我们在外面
1: 吃到的
0: 粉丝。你可以连色拉，就是所谓的青菜一起放进来。那你也可以抓旁边这些
1: 松脆的这种，
0: 放在这边多增加口感，脆口，是不是脆口？嗯。嗯，这个是我们虾子有吸水，然后味道是不是都进去了？那你如果没有看到我做，但你也没有看到它怎么样，你会想到它是用酒酿下去？
1: 我想不到，但它这样很迷人的那个酒香，但它又不像你，比如说我们最后出锅的时候，你再放一点那个什么米酒精，它又不是那样子，它有口感在里面。
0: 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在哪边？你非常熟悉酒酿，嗯，从小。

0: 大家都在吃，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觉得，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这就是，应该讲饮食的经验，味道的经验，对不对？
1: 然后现在粉丝好不好？在湖北不太可能这么吃啦，又是酒酿，又是粉丝。哇哦，好好吃哦！
0: 哎，你刚刚不是吃了吗？
1: 因为我开始吃的那个，它是米粉已经泡湿了的。
0: 对，所以你有干的跟湿的可以一起。
1: 酒酿配米粉，
0: 你真的很爱酒酿哎。这样，这样，
1: 怎么会这么搭？怎么会这么搭？
0: 一个湖北人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听得分外觉得开心了，对不对？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哎，你怎么没有在停哎哈？可敬你，
1: 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0: 因为我说真的，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不错的调味料，把它想成是味里或是比较淡的糖，没有那么重的糖，再加一点淀粉感的话，我想每个人都会很喜欢，好不好？
1: 好，
0: 我想我们不要再聊了，因为我在讲你就没有在听，就一再吃一再吃。好，大家试试看呐，酒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这次我们做的是咸的，未来可能会做成辣的，做成什么都有可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你非常熟悉酒酿，从小到大都在吃，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觉得，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
2: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3: 决斗！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7: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木耳苍蝇头。嗯，苍蝇头呢，我们是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常见，尤其是在川菜馆子。嗯，那它基本上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韭菜花。
1: 黑豆豉是苍蝇头吗？
0: 对，今天比较特殊，我把木耳放进来，因为木耳它对身体非常好，
1: 膳食
0: 纤维。哦，我们今天用的是川耳，是小木耳。
1: 木耳是肠道的清道夫。
0: 对，
1: 这是什么？你要架个容器。嗯，墨西哥饼。
0: 对对对，你的肠道呢，只要有木耳肠在帮你做一些清洁的话，甚至帮你做代谢的话，它是非常好。把豆豉放进来。我们一般苍蝇头会放一点那个猪脚肉，我们这边没有放。哦，皮皮薄薄，皮皮薄。
1: 这是一道下饭菜，对不对？嗯，
0: 这可好吃了。让你先试一下。嗯。哦，很脆爽哦。嗯。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呗。
1: 加了木耳之后，它口感变得很丰富。嗯。
0: 好，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木耳苍蝇头。嗯。苍蝇头呢，我们是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常见，尤其是在川菜馆。
1: 黑豆豉是苍蝇头吗？
0: 对，黑豆就是代表里面的苍蝇头啊。
1: 但是它一定会配这个韭菜花。
0: 对，大家有趣的是，你去四川找不到苍蝇头这道菜。
1: 但好像我在四川确实没吃到过这个。
0: 这没有啊，因为这台湾的川菜师傅发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道菜却是在台湾的川菜馆子里面是每个人都会点来吃。对，那早期我也不是特别爱，但是突然有一次吃到之后发现它这么好吃，嗯，就疯狂的迷恋上。对，那它基本上它是用什么？它是用韭菜花。嗯，对。韭菜对人体本来就很好。
1: 对呀、啊。
0: 我很喜欢吃，苍蝇头，尤其韭菜花，我非常非常喜欢吃。这边有一个皮蛋，我们把它放进来煮。啊，
1: 皮蛋煮？
0: 对，因为皮蛋里面是那个。生的嘛，半生熟。那你如果说你没有把它煮到它里面像水煮蛋一样的话，你大概把它炒到里面，它会切，一方面不好切，然后再来它形状不好看。
1: 那它要煮多长时间？跟煮普通鸡蛋一样吗？一样吗？
0: 对，如果它的蛋白已经是凝固了，所以我们可能时间可以稍微再缩短一点，大概煮了大概4分钟左右。然后韭菜是一个怕水但需要水的作物。
1: 怕水但需要水，这怎么说？
0: 这个就是你没有去像我一样四处去跑外景嘛？你现在开始跑了，对不对？
1: 现在有了。
0: 对，但是你现在跑到外景跟食物有关吗？
1: 有的有。
0: 真的吗？嗯，
1: 有的有。对。
0: 那有跟一些农作物有关吗？
1: 农作物倒没有那么直接。哦。但是跟一些有跟特色美食有一点关系。
0: 哦，跟食物有关。
1: 对对对。
0: 我以前早期跑的也是跟食物有关，那现在跑的跟作物有关。嗯。所以说需要水怕水的作物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看它那个，我们在种那个田，不是有个田垄吗？嗯，对不对？就一排一排一排，中间有走道。嗯，田垄叠得越高的，代表它越怕水。
1: 为什么？
0: 比如说你灌溉啊，或者干嘛的时候，它的根如果在水里面泡着，它就会闷死。嗯，所以它田垄要拉高。哦，对，但是它又非常需要水。嗯，对，所以它就要排水要很好，所以要不断的灌溉，但它的水可以沉到下面去，上面就会。就有土就有，不是那么潮湿，它就不会坏。那如果说哦，我耗水，但我不怕水，那个田垄就没有堆很高。这个韭黄你们吃过吧？嗯。韭黄怎么弄？啊？韭黄很有趣，韭黄是韭黄跟韭菜差在哪边？
1: 颜色不一样。
0: 韭黄是插在它没有行光合作用。
1: 哦，所以它就没有变成那种翠绿色。
0: 就像白芦笋，它没有成行光合作用，所以它就是白色。
1: 哦，就没有晒太阳嘛？
0: 对，
1: 没晒太阳就皮肤比较白。
0: 对，
1: 就是韭黄，晒了太阳之后就变绿了。
0: 那韭黄怎么让它不行光合作用？
1: 你给它罩上一层黑色的那种布罩。
0: 哎，怎么罩？
1: 就是那种很大的，你直接拉到田那边去啊。
0: 然后就把韭黄给压倒了。
1: 旁边是不是得竖那个枝干？
0: 听过割韭菜吧？
1: 听过。
0: 不是股票的割韭菜哦。
1: 我知道。
0: 对，它就是韭黄，对，你现在割，它还会再长，先割完了，对不对？然后它有一个架子。像这样，就在那个田垄不是这样长吗？它就直接插上去，等于是类似一个一环一环，最后再把它盖上去。那它盖不能只盖一层哦，
1: 它盖好几层。
0: 它先盖一层类似像塑胶的黑色的布，再盖一层像毯子，再盖一层塑胶的布，它盖3层。
1: 盖这么多层，它是怕冷？
0: 防透光。
1: 哦，它要防透光
0: 到。它一旦透光，你就变成半韭黄啦。就有绿又有那个啦，
1: 但是它又需要有一定的光，
0: 不行，它不能有光，
1: 它不能，那就直接在温室里长就好了。
0: 那问题是温室你要长可以啊，但是你温室你要花多少钱才有办法盖出一个温室出来？
1: 也是。
0: 对啊，我就是刚好上上个月我去录了酒花，
1: 就看到了，
0: 太有趣了，热死我了。然后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就是帮他盖那个棉被啊。哇，那个哎很重哎，然后因为
1: 被子大概是春被还是秋被，就人体盖的话，
0: 它有点像地毯，
1: 盖这么厚啊？
0: 对，然后它因为它在户外，它不在室内，所以你就这样，它盖你一个没办法盖，那两个人比如田龙这样对，你这边抓，然后这样，喂喂喂这样，
1: 一层一层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再把手去盖，
0: 然后这个你要

0: 要擦要自己要踩，然后有个地方踩下去的。嗯嗯、然后他就那个布好了之后，你们盖上去吗？
1: 对啊。
0: 他怕那个布会飞走，他要拿那个铁条从那个布再把它插进，像露营一样把它插进、哦、插进去这样。好，我等那边油锅热哦。皮蛋差不多了，拿个冷水。
1: 包一下是吧？
0: 这是韭黄，嗯，那韭菜花呢，它就是一根一根，所以说它在拔比较麻烦，嗯，种得很密，你要一直啪啪啪啪，而且它是这样，它是这样长，对不对？
1: 对，
0: 你要手伸到最下面，像这样伸下去，嗯、这样，然后才这样轻轻一掰它就断了，哦，对，它不能这样子，你也不能连根拔起，你要过去，然后啪就拔，就用这个这样掐一下，掐一下，掐一下。对，
1: 就是掐韭菜，不是拔韭菜。
0: 掐韭菜，可以这样讲。对。这边一样，皮蛋。
1: 在台湾的韭菜花炒那个苍蝇头，嗯，它会放木耳吗？
0: 没有。今天比较特殊，我把木耳放进来，因为木耳它对身体非常好，
1: 膳食
0: 纤维哦。那我们今天用的是川耳，是小木耳。那但其实木耳它不但是像这样子，你可以直接炒来吃，你也可以把它打成木耳露。我们在节目上面有示范过。
1: 有哎，台湾经常会喝那个木耳露，嗯，它有白木耳露和黑木耳露。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经常去喝啊，以前有阵子。
0: 但好喝对不对？
1: 好喝哦。
0: 而且我跟你讲，喝了你就觉得很健康。
1: 对，
0: 这很有趣。
1: 我外公现在有82岁，他每天都要吃一盘木耳，他没有吃的话，他就
0: 我跟你说，肠道这些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当你健康的时候，你不去顾你的肠道，你不吃膳食纤维或粗纤维，你肠道不好的时候，你要吃，你没办法吃。
1: 这是要干嘛？你要架个容器。嗯。墨西哥饼皮。
0: 对对对。像以前我们在主持节目的那个老师就曾经讲过，他说，当你的肠道是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要多吃一些粗纤维啦、膳食纤维。等到有一天你肠道不好了，你想要吃都没有用，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了。没有办法消化，
1: 就跟养车是一个道理。你车子好的时候，你就要去保养它，而不是车坏人家去保养。车坏那叫维修。哎，
0: 这个就这样
1: 讲，是个道理。
0: 对。
1: 但是现在很多人他愿意花很多钱去修保养车，但是不愿意去保养自己。
0: 哎，我跟你讲，车坏，轮胎坏了换个轮胎嘛，引擎坏了换个引擎嘛，对不对？你人坏了，你可以换个什么吗？
1: 换不了。
0: 对啊。所以真的啦，宁可花一点时间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也不要到后来自己受不了。
1: 但是很多人会说我忙啊，忙工作啊，没时间啊，没时间吃饭啊，没时间啊。
0: 但是谁会没时间吃饭？我打死不相信，每次人都跟我说没时间吃饭，
1: 或者他只能随便吃吃。
0: 随便吃吃也可以吃好吃的，对不对？而且可以吃好的。
1: 是，就如果你但凡有一点想照顾自己的心，照顾好自己的这个意识的话。就会稍微注意一下。
0: 对啊，我觉得真的啦，怎么聊着聊着变聊身体来了？反正就是我跟你说，
1: 养生嘛，
0: 木耳它好到什么程度呢？它好到甚至你今天，你的肠道呢，只要有木耳肠在帮你做一些清洁的话，甚至帮你做代谢的话，它就非常好。
1: 木耳是肠道的清道夫。
0: 对，来把豆豉放进来。
1: 台湾的这个黑豆豉很鲜。
0: 你怎么知道是台湾的？
1: 是台湾的，因为台湾的便利超市都有卖的小包的。哦。大概。
0: 那也是这个最好吃啊。
1: 对。
0: 我们一般苍蝇头会放一点那个猪脚肉，我们这边没有放。哦，皮皮薄薄，皮皮薄。
1: 因为我们有那个皮蛋是吗？
0: 没有木耳。
1: 木耳会放是吧？哦。平时会放一些猪脚肉。
0: 平时放点猪脚肉，但今天我们有皮蛋。嗯，
1: 所以它就。
0: 对。
1: 有一些油脂在里面
0: 哦，这样就不会爆了。这个可好，
1: 这也是一道下饭菜，对不对？嗯，
0: 这可好吃了。然后来一点点盐，
1: 用水吗？
0: 不用，给我汤匙，我想试一下味道。
1: 好，是一道快手菜的，
0: 它其实已经好了。
1: 韭菜花这么容易熟吗？
0: 嗯，好好吃。你想吃，但我不会给你吃。
1: 我等最后。嗯，好。 早饭不怕晚，炒菜也是。好了，还有这个。
0: 它不仅仅现在吃这个，待会你在吃的时候还可以，
1: 这个
0: 还可以
1: 饼皮包着 吃，对不对？
0: 不是包，它就是变成脆片。哦，哇！来一点花，找一些跟它对称的，
1: 对称
0: 颜色放上来，哇，它就跳出来啦。
1: 也有
0: 哎，这边有草，
1: 加上去之后它变得特别的乡间小路的感觉。
0: 本来街边小吃，现在变乡间小路，
1: 对，它就是酒，就是你走在那种花园的感觉。哇哦，像柳枝条哎！
0: 试试看，我们今天的木耳苍蝇头。
1: 好。
0: 好，我们来吃这个木耳苍蝇头。
1: 好。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让你先试试看。
1: 香。
0: 嗯，哦，很脆爽哦。嗯，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对不对？
1: 加了木耳之后，它的口感变得很丰富。嗯，它就不是只有那个韭菜花那个脆，那个蔬菜的那种根茎的脆，它是有一个很弹很脆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木耳，这小木耳，嗯，它是菌种不同，跟一般大的木耳，有的木耳可以长得很大，但它没有，它就是小的，然后很密。嗯，那它的特点是它的脆口感。非常好，嗯，我买回来我自己试，我觉得它泡发率很高，大家可以试试看。你买回来那个泡发率高，其实是很过瘾。
1: 对，你泡起来都是完形的一个状态。
0: 对对，木耳的差异性，差异性其实说真的，你说差多吗？它真的才差蛮多。嗯，台湾统称这种小木耳叫川耳嘛，哦，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从四川那边出来，嗯，哦，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在长白山那边出来，嗯，它的环境呢，让它的个头吃起来，它脆口度更好。尤其是你在做菜的时候，一些配菜，
1: 它不需要那么多的、那么大的木耳，只需要一点点。
0: 对，你抓一点放在那边，然后一泡泡开之后放进去炒一炒，那就很好用。尤其是像有时候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如果你要求或者你在乎配菜，嗯，我们基本上菜里面比较多出现的是什么？绿色居多，
1: 对，
0: 黄色、酱油色，嗯，对不对？红色，嗯，还有什么？蓝色不多，
1: 没了，
0: 对不对？
1: 蓝色可能
0: 白色也有，对不对？但要去做西餐的时候。黑色我们都用什么？
1: 西餐的黑色，黑橄榄。
0: 基本上就是黑橄榄，或者是巴萨米果的醋。嗯。但你如果说你放一点木耳也漂亮，中餐也一样。你炒东西的时候多一点木耳下去，其实配色上也好。而且重点是，它不光是配色啊，它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1: 对呀。
0: 对不对？但你在享受它的同时，你第一你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
1: 第二，让身体吃得更健康。
0: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可以让身体更健康，对不对？那。它既然增加了饱足感，它的热量也不高，它又可以带给你什么？你可以吃得饱足，但你可以不用发胖，
1: okay,
0: 对不对？
1: 多吃点。你即使说这些，我还是想再来一口。
0: 你先冷静一下，好不好？这个希望你可以买回去，在这我们这个团队还没有送你小木耳之前，嗯嗯，怎么？
1: 好吃。
0: 先买回去给外公吃，因为他既然这么喜欢吃木耳，
1: 皮蛋跟韭菜花很搭
0: 哎。当然，
1: 皮蛋也会增加那个脆。
0: Q 口感，而且它的皮蛋的甜度就是取代了肉，试试看
1: 啊。是。

0: 哦，很脆爽哦。嗯，多了木耳还是差异性很大的没？
1: 加了木耳之后，它口感变得很丰富。嗯，它就不是只有那个韭菜花那个脆，那个蔬菜的那种根茎的脆，它是有一个很弹很脆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木耳，这小木耳，嗯，它是菌种不同，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桥梁医生飞行高空500米，为灞陵河大桥把脉问诊做体检。花江峡谷大桥刷新世界桥梁新高度，看年轻工程师如何用口罩建桥。桥建贵州，桥建众生。500年老石桥连接10000新旧县城。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贵州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之称的省份，桥梁于是成为连接大山和世界的纽带。

0: 跨度超过千米的山地峡谷大桥。
1: 我们这个桥它就像人一样，由躯干和这个柱子来组成的，雕塑像经脉一样。人的这个运动不是靠经脉吗？比如说你本来手啊能够伸到那个地方的，但是因为你经脉不通，你手伸不到的地方你会痛，对不对？这个塑胶就像人的一些筋或者说其他肌肉一样，把它连接在这个位置。
2: 等到一下要注意安全啊。
3: 好的，
1: 来两只手扶好。

0: 慢一点，马上到蛋糕了。
1: 咦，这里是蜘蛛。
0: 好，你现在抱起蛋糕回去了。来来，你回去站起来走。我天，再抖你蛋糕都落下去了。现在怕不怕？
2: 现在感觉比前面好多。
0: 你刚开始上桥的时候，你心里肯定是哎呀，又激动又紧张，对不对？
1: 紧张的做梦都能梦到，站都不敢站起来，超抖抖抖。
0: 其实我第一次上桥牵车的时候，我也是怕的。有过把星期时间，我感觉我在床上睡的时候，我人是在就像在桥顶上，只是在晃晃晃，来回的晃。你得想，你当时你在看病看，你都不要想到你脚下帐篷里搞的这种高空，你都会慢慢的去忘记，慢慢的去习惯。
3: 贵州素有世界桥梁博物馆的称号，高度排名世界前十名的桥梁，贵州拥有五座。高空机制、温度变化、风霜雨雪、日晒等气候因素，都可能对桥梁的安全造成影响。桥台锚定是承受桥梁悬索两端全部拉力的结构。
0: 它这边是由216根锁骨组成，
4: 由于好多根细绳，
0: 每一小根又是91根5.2毫米钢丝组成。锚定就像心脏一样，整个桥梁的一个定心丸，它定在这个位置，整个桥梁都是平衡的。这个锁呢，它是桥梁定件的时候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指标。测锁呢，就像测心电图一样，通过这个示振器去采集它的一个振动频率，频率快就像说人的心跳，人心跳跳得快，他们就说明它有激动，或者说它有高血压这样。
3: 锚定开裂，钢筋受到腐蚀，锁力减弱就会导致桥梁失衡坍塌。
4: 你注意安全。
0: 好的。
3: 桥梁拉锁至关重要，通过振动频率测定锁力，就像做心电图检测拉锁的健康程度。
0: 好，回去开始采集。没问题，换下一个。有不得明显的这个波峰？
4: 波峰正常。
0: 有频率没得？我正常打量是
4: 正常。
3: 每根钢索承重125吨，这216根钢索要拉扯起全桥27000吨的重量。纤维是否漏油、为钢索把脉，都直接影响到桥梁的受力和安全。
0: 这个是不是塌？它就像人的这个脊椎一样，不当我们锁它出问题的时候，导致全桥全部一起垮塌。我们检测的时候，除了要看它有没有裂缝，还要看破损、施工过程中的震导不足造成的一些火网盲点。哎，这个位置有一个病痕，第18阶段，面积是30×30，锁塔内部右侧面。
1: 好，
3: 主塔就像大桥的骨架，容易发生沉降、偏移和变形，不及时处理，骨质疏松就会导致大桥发生骨折。桥梁建设是一群人辛苦付出的成果，这成果背后还需要一群人默默守护。桥梁让山川不再成为阻隔，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世界100座高桥，80多座来自中国，其中近半来自贵州。如今贵州还有5000座大桥正在建设当中，将会有无数桥梁奇迹诞生。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地无三尺平，大自然的偏爱造就了贵州山地公园的奇景。人们想互通往来，就要跨越天堑，峡谷造桥成了唯一的选择。正在建设中的花江

0: 江峡谷大桥盘踞北盘江，横跨 U 型峡谷两端，主桥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垂直高度625米，是霸凌河大桥的1.6倍。建成后的花江峡谷大桥将成为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总工程师刘豪带着质检新手学徒检查混凝土的强度。
1: 我们通过回弹仪这块来测混凝土的这个大致的一个强度，每个特点都有一个标准数据，然后去我们的标准数据来看整体这块的质量。54 53 56 53 55 54，好，52 56 56 57。OK， 第一组，我们去第二组去看一下。59 52 55 51。OK， 好。
2: 在实验室混凝土的强度和现场混凝土的强度有较大的区别吗？
1: 实验室数据更好一些，因为它的氧氟啊，包括拌和实践就更充分。质量这一块一定要作为第一个要素，因为墩柱这一块承受了我们4-5万吨的一个力，它的强度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5 54。
0: 混凝土碳化层的回弹值监测反映了桥梁局部的硬度变化，桥梁身上不同位置的混凝土受力不同，对强度和厚度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1: OK 吗？
2: OK。
1: 27 29 26 25 24。好，下一排的28 25。
0: 每一座桥梁在建成之前，造桥的人就已经攀爬过无数次。

0: 第一次到那么高空来哈？
1: 对啊，第一次来。
0: 这座桥高度上是世界第一嘛，625米，桥面位置到水面位置。如果是我们到墩顶的话，将近有800米左右这样子。到顶了以后，就开始做我们的这个猫道系统这块了。对面要高一些嘛，比这个塔要高60米左右。高了以后，我们这边两个线拉着猫道，把拉着为我们的阻缆做这个施工平台嘛。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第一座大桥是半林河嘛，当时也是在做猫道上面的这个阻缆施工，当时我还在搞测量工作啊，峡谷风很乱嘛，猫道吹飞出去了，但是我在上面一个人上面就很怕嘛，停了40分钟左右嘛，最后
1: 刺激我感觉
0: 命都没了，刺激就请假回家了，就像以后还要干这个工作嘛，就想这些问题，最后还是又回来了嘛。所以说在这个桥的话，猫道防坠这一块啊，还有阻缆建设这一块的话，我们落实下来，以前我吃的这些亏哈，以前我差点掉命的地方，把这些地方补齐。
1: 46 48 47 46 44 46 49，这一组16个测点测出来的数据都是在40多，我们之前测的数据都是在50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0: 现在已经进入这种高塔了，混凝土里面掺入了粉煤灰，让磅数更顺利，强度上可能会有一些抑制，后续的就是说慢慢的会提升起来，这组数据的话基本上是 OK 的。
2: 新高度的创造意味着桥梁材质的迭代更新，峡谷疯狂，桥梁横跨两座深切山谷，就需要更高指数的抗压能力，只有找到更优越的混凝土材料，才有可能增强峡谷大桥的抗拉裂能力。
3: 全球每月会消耗1290亿只口罩，在防止病毒传播之余，这一人类新宠物成了新的污染源。一只被扔到自然中的口罩，可能需要400到500年时间来降解。法国一家回收旧衣物的公司在疫情期转做回收非洲口罩生意，把收起来的旧口罩销毁后，活碎，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把口罩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再用碾盒材料和手制成口罩，

0: 东皮湖南，西连云南，北接川渝，南临广西，重峦叠嶂的贵州，群山一望无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刘豪一家三代都是造桥人。峡谷横风乱，横跨长，自然侵蚀，这些疑难杂症都对桥梁的耐久性提出了挑战。刘豪一直致力于新型材质的突破，解决问题就像攀爬一座桥梁，每向上一步都有需要克服的难题。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有更高要求，那么向上就是一个寻找困难、克服困难、实现自我突破的过程。
1: 我这边要收集一些口罩，准备把口罩里面的无纺布的这个聚丙乙烯纤维放到混凝土里面试一下，先整个几千个吧，
2: 把我们的口罩按照比例做一下，加在这个
3: 混凝土里面是吧？
2: 混凝土里面去，对抗拉和抗压有什么
3: 增长还是减少这边的
2: 突破没有啊？如果强度达到了以后，这个相当于可以消化那么多口罩，可以直接放在我们的大型的混凝土结构里面去用。
4: Hello， 爸爸。
2: 在忙什么？
4: 我在做作业
2: 呀。我有个事情让你帮个忙呗。
4: 什么
2: 忙？我准备收集点口罩，你看你戴的口罩啊，还有弟弟戴的口罩啊，能不能给我准备一些啊？我准备做实验啊。
4: 你要口罩做实验？
2: 我不准备把它放在混凝土里面去。
4: 为什么要放到混泥土里面去呢？
2: 有帮助啊，对混凝土有帮助啊。嗯，麻烦你了，多收集一些哈，加上弟弟的每天两个，还妈妈每天三个。
4: OK。
2: 好，拜拜。
0: 2020年，全球因疫情产生了约520亿只废弃口罩。口罩的主要材料熔喷布，其中的聚丙烯纤维质地比水还轻，只有棉花重量的60%。它的耐热性和耐用强度高，抗化学品腐蚀的性能也很好。刘豪想要提高混凝土的纤维含量，口罩里的聚丙烯可能是另辟蹊径的一次尝试。做好消毒是废物回收的第一步，刘豪希望能把这些口罩再利用，提炼出抗拉抗压性能更强的建桥材料。为了不耽误工作，刘豪已经大半年没有回过家，女儿只能跑到峡谷里的办公室看望爸爸。虽然女儿的年龄小，但对桥梁和结构有着与父亲同样的好奇与天赋。
5: 你都飞出去了，
6: 又掉下瓶子，
5: 又掉下瓶子，加油，努力，加油，努力。这瓶子要完毕，成桥梁。
2: 干嘛？你动我东西干嘛？哈哈哈哈！狗狗大桥，
5: 这还有树木的。有个椰树，成功。
3: 这得设一个避雷针。
5: 避雷针。
2: 是啊，大桥因为高了，它突出在这个地上，如果天空上打雷的话，会对整个桥有破坏，所以说把我们的雷引到地下去。
6: 这个是你，这个是我，站在桥的最高处。
2: 这口罩主要还是里面的无纺布，用无纺布或者熔喷布这一块，固定鼻梁用的这个胶条就不能要，取中间的部分，变成3到5公分条形状，小一点，容易溶解于石墨烯溶液里面。轻取200毫升，
3: 13.5斤口罩。
0: 化学组的王继胜为刘豪的材料实验打下手，两人对照纤维混凝土的比例一一进行调试，在石墨烯溶液中掺入口罩纤维，搅拌打浆。每一个微小数值变化的背后，都影响着新型材料的研发成果。
5: 你现在搭的那个桥是叫什么名字？
2: 花江峡谷大桥。
5: 花桥。
2: 花江峡谷大桥。
5: 花江峡谷大桥。
2: 现在是世界上最高的一座桥。
5: 有多大？
6: 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就是将近800米。
2: 钢丝这一块，捷镇现有地铁都吃到2圈长。
5: 爸爸、猪猪和爷爷，你喜欢他们建的大桥吗？
2: 喜欢啊，当时修的是一个拱桥，觉得特别大。

0: 桥是像山坡一样，是这样吗？吗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一个拱的形式。然后我们这一块就是典型的选手结构的桥，就是吊桥。你看，我们修这种桥要多少年修一个这么大桥？
0: 十几年。
2: 错。
0: 几年？
2: 三年左右，就是1000天左右的样子。
3: 峡谷气象复杂，高日照和高湿度都对桥梁的持久性有着更高要求。
4: 2.47千克水。
3: 不同比例、不同规格的混凝土，实验的每一步都要科学精准，

0: 44.3 嘛。
1: 最关键的一步。

0: 花江峡谷大桥建成后，可以同时承载300多辆小轿车。在漫长的岁月里，建造完成的大桥要接受自然最苛刻也最长久的考验，一次不可以失败的考验。
1: 标准长度550，15。
0: 混凝土的强度关系到桥梁建成后的安全性。新型混凝土抗压测试是检测混凝土结构强度的一种手段。刘豪对口罩纤维混凝土的研发设想，这一刻即将迎来实验成果。

0: 这个数值看着还不错。现在数值出来了，弯啊劈裂这一块的话，标准的值是5个兆帕。现在测出来它是平均值7.32左右的样子，基本就提高了47%，提高是比较大的。抗压情况下这一块，
1: 抗压是8.22兆帕，
2: 这是5%。
0: 一个值好，一个值不好，主体结构里面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在零件方面可以用一下，这个强度增加了40%的话，应该说抗拉裂性会更好。用运到我们场站的部分，这种载重车辆比较多嘛，地面承重啊，抗拉这块要求也比较高。正好用了这种混凝土的话，3年的施工期下来以后，路面不会有破坏。
3: 不断失败的重复实验，刘豪得到了一种可以用于施工道路铺设的纤维混凝土材料。花江峡谷大桥的施工如火如荼地进行，刘豪也在为找到抗压能力更强的造桥材质，即将开始新一轮的实验。等到花江峡谷大桥建成通车的那一天，刘豪想着一定要带女儿到桥上看一看。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石阡县位于黔东北，这里四面环山，河道纵横，母亲河龙川河穿城而过，一条石桥连接县城两端。生活在这座小城的人们，400多年来都依靠着这条石桥通行东西两岸。这是石阡境内唯一一座至今仍在使用的古代石拱桥。400多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可能只有石桥知道。当地人喜欢喊它老大桥。
4: 西呀北的山，北的那地呀高，西呀林带桥啊，桥的那名那字，来呀去的去呀，清朝的钱啊龙，来呀建立城啊，共建了七呀连。

440年过去，启灵桥至今保存完好，今天的石阡百姓仍然在启灵桥上生活流动。58岁的杜红荣住在大屯村，距离石阡县城19公里，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家，丈夫也去了县城里帮忙带孙子。

0: 上称号，手把舵口，目观照。
1: 杜红荣看天吃饭过了一辈子，到了带孙子的时候，手里也还是闲不下来。
0: 然后周瑜，青泥岩的莲花帽啊，太阳头上是火烧，叫人来把城开了，分个地来建个厂，
2: 就打起来了吧。
1: 菜地里的菜除了自给自足，还能到启灵桥早市赶集卖掉一部分，补贴家用。
3: 哎，干啥去啊？
4: 没得就干厂。
3: 你住的那个跑跑不得退费球，不是那个跑外不得十块钱。
4: 这是一件够的这个，撒一包就得自己给。这刷刷会干上了又难了。
2: 来，两个同学感受一下，来吧，
0: 站在这里面去，手就操纵这两颗杆子，试一下，
2: 把收回来，随便动。
4: 这四眼狗对会不松了，到底
3: 怎么不松？我这些不上过，不松。
4: 只会哇，这冬夏的菜不好卖。
3: 冬夏菜，人家白菜卖都卖不到。
4: 哦，白菜不好卖，又冷，卖菜我最怕冷了。
3: 你就是卖最早的。
4: 最早的
3: 吃早饭啦，就不好卖了。
4: 哪样菜都是吃早餐汤。
3: 干个啥？我们这干时间一起二十块钱，你卖少了就不划算，你晓得不？
4: 啊，是的，桥上卖菜啦。两多头还是算是这样子的。
3: 两边交钱的来呗。
4: 啊，我前头有几回亲事，等待的就工一工我就卖了。
3: 我办事情五分钱，我们三个去就是卖的还叫卖的分钟。他们说十八块，我就按这个交上油了，想着嘞。卖些不好卖，卖菜也是卖运气。
4: 卖也是卖运气，菜卖菜是运没运气。每天我这菜要挂几百块钱，
3: 一十块钱都要挂的我哈，几百块钱。
1: 蔡庆莲今年69岁，就住在启灵桥边上。每天5点，蔡庆莲就要起床。把准备好的食材、桌椅、炉子、灶具一点点搬到启灵桥桥头。为了出摊，老人每天清晨来来回回，大概也要跑上10几趟。

等到太阳出来，蔡杏林的油炸摊也就跟着红火起来了。为了赶上麒麟桥早市，天还没亮，杜红荣就得抓紧出门。大屯村到最近的客运站将近7公里，出了村子，杜红荣要摸黑走一段山路。杜红荣已经习惯了。客运站点到县城也全是山路，杜红荣还要坐上2小时汽车才能抵达县城。蔡杏林的摊位是麒麟桥桥头的黄金位置，太阳出来之前

0: 蔡杏莲就要把小吃都准备好。蔡杏莲的小吃摊卖的都是当地人喜欢吃的油炸货，糖麻圆、油炸粑、炸豌豆。老伴去世了31年，如今三个孩子都在城市打拼。蔡杏莲每天守着启灵桥过日子。哎呀妈呀！下了车走500米就到了启灵桥早市。大屯村距离县城并不近，但杜洪荣每次赶集都风雨无阻。油温一热，蔡杏莲的油炸小摊就和启灵桥的早市一起热乎起来了。为了保护古石桥，过往的车辆都进行了限制，但它仍承载着两个县城连接的脚步。
1: 听这样吧，
2: 十分，
1: 你老多啊？
2: 啊，你也买点，
1: 有点，十块，你看看，少了点多，
2: 三块多，
1: 十块的，
2: 十块，
1: 十块，
3: 没人买这边，买就得成了，
1: 十块，
4: 三块，
1: 三块
4: 吧。
1: 十块来，十块来。

0: 那个这个。
1: 哎，
0: 有在吗？
2: 可以整个这个，这个快三个。我的包出来了。
3: 我要捡那个爸爸。
2: 你要两包吧？
0: 哎，就是有在包包上个。
2: 要还有包了。
4: 他是哪个团体的？
5: 羊肉没2块钱，顶着吧。
2: 我的
5: 两块。
2: 要还有这个。是那圆圆的脸就可以了。
5: 哎，要的，收嘛收嘛。
2: 哎，就三两，
6: 多少个没有？
2: 10块，
7: 这里没吧？
2: 你看这个菠菜喽，好嫩喽！
7: 哎，不能买，我称量罢了。
2: 买3块吧，得哟，10块。二姐，你进来我看，还靠不住。
7: 哎呀，买8包吃掉了，吃掉了，吃了健康同学。吃了，身体健康哈，同学，开心快乐。
8: 我没得那个。
2: 芹菜3块。2块。你挖个芹菜好嫩啊，是摘的嘞，不是做的嘞。耶，我这个菜是到底搞骆驼包了？我10包了。这菜是到底搞骆驼？
7: 荤菜
2: 两块，
7: 2块。
2: 两斤都没得，装的装多少的啊？你去拔了。
7: 15的。
2: 有领了，那领得到2块钱，你们一个。
9: 早晨那菜呀老，来呀个卖的菜呀，中午那老啊人，来呀打的牌呀，晚上那是啊个。陈呀个娘带出啊，时间那是啊喂，好啊县里陈啊，我进那不啊想。
10: 摆摊见鲜，蔡杏莲喜欢跟着网络直播学跳健身舞，毕竟身体健康才是最省钱也最赚钱的。桥上人来人往，杜红荣心里念着县城里的两个孙女，想着早早把菜卖完。
11: 卖什么那个地
2: 方？哎呀，卖得了，卖得了，累很了，累得。吃饭了，
12: 喝完了吗？
10: 济宁桥长180米。石桥两端拱洞相向变高，从8米增加到10.5米，是为了抵抗古代洪水来袭的冲击。
7: 那喊来吃汤圆圆了去。哎，
2: 你一天做这个生意好些哈？
7: 反正付生活是付得噻，我一天还是个工人找工人吃，工人吃饱就全家不饿。
2: 好啥啦？管人还找得到啊，就跟那样噻。啊，你是的。
7: 你看婶婶在哪里？在读书，
2: 在时间。今天又去看着婶婶。好多钱一盒的？
13: 这38，这个20嘛。
2: 38。
13: 哎。
2: 妈耶！少点哦。要得不？你卖的我就拿两盒，卖不得就算了。卖的就得着了，卖不得我就走了。
13: 这个卖不得，收了卖不得，哈哈。
2: 这个女儿家玩了啊，
14: 女孩子，她是个模仿啊，这个可以好玩哎，你放心买，电视给你放在里面，一起30块钱，
2: 少的得不？
14: 你放心买，我都认得你了，原来你经常在这里买，
2: 7、8、9、10，这里10块，
14: 就是多了，成功了，30块钱啊，
2: 30块钱。
10: 杜红荣给孙女买的玩具是一把把豌豆尖组成的一张张1块钱。蔡庆莲在家门口卖一天油炸小吃，100多块的收入是谋生也是过日子。
15: 金城卫人马老啊，纸老老爷上称号，手办渡口目光照， 从头一二看更远，国师周瑜新兵到，周都督你喊身披挂兵向何往啊？
1: 是将军，难道别人不知你倒不晓吗？我是帮兵不完，与你们君臣去穿。
15: 哼，你那是帮兵去穿哦，你分明是命去徐山暗夺荆州。总将
1: 有
15: 给我唱教与他好好。
10: 生活的烟火气在400年后的人们身上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启灵桥和启灵桥上的人们构成了无数个看似相同却又完全不同的日夜。
6: 干杯。
11: 其实我小时候是想当一名医生，白大褂我觉得穿着很帅。
12: 即使你现在没有当白大褂是吧，但是
11: 我当了黄大褂。
12: 我们当了另外一种医生是吗？
11: 对。当别人问我哈，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建桥的，然后我走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我说世界上第一高桥，还有这些很多著名的这种大桥我都有参与。
10: 道路就像城市的血脉，桥是桥，桥也是路，桥是年轻的初心，是无论走过多少遍都一样坚定的脚步。
16: 爸爸，我觉得那个如果你去到一横的话就像 H，
17: 它就叫 H 信号，还有40多米就到底了。
16: 那怎么去玩呢？
17: 走过去啊，蹦极的，还有高空秋千，还有这个空中漫步，还有翼装飞行。
10: 桥是城市的守护者，
17: 上面还有餐厅，
10: 就像年轻的父亲默默守护自己的女儿。
16: 可以在上面玩一天了，我的嘴
17: 上啊。
10: 老石桥见证着古今一样的风雨，不一样的世间百态。桥梁连接了彼岸，也承载了人们的记忆与期待。
18: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亏您的投资，我跟杰克才能创立这个互联网销售平台，把进口和出口形成一条龙服务。这几年国内很多互联网公司纷纷上市，直接把美国股市抬上了新高。这边是办公区域，那边是会客区。
1: 行啊，小苏，没想到你把这个互联网做得这么大。
0: 这都是您创立的，没有您就没有这一切。我今天还有份礼物要给你。林大姐，
2: 哎，
0: 我让你准备的。
2: 哦，不客气。
0: 徐总，这是公司一直以来的盈利收入，您看看。
1: 2000万，还不少啊。小苏，
0: 哎，
1: 这个钱你拿回去吧。
0: 为什么？
1: 把它继续投入到公司经营，我重新跟你们拟定一份股份制合同，我占40%，你们占60%。
0: 徐总，这
1: 拿着。
0: 徐总，公司成立到现在为止，所有钱都是您出的，您现在这个决定是要把公司
1: 多余的话不用说了，我已经决定好了，回头会让李氏找你们重新谈。
0: 徐总，
1: 小苏，现在时代变了，你们就是未来的希望，希望在任何时候都值得被呵护。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我为这个决定感到骄傲。
3: 被告人葛启东，你对公诉人陈述的你的犯罪事实提出了发表补充意见的要求，现在法庭允许你发言。

0: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有异议，我收回我之前的认罪决定。尊敬的审判长，由于我和许半夏、裘必正等人的私人恩怨，所以我有意报复，承认了并不存在的犯罪事实，请审判长和各位审判员原谅，我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1: 根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被告人许半夏、武建设、冯玉、裘必正、郭启东，你们还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2: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感谢法庭给予我们最后陈述的机会。现在由我代表五名被告人来发表最后的陈述。1996年的冬天，我们五个人登上了去北边的火车。出发之前，我们先详细地了解了当时的各种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办事流程，然后从进口吨位、运输周期、资金需求、银行规定，甚至货到以后的市场价格都调查得一清二楚。我们做钢铁生意，都是想开拓新的道路，寻求新的方法。我们认为这是能对整个钢铁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们走的每一步也都是在遵守当时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去经营公司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尤其是加入 WTO 之后，各项法律法规都在不断的完善和规范。我们也过了那个摸索过河的时期，但是我们这一代大部分的商人都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我们可以被审判，但不可以被误判。我们恳请在对我们审判和清算的同时，也能给予我们回望过去的机会，反思做过的事，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弥补过去的错误与不足，能清楚地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将会去向何处。我们愿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一份子，也希望能够给予我们一个弥补错误的机会。我们相信法庭会给予我们公平公正的审判。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半夏、武建设、裘必正、冯玉、郭启东的走私事实认定，但是基于部分所发生行为是发生在新修订的反走私法颁布之前，因此不计入犯罪事实。同时，对于被告人在新修订

反走私法颁布之后的走私行为，因被告人无主观意愿犯罪，对被告人处以罚款600万元。

0: 徐总。
1: 经常啊，沈二刚在拍卖时是有着不得随意损毁和变卖设备的条款。在吴总和您的钢厂合并时，如果您对这些条款是知情的，那就必须做好公司被清算和破产的准备。最好的结果也是被缴巨额罚款。如果您不知情，那么您就得说服吴总，让他承担相应的欺诈责任。目前就只有这两种可能性，您必须选一种。
2: 徐总，您不能选择第一种方案。成功必定会有牺牲的，这样公司也能全盘皆获。

0: 律师怎么说？
1: 律师说，如果官司没完没了的打下去，风险会越来越大，这样耗下去对大家都没好处，所以给了我两个选项，一是选择认罪，争取良好的认罪态度，以高额罚款结束，这样公司可以继续回归正轨，继续启动上市计划。
0: 二是牺牲吴建设，让他扛下侵吞国有资产的所有罪名，这样你就可以免除罪责。
2: 吴总，你知道当年苏联人为了保卫斯大林格勒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11个集团军，120个师啊，在严寒之下苦苦坚守了7个月，最后损失了200万人，终于把德国人挡在了门外，赢下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成了二战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了。吴总，我的意思是，任何的胜利都要有牺牲作为代价。

0: 吴总，如果徐总代表公司认了这个罪，那公司的未来就会很艰难。再说，在钢厂合并的时候，您也是有所隐瞒的吧？其实归根结底，您这罪不是替徐半夏认的，您是为了公司认的呀，您是为了自己认的。您看，您在公司占25%的股份，
1: 公司活了，再加上一上市。
0: 您的股份还在啊，钱生钱啊！相反，要公司完了，您这就是叫花子搬家，一无所有了。吴总，您如果还有什么条件，您就提，徐总一定会答应的。
2: 是徐半夏让你来的？
0: 这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也是为了公司着想。

0: 哎呦，吴总，你算什么东西？竟然见我怎么做事！今天别说是你，就是许半夏来了，我照样不客气。滚！吴总，你再考虑一下，我们真的是滚！
1: 滚！我记得是1998年，财政部对100家重点国有企业1997到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抽查，结果是80%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 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现实。去年，在最难的时候，有50%以上的企业都经历了资金短缺、销售不畅的情况，能够坚持下来，能够活下来的，都不容易啊。我们的国有企业。 需要以财务报表作假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窘境。为了实现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国家推进了投资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举措，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拓宽了空间。接下来，省里要改革，要把沈二刚承包出去。
2: 这一次是公开竞标，机会人人平等。
1: 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引导民营企业加强内部管理，规范治理结构，加快技术创新，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方向迈进。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感到改革向深度推进的艰巨，同时又对这场变革充满了亢奋与迷茫。
3: 模糊又矛盾。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呢？
4: 我觉得这就是个机会。
5: 沈二钢的拍卖势在必行，这是咱们国家体制改革标志性的事情。你可以找人合作嘛？啊，
4: 咱们大家。
5: 再合作一把，把沈二钢拿下，让我们成为啊真正的合作伙伴。
6: 钢厂这事儿还真不是钱多钱少怎么分配。如果你们觉得只要有钱，这钢厂就能办的，这事儿我觉得是大家想简单了。
1: 当时我们的部分企业产品陈旧，人浮于事，包袱沉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寻求多样化的发展是必然。
5: 沈二刚是这样，很多像沈二刚这样的企业都是这样，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有出路。
7: 吴总，这问题的确很多。
8: 哎呀，挺好个厂子，关键是管理的问题。这是企业，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哎，
5: 你办过企业吗？我还是劝你。
1: 跟武建设他们合作，你们强强联手，把沈二钢办好，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但是由于还没有形成全国性法制化改革方案，于是就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这些手法没有统一的法制依据，也没有统一的监管措施，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犯错，难免会出现问题。但是好在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这才有了现在国民经济快速的发展。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也为年轻人留下了前车之鉴。我们没有及时改正的错误，他们会不断的弥补修正，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 让我们的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这是他们的责任与担当。

0: 就像今天你们调查我，理清事实的真相，这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我也一样。如果说因为我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那责任在我，这是我的担当。
1: 人呐，躺下的想起来，站着的又不想躺下，窝窝囊囊一辈子，还不如就轰轰烈烈一下子。你自己都忘了吧。

0: 你现在也出不了什么主意了。抗争呢，他就是耗着。可是，咱们的钢厂耗得起吗？要是妥协呢，就是认罪。认了罪，就能轻判。
1: 可是，谁去认这个罪呢？

0: 徐总，能告诉我您最后的决定吗？我马上要做应对方案了。
1: 最近我看了一些法律的书，也研究了国企改制的很多案例。我跟吴总的钢厂合并时，确实不知道钢厂的设备不能随意损毁和变卖，我还是觉得我没有罪。所以我的原则不会变，我不选择认罪。至于你们提出的第二个方案，我开不了这个口。 我认识吴总之前，就是一个收费钢的。没有他，我不会有今天。我可以说是踩着他的脚印走到现在的。虽说我如今已经超越了他，走在了他的前面。难道这就能让我丢下他吗？没有人可以永远一辈子走在别人的前面。
0: 总会有被甩下的时候，
2: 徐总，我了解您的为人了。我也知道这样做很不仗义。您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个公司不是您一个人的，是大家的心血。但在商言商啊，您还是要考虑一下公司长远的发展，毕竟还有那么多公司的职员、钢厂工人的饭碗呢。吴老大牺牲了自己。
1: 保全了整个公司，不敢说是流芳百世，那至少所有人都会感激他，他最终也会理解您的。我和吴总、裘总，我们几个人争抢了这么多年，我们得到了很多。 但失去的更多，我们几个互相算计，互相出卖，为了做点生意，撞得头破血流，最终什么也没捞着。现在想想，我挺怀念我们一起拼命生存的样子。他们还是挺可爱的一群人，虽说。 商人重利轻别离，但我不想做一个再商言商的商人，我还是选择做一个重情义的商人。我要对得起武建设。

0: 谢谢，中文说太好了你，哪人啊？我东北那嘎达呀。哎，那嘎达呀，太好了，说的。拜拜拜拜。来来来来，小姐，我跟你说两句话。我必须行了。
1: 丹霞，你知道吗？未来你会办一个大公司，还要上市吗？
0: 真的假的？
1: 你知道未来？
0: 你还会因为走私罪被起诉吗？大哥，你别吓唬我啊！北边那儿虽然好，遍地是黄金，我建议你还是别去了。放心，如果出了事儿，我会自己扛着。再说了，您是我们大哥，有您在，我们踏实，您一定会管我们的。
1: 老婆，请原谅我做了这样的决定。这些日子里，其实我一直都睡不着，也睡不稳。想来想去，这个决定对得起任何人，却唯独最对不起你。过去这么多年，我一直忙着在外打拼，我们常年分隔两地。 如果没有你的话，这个家恐怕早已散了。现在到了该享福的时候，我却还是不能陪着你，陪着孩子们。我武建设做了其他人半辈子的老大哥，却是如此愧对于你，愧对于孩子们。 我知道，这个决定或许你们无法理解，但我希望我武建设以后还是那个能让你尊重的丈夫，让孩子们骄傲的父亲。这一别也许一年、两年，但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珍重。

吴总，我明天就去自首。我活了大半辈子，除了家人，我就跟这些钢铁最亲了。 其实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你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我没有想明白。后来想，又是什么让我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还是没大想明白。你要是问我， 当初咱们一起去北边的时候，我会不会想到今天？我还真想不到。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爽快、热心、有些仗义、一门心思想挣钱，将来 可能是会干点事儿的女孩，没想到你能成为企业家。

你这么厉害，我承认。当初生二刚竞标的时候，我一部分是为了生意，还有一部分是跟你较劲。我明知道哪些设备有问题，哪些条款不合适。 但我还是把合同签了。后来，当我要把它过给你的时候，这些问题我都没说。我是不敢说，说了咱们就合不成了。我一直在当缩头乌龟。 一直在躲什么呢？人要是太自私了，对别人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是卖苹果的，把烂的一小块放在下面，看不见，就全卖了，可那迟早还会烂的。 就像我自己的那些烂账，早认早解决，否则就会更烂。说白了是不敢面对。现在我轻松了。 你有烂账吗？你没有烂账，记住，等我出来，你不许有烂账。

0: 去办一下，给大哥个面子，等我出来那天来接我。
1: 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干脆这个生意啊，大伙一块儿做。小许，你要非要去的话，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出5000吨，不就完了吗？
0: 大家损失的钱由我来补，你一个人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呐！
1: 小许啊，你能不能也来撸一股？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儿还是偏向你。

0: 你说你这人缘有多差吧？啊！我们要不来，都没人来看你。老大，当年那事儿是我干的，理所应当，也应该我去认罪。 小程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你也一直在给那些受害者赔偿，做的已经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了。
1: 以前我一直认为，有些事情随着时间都会过去的。 但其实是过不去的，那一大片大片黑色的油，已经渗进了我的心里，怎么擦也擦不掉。

0: 一味的补偿，也没有办法让我这么心安理得的生活。我还是要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就当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1: 这么多年，每次都听你的，什么都听你的，但这一次，我也得对过去有个交代。我陪你一起去。
2: 来份糖炒栗子。
3: 好嘞，
2: 小心烫啊。
1: 多少钱啊？
2: 五块，一人五块。哎呀，好嘞，慢走。
1: 拿着。
3: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折腾啊？
1: 那怎么办？我就娶了一个爱折腾的老婆，我得认命。哎，你还记得吗？曾经在咱们最难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下来，然后咱俩相互打气，说春天会来。现在也一样。
2: 有空的时候帮我去看看我爸。
1: 放心吧。

0: 首先，谢谢大家陪我经历了这么多。今天公司终于重回正轨，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会认为现在会是上市的最佳时机。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还不是时候。
1: 徐总，是不是又有什么变故？
0: 是良心的不安。那年我为了建堆场和码头，选中了一片滩涂，但是最终是以不正当的方式拿下来的。
2: 干这个事情，他不得不去杀你！
0: 那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命运所有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下了价格。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我的内心一直受到强烈的谴责。我需要给因此而受到伤害的每一个家庭一个真诚的道歉，给自己一次忏悔的机会。公司未来要上市，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过错而让公司的未来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觉得不管是个人、公司还是一个大的企业，都要敢于承担责任，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这样才能对他人和整个社会负责任，才会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现在想起来，我堆雪人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从前那个堆雪人的小孩，无惧无畏，星辰生花，星火燃烧。他烧光了所有的枯草，疯狂的梦想，野蛮生长。他相信未来一天，他的梦想总会实现。后来，小孩慢慢的长大了，他的梦想实现了。但是，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事，留下了伤痛的痕迹。他以为自己能像从前一样逃离，但走遍世界，他却发现无处可逃，坠入深渊，不得往生。现在小孩不仅长大了，他也成长了。他把过去折叠起来，收藏到记忆里。如果人生有可能胜利的话，并不是我们打赢了时间，而是我们终于和记忆和解了，把所有遗憾折叠起来收好，无妄想，也不再感到痛苦。就在这一刻，他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当下，坦然地面对未来。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哪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0: 难。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95后凯里女孩立志做银匠，用年轻直播让世界看见苗族古老非遗。85后布衣小伙寻医问道，复原失传民族工艺，看百褶裙里的布衣故事，民族服饰赋能乡村振兴。穿玉玺，戴皇冠，将民族历史带身上。世间最美是乡愁，四姨苗三姐妹相互扶持，东山再起。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清江水上明珠，凯里下司古镇，距今660多年历史。95后女孩潘雪正在用一种年轻的方式向世界讲述苗族故事。
1: 小珠子，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话呢，直接给大家16.8块这样的一个价格，有多少姐妹喜欢的喜欢宝贝呢，咱们就小一扣起来，16.8块这样的一个价格给大家再播来，5、4、3、2、1给大家上个链接。这款手镯虽然说它简简单单，但是了解过雪儿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在戴着它，对不对？而且我真的是七大姑八大姨都在戴它。在我们贵州凯里这边，小孩子一出生，他亲的爱的人都会给他准备上这样的一个手镯。这个吊坠宝妈珐琅彩的，你肉盛开蝴蝶自来，足银35的渐变色的一个蝴蝶，不加单不返场，只放5套。来，我4、3、2、1给大家上链接。我牙齿上好像有一个东西，一个辣椒皮，你们怎么都不提醒我一下？把数据发一下。最高在线人数多少啊？
2: 最高人数在100，平均值是70左右。
0: 为了迎接双11。潘雪计划大干一场，但不够理想的直播销售额却使这个电商初创团队伤透了脑筋。
1: 今天你们播的时候最低人数掉了多少了？
3: 30多。
1: 30多。
4: 30几左右。
5: 我们的场观人数也从之前的稳定10000+到现在只有几千人。之前我们每直播4个小时几乎都是在100人以上的观看，现在呢只有30-40人，销售额呢也只有以前的一半了。别人看到我们的视频，点进我们的直播间的那个进入率啊，现在只有20%左右了。
1: 觉得挺恼火的。这个
5: 眼下紧急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师傅他们习惯于做之前的产品，因为你毕竟也比较忙，没有时间去更新去创新我们的新产品，导致他们日复一日讲的都是那几个产品，所以我们现在急切的需要创新去发展一些新的品类出来。
0: 姬家村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寨子约有700人，80%为苗族。潘雪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许多随处可见的自然元素，如流动的水波纹、石头与野草等等。苗族有利用蜂蜡染制作印染品的习惯，将老蜂香树油脂与牛油混合煎熬过滤后形成的蜂香油作为蜂蜡，用笔或者蜡刀蘸蜂香油，在自己纺织的土布上描绘图案，再用蓝靛浸染，染色完毕后用沸水脱去油脂，再用清水漂洗晒干碾平。蜂香油绘制的地方不会被染色，形成蓝底白花的图案。蜂香染出来的图案古朴雅致。
1: 哇，这个蝴蝶都是不一样的耶。
3: 对，它每一只蝴蝶都不一样。
1: 那这太好看了吧，很有意思。这个哎，是不是所有的那些蜡染里面都是有蝴蝶啊？
6: 嗯，就是蝴蝶妈妈曾说，就是蜂香液变成那蝴蝶，蝴蝶就很喜欢吃那鱼。哦，它就到河里边找鱼吃，看见有那泡泡，它就跟那泡泡谈恋爱。哦，谈恋爱后来它就生来12个蛋，变成人类的呀。哦，
1: 蝴蝶妈妈啊。
0: 潘雪想赋予每件作品意义，让每件苗族银饰都有自己的故事。
3: 这个就是我们的蜂香树，然后以前是非常大的，就是在几年前被那个大风给刮倒了。
1: 哇，这个都长蘑菇了呀。
3: 对，这个树几百年的树林了。
0: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黔东南苗族人苗语自称木，其意为树心， 在苗族古歌中生动叙述了风木与万物起源的关系。万物有灵，蝴蝶象征着爱情生命，成为了苗族的图腾之一。苗族纹样充满了浪漫与理想主义色彩，也渗透着苗族人的精神。
4: 怎么看着也有点奇怪啊，
3: 因为刚开始乳化，现在是面部有一点人的样子。
4: 哦，对对对，大体看出来它其实是一个蝴蝶啊，这里还有鱼。
3: 就像比如说这个风香树，它的每一片叶子像跟那个蝴蝶的翅膀一样。就比如说你喜欢一只蝴蝶，不用去追它，种花种草它自然会来，就是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0: 苗族古代先民原本居住在近水处，那里枫树繁茂，彩蝶飞舞，进而枫木与蝴蝶也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寄托着苗族先民对故乡的思念，也承载着苗族人对生活的热爱。
7: 蝴蝶
1: 铜鼓还有这个蝴蝶妈妈，这一次我们把两个都融合在一起，因为现在市场这两个合在一起的好像很少有。
0: 苗族女孩从小家人便会为女孩打造一身银饰盛装，作为长大的嫁妆，银饰自此便成为女孩成长生活的一部分。上中学时，潘雪第一次亲眼看见师傅为自己制作银饰盛装，就被精妙的锻造工艺深深吸引。大二时，潘雪就提着一只鸡和十斤酒去拜师，她想成为一名苗族银饰手工艺人。当潘雪真正踏进匠人这道门，才体会到手工艺人的苦。一块银条要经过融化、锤炼、拉丝、编结、錾刻、焊接等30余道工序才能制作完成。一件苗族银饰的诞生，需要经历近千度高温熔炼和上万次锻打。天气寒冷时，力气小的潘雪还没完成锻打，融化的银水还没成型，已经变硬。为了挤压银丝，手指经常磨破出血；为了拉丝，腰经常累得直不起来。但这些困难比起亲手完成一件银饰的成就感完全不值一提。每一个手艺人都是孤独的，但制作每一件器物的时光也都是手艺人享受孤独、自我对话的时光。每一次敲打银丝的过程都像生活对人的锻打，总要经历无数次打磨与淬炼，才能绽放微弱的光芒。
4: 师傅，你觉得以前银匠好干点还是现在好干点？
7: 觉得以前吧，现在有这个互联网，老师傅对他们就是冲击觉得特别大。

潘雪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这根零点几毫米的银丝，纤细而漫长，在脆弱中不断变得坚强，在冗长中寻找意义。真正的匠人精神，就是一个手艺人将自己的作品与灵魂建立关系，实现对话的过程。

传统的苗族银饰以大、多、重为美，潘雪希望能够结合苗族的传统图腾与现代审美设计，制作出轻盈小巧、跟得上时代变化的银饰，让苗族的故事走进城市，走进更多年轻人的生活。

0: 在潘雪心里，苗族银饰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它将美好的民族记忆融入其中。它们是苗族人的声音与故事，也是连接不同民族之间的情感桥梁。
1: 这个小了，这个大了，就一边大一边小。
2: 手工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1: 对，
2: 这才是叫手工。如果每一个都是一样的话，那就是机器做的了。
1: 因为我再做下一个布，我也做不出来了。
2: 对。

0: 苗族银饰上的纹饰，体现了苗族先民朴素的思维方式，对自我的独特理解和对自然的天真情感。在山水中直播，喜欢奇思妙想的潘雪正在用更现代的语言与外部沟通，让世界看见一个崭新的变化的苗族。
1: 二一
2: Hello Hello， 欢迎咱们来到银蛋小爱直播间啊！咱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喽。我们现在是在吉家村里边，有看到我身后这棵沉香树吗？我们苗族蝴蝶妈妈的一个故事，在很久以前，枫树里边呢，孕育出了一只蝴蝶，它比较喜欢吃鱼，然后呢，它就喜欢上了这个水泡，美好的爱情故事就来了呗。蝴蝶妈妈的平安吉祥果，很手工制作，上百次的抽拉，一根一线，一锤一钻给它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还是可以翻动的哦。你若盛开，蝴蝶。自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时来运什么转转啊，368米这样的一个价格，来5、4、3、2、1，好，直接给大家上个链接了。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把自己的民族文化穿在身上是什么感觉？布依族的百褶裙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答案样本。
3: 那我先给你看雨点裙嘛。但是雨点这个就是狗牙，贵族有一个神话，就是神犬拖着谷粒来给贵族的祖先，然后大家就会种这个水稻了。那这个就是大水，就是所有的水都汇集到这里，就是一个大江嘛。贵族是一直都是沿着这个水来迁徙的，沿着这个北盘江南盘江迁徙的，所以这个水的话，它也是这个文化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
0: 全国97%的布依族生活在贵州，主要聚居在黔南和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3: 就是万字万卷诗书嘛，这个大的点就是鸡蛋的意思，小的点就是鱼蛋的意思，它也是象征多子的一个寓意。这条我也喜欢，我觉得没有不喜欢的。这个是蜡染的，点出来的话它是像一个小鸟的一个样子，但整体来看又有像那个鱼鳞层层叠叠的，就叫鱼鳞裙。这条就是花裙，这一块黄色它就是贴布的，布剪好以后贴上去，这个是蜡染的，同样的图案同样的颜色，它用两种方法来做。你看这条裙子就很老了，收藏的时候推断就是清代的，你看这个就破了。这块是拼布的，它镶的是一块真丝的一个缎子，但这个已经剥落。这个红色的有点像羊毛的质感了，有点像粘的那种，用这个线镶上去的。这种裙子它是在那个转场和砍嘎的时候，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民族聚集的一个活动。
1: 平时是不会。
3: 对，平时不会穿的，它属于盛装的礼服。然后我这里就有一本那个以前出的布依族简史嘛。以青布一方包头，着细者青裙多至20余幅，腹下细五彩挑幅如兽。这些记载都是讲的是百褶裙的。
0: 布依族源于古百越，讲布依语，有着农耕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作为布依族的一

0: 分子，韦祥龙从小对自己的民族服饰拥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大学的每个假期，韦祥龙都是在民族服饰的田野调查中度过的。毕业后进入体制工作一年，韦祥龙意识到自己无法割舍对民族服饰的感情，于是辞去工作，走上了民族服饰的创业之路。中国最早的百褶裙出现在东汉以后，距今约1700多年。为了寻找和收藏百褶裙，也为了了解百褶裙古老的制作工艺，韦祥龙几乎跑遍了全贵州。
1: 有人在家吗？
2: 门是开着的。
1: 没有人在，我们就走吧，去看另外一家。哦，
3: 哦，韦叔，这家说
1: 好吗？好吗？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还有这样的服饰吗？
2: 这没得干嘛样的。
4: 你的
2: 没人干了，
4: 你的不过嘛，过也没过那到烂了，一的也没将来你的有的也没离根了。我哥哥不到人了，那那养养兵没人
2: 啊，都没见过，哎，
5: 没有见过啊，
4: 没见过
5: 啊，没事，那我们再多看几个，看一下这家有没有。用在家没得。
2: 天哪，
6: 哎，
2: 这边不约了，那我俺们那个养工人干没人啊？
6: 好像没得人了吗？
2: 人干了那样的，基本都不约了吗？弄不到人了吗？丢入年了，再进了吗？该不能再进你的。
6: 像养鱼的么？好像我那里没得男的。
5: 你们年轻的时候穿过裙子吗？
6: 没得单呐。
2: 你晓得那个都满了来，买了来没得？你们那你们干部那个年没来不？
6: 他哪有还你理了嘛？
2: 哪还理呐？
6: 他哪有我的姑媳吧？就是。
2: 都奶奶，都奶奶现在还在。
6: 有点高温的。
5: 都他奶奶，
2: 还在老房子嘞。奶。哎。有男呐。哎。就你呆呆独引刀啊！这刀不能没得人干嘞。
7: 你在我的。
2: 我点过呀。
7: 别
2: 个我
7: 不
2: 走
7: 那
2: 边，
7: 得
2: 担当
7: 了
2: 啊！基本都不约了，没得人干了。
7: 那几年修不了了吧？因为你买那边也不了，都不我手里。我就买个在套上吧，在套不要太大的刀吧。
2: 你比他还比吗？
7: 比有的。
2: 他90多岁了，没理给你吗？
7: 这边理啊，不靠边约
5: 了的。
7: 到了没理吧？
2: 来，你逼了他来逼吧。
7: 来，
2: 没得他来逼吧。
7: 我来不也低吧？
5: 107了，那就是20年代的人。
2: 跟老几辈没得人干嘞。
7: 那我没理了。
2: 没理了啦？
7: 嗯，
2: 没得你养了的吗？
7: 我没理养了。
2: 他说是个衣服，
7: 真的没理了。
2: 以前有点印象，然后现在都不穿这个衣服了。
7: 这小不老的小子没理了，你就哭个的了。
5: 那他以前也是见过的。
2: 以前见过的，他说就是上次那个老人的老衣一样嘛，要过着那一天才穿到这个衣服的，
5: 装老的。我想问一下他有没有留下就是他的衣服，就
2: 这个老人家吗？
5: 对，年轻师傅的。
2: 来，我两季不高没理哦。
7: 那
2: 不高不高了没理没理哦。
7: 哪的了？
2: 跟老不高没理没理。
7: 你呀，
1: 蓝电系列，就这些都是年轻的时候自己织的布。
2: 要带？基本都没敢过了，我来送来哦。
7: 一个骨头，
2: 都是自己做的。
1: 哎，这个头帕就是，对，就是这个。
5: 你看两朵花。
2: 啷干的懂不没？它干的吗？这个就是
8: 像牛角一样的，对。
1: 头帕。
7: 你这拿过盖去吗？
2: 奶奶说了，是个铺，咱们是有规矩。你看那有多长？
1: 一丈矮吗？
2: 一丈二的。
1: 一丈二，对吧？
5: 对
1: 对对，服饰的比例还有它的形制是有一个规定，只能再撑出来。所以就是还是对的，头饰的话还是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就是有线索了，就是我们离那个可能离我们想的答案越来越近了。
0: 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对于韦祥龙来说，能够发现自己民族的美，还能将这种美变成一条谋生的路，无疑是十分幸运的。
5: 这里正好两个那老人在这里。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还有这样的服饰吗？
2: 就是基本的，你晓得人干
6: 了，来人了，来人不拿布了吗？
2: 他说欠个老人说过的。
1: 现在我们还能看得到吗？
2: 就是基本的，他说店里的店奶奶
6: 不理的啊，不拿过一个来割。
2: 之前老人给他做了一套，咱们这边还留着的，
5: 可以拿来看一下吧。
6: 我看看，
5: 好，看一下。

0: 我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纹样它和这个是一样的，
1: 就是方向不一样。
0: 方向不一样，因为这种剪布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画画的，在以前就大家谁会剪就把纹样剪了卖给大家或者分享给大家，大家拿去贴。然后这个纹样和这个是很一致的，它是一个四角的回勾的一个云纹。14 39 9.5，你看9.5
1: 都是，
0: 是每个都是9.5的。这个地方是一寸，75，
1: 图上有多少片啊？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片，22片乘以16。
2: 百褶裙纹样纷繁，融合了布依族的原始记忆。研究这些无声的语言，成了韦祥龙最大的爱好。布依族人勤劳聪慧，喜欢从大自然中获得色彩，至今仍较完整地保留着90%以上的传统织染工艺。他们善于利用天然植物作为染料，印制服饰纹样，染色的工艺繁复细致。
0: 因为布依族的裙服饰哈，大家可能都印象中就是染的很多，这个确实它的这个配色非常的热烈，对染的要求也高，包括这个花贴接绣的要求也高。
2: 从山上采集来栀子、地黄、石榴皮等植物碾碎成为染料，经过热染，白色的布料吸收了天然的植物颜色，慢慢渗透到纤维底层。反复的热加工浸染上色，悬挂晾晒，这就是百褶裙的色彩历久弥新的奥秘。

0: 像以前你们也是也穿两节、三节螺刀穿了嘛？
1: 嗯，领子是凸出来的，要比外面的之前要高一点点。里面的这件衣服的袖子一尺八。
0: 宜昌呢？
1: 里面一尺七乘五，外面一尺七，因为它要短纹五分，才把这件露出来。像老人讲的就是三滴水，就表示我们家很有钱，穿的衣服有层次感，
0: 老道道穿
1: 了，哎，对对，老道道都穿。
0: 我们问寨子里面的嘛，他讲哎，其实这一块传来是当道起来，
1: 布艺术的东西好看的都是自己留到看。
2: 我让爹传他就是，我也有，那我整到爹爹给你看。
0: 我觉得那好看，我们冯香来也发张牌，
2: 把这个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3: 将老枫香树油脂与牛油混合煎熬过滤后形成的枫香油作为蜂蜡，用笔蘸枫香油描绘图案，再用蓝靛浸染，染色完毕后用沸水脱去油脂。枫香油染的制作工艺非常需要耐心，从绘制图案、拓印、染色、上色等，耗时需要整整十天。云雨汇聚成河流，孕育了土地。云纹代表了布依族人对天空的崇拜。每祥龙绣一朵云纹需要一天，从剪裁缝制到贴形镶边，完成一朵云纹需要两天。一条百褶裙上48朵云纹，整个手工制作工期大概需要半年。沉浸在热爱的事物中，时间又似乎总是过得特别快。人生的意义在于热爱，有了热爱，才有更多可能。百褶裙的制作需要使用竹编扎筒作为辅助工具，对裙子的廓形进行固定，并对每一条褶皱手工捏褶。裙幅越多，褶皱越细腻，少则数十，多则过百。最后再将缝制完成的裙身用针线临时缝制贴合，捆绑成型，并保持一段时间的折叠状态。一条百褶裙的制作耗时近一年，因此在古代的布依族人中也象征着家族的地位和财富。

0: 对百褶裙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才促使韦祥龙在这样快节奏的快速消费时代，一次次耐心的、用心的去制作一条土布裙子。
1: 好，然后，来，咱们低一点点头，对，正背面的再来一张，来，三、二、一，侧面，侧面，三、二、一，嗯 ，OK， 这个好看。
0: 早在新石器时代，布依族的先民古越人就已经在云贵高原活动，高山苗，水重江。说的是苗族爱山栖，布依族则喜欢追逐河流，临水而居。
2: 不把它平了，然后我们就晒一下，就是传统就六月六晒龙袍嘛，晒衣服嘛，一年它就不会生虫嘛，所以六月六布依族都要穿那个盛装出来玩六月六。
3: 这条裙年代要久一点，是不是吗？
2: 都久，我们三个加起来都没这个老。
0: 古老的纺织带着人性的温润，这是任何现代工业的流水制品所无法取代的。韦祥龙希望找回这些古老的民族记忆与工艺，让他们重新回到年轻人身上。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黔西南州是典型的低纬度高海拔山区，境内地貌复杂，素有西南屏障之称。晴隆县新洪村有四亿苗自然村寨四个，195户，共1078人。杨新琴已经56岁了，丈夫去世十几年，儿女外出打工，两个大姐也都在村里生活。村里的苗族妇女几乎都会手工制作四亿苗传统服装。杨新琴的刺绣技艺是州里最出众的。

0: 2021年，杨家三姐妹开了这家刺绣服装公司，光房子就盖了一年，花掉了53万积蓄，想要完工和装修，至少还需要50万投入。
1: 这么贷款又中期了，看这想贷办法，这又得贷款了，看这又怎么包？这我来公司了呢，上我的太凶呀！这么阿帮的么我那老黑上阿木的那药，只有太来那干哈？太太来那我那药我一点嘛稀饭么？我的老娘说稀饭不么？
2: 公司开凶呀，那嗯的，小小么叫工厂么就可以就那样整批我小产品，么销售好卡些都。
1: 就这都木的那这个是叫那外皮，这爱情叫。要两毛五哈，开始唔在那样学，
2: 阿唔然要靠自己，靠自己屋子来过日，么主动有啦，阿主动有，再能够销售热络，那么这就技术有，你要说我销路了，那唔然还要差的五两黄子。
0: 为了给公司添置资产，三姐妹疫情前办了无息贷款，急于求成和社会形势变化，让三姐妹如今陷入财务难关。
1: 小李，哎，
3: 海
1: 大，
3: 海大，对，哇，
1: 已经打开了，
3: 对啊，
1: 妈，我妈也有在我，
3: 啊，姑爷，
1: 俺咋了也就是，我们办了交易股东团，完后
3: 就是俺们家。
1: 俺不是很大路钱的路嘞，俺就哎靠手来干干那点儿，那交工那点儿。
3: 哦妈，我怕你要没交嘞。
1: 人家还交了困难些，我交给么单位做，银行嘛就放么也嘛再做。
3: 再么来宝贝专门过多，宝贝专门要再帮忙一弄弄过给啦。到么还把那没有交了没也过多个。

0: 哈哈哈哈哈！你就这么的，要我们可能真正人家就是也得这种，没用到我们也跟他好。
1: 哦，
0: 那可以拿给我。
1: 阿木嘞。

0: 给特别说查人能挖帮木成多成立在白的呢阿是帮忙呀
1: 我们因为我们这里可以帮忙的你要时间里面不得帮忙你还要时间里面不可以
0: 哦，买阿豆念头了，要哪个？
1: 哦，
2: 麻是四疫苗织布的原材料，每年七月收割的麻需经过反复湿润晾晒、剥麻揉线，称为畦麻。剥麻和畦麻只是四疫苗织布繁琐工序的头两步。
0: 给大爷们等着来啊，要吃来，那我来还有谁？我就可以再有俺们工资发在这没俺们不做发在这没你以为你要时间定呢俺们不做发在这没得那么

1: 你说的还给带手心吗？俺娘那这样有足小呢，足小不足小不能精，爷娘在一带那里有的不到呢。俺们来瞧，给现在来，来几三年两小孩呢？两小孩，小朋友是那么进来嘞哈？咱这有不能不买有些，现在得买个的，我到就从开阳门，也有还亲些，我来来喽。
2: 丈夫也还给大姐们交了，两还给大媳妇哇！我丈夫这一日干，他在生气了吗？那还好丈夫这一日了吗？逝去的故事都穿在身上，作为远古蚩尤部落后裔，祖先的喜印绣在了上衣。
3: 牵
2: 起路线变成了裙子上的99组图案。剥麻后人手揉搓的麻线。 仅仅只是四一秒纺织线材的雏形，还需要通过纺织机将手灯线卷成圆形。纺线时，将一节10公分左右的竹筒插入纺线棍，用于盘线。操作纺织机需要手脚协调，双脚操作踏板，双手一边托住麻线保证通过，一边揉搓让线流动顺畅。 一剪剪细麻线，还要用导线架盘导，称为导线，将生麻线进行盘绕，变成一卷卷重达6至8斤的纱毡。纺好的麻线还是生麻，需要加入草木灰放锅里水煮，让生麻融化，变成柔软的纺线，才能进行纺织。搞着脚生嘞，妈嘞，就是脚生，这是当我们等了。
1: 煮麻要控制好火候和时间，如果煮得太久，麻线会烂掉；如果煮的时间太短，麻线达不到需要的柔韧度，就无法纺织。
3: 大个老了，起不叫也用得起，我大个搁到起工厂了。嘿嘿嘿嘿嘿，我弄麻子嘛，我这家有，你另外叫，我得屋里，我得生意，人家屋里干农民的，我给是接。

0: 装机织布，将架子上的线上下两层分开，手脚并用，相互配合，麻线就慢慢变成了米白色的土布。将土布利用天然植物作为染料，染出天然色彩，是苗族人世代承袭的传统智慧。丝绫图案主要分布在上衣前胸、手臂、背部和帽子顶部。裙子上的99组图案分别代表路、河、桥、滩、湾，记载了苗族人艰辛而漫长的迁徙历程。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村里发展起了烤烟和茶叶。杨新琴在大山里做了一辈子纺织，又是个好手，他也想做点什么，但他没想到原来做生意这么难。现在他想重新开始。生命有限，记忆却可以一直延续。没有文字，就把故事用歌声口口相传，把历史化为图案，缝在身上，代代沿袭。从新红村到县城，杨新琴的路途约80公里，搭顺风车，等待小型长途客运，加上双脚是最佳选择。大山里的人能想到的就是边走边卖货，这也是最古老的营商方式。
1: 有没有喜欢包的？没有，看一下包有没有喜欢的，小朋友喜欢的啊。背瓜子啊，看一下这个包喜不喜欢？
2: 是你自己做的？
1: 啊，
3: 这花也是你自己整的？
1: 这是国手老三的哈。
3: 我觉得要穿你们这衣服才好看。可以的，我再看哈子没？
1: 来吧，
3: 你自己做的吗？
1: 是自己做的。
3: 这个是绣的吗？
1: 是，
3: 试一下。这样
1: 很好看，又是麻布，
3: 我喜欢这种。
1: 带出来就是平安，平平安安。
3: 那我拿一个吧。
1: 好的。
3: 多少钱呀、
1: 啊？就20块钱。
3: 那好。
1: 哎，谢谢你啊。
3: 谢谢
1: 啊。
3: 哎，谢谢。
1: 美女，有没有喜欢的包？看着包嘛、啊。来看下包，美女。
3: 你们这个图案是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1: 会弄的那个爪子啊，
3: 买这个。啊，你那个是不看妈咪的。
1: 美女们有没有喜欢的吧？就是我们描出的艳章花。
4: 每一块比手机。
1: 你拿手机试一试，看合不合适。那比你揣在兜里好吗？啊，谢谢了啊。
4: 不用谢。哎。
5: 多少钱？
1: 20块。
5: 少嘞。
1: 不少就是20嘛。
6: 这东西是怎么做的？
1: 就是用我们自己染的布，买一个去送你的女朋友哈。
6: 这有多少钱？
1: 20块钱。哎，谢谢。嗯，
4: 我
1: 来，小妹妹，看看我们这些苗的艳章花。
7: 我能戴一下吗？
1: 你戴。
3: 好好好，
1: 当手机摇的时候就手一摸出来就得了。
7: 哦，买一个吧。
1: 就刚刚就开始当爷呢，咱娘们也几拉落来咋包一来来，中间皮毛弄弄的，人家找人做一个家呢，人家弄弄的还就咱屋来捡的个开些个开奶奶这个咯。
0: 往返近200公里，杨兴琴走街串巷，卖光了所有手工包。谋生从来不易，更何况想要东山再起。晴隆24道拐盘山公路，古称压关，是滇黔古驿道上的恶险要隘，但也没能拦住杨兴琴走出大山的脚步。如果能够拥抱外面的世界，哪怕曲折再多，即使笨拙一点，缓慢一点，又有什么关系？面对非遗后时代的传承与反思，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审视与非遗文化之间的关系。
8: 黔南的花群已经成功复原了，我的愿望也差不多实现了。
9: 你后面有什么打算啊？
8: 没有什么打算，我去谈恋爱去了，我不想工作了。
9: 那你有没有打算出一本服饰的书呢？
8: 先拍平铺图嘛，平铺图拍了，然后拍妆。

0: 数图嘛，就是每一套的那个装束复原都要拍的，那个做下来起码要2年吧。2年，那要多久啊？
1: 再给10年算了，我觉得。
2: 生命的起源在蝴蝶妈妈的故事中一直被诉说。
3: 像李白那种，待会就会说。哦，说
0: 味道。
3: 本来想着数据好一点，我们吃顿好的，但数据不好，我们也吃顿好的吧。来，干了。 吃饱了才有力气播，下次努力。像以前你数据不好的时候，你是怎么过来的？吃呗，吃饱了就有力气播下一场了呗。而且以前我们刚开始弄那会儿，没有钱，没有经费，中午的时候就搞一碗泡面，晚上的时候就去师傅家蹭饭。来吧，我们再来一杯，这杯就希望大家越来越好，加油！
4: 加油！
5: 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的，妈 方有些看嘛哦，这在买卖货品，反正日子再好吧。买谁能来能做哪，来能做哎，那当有那开销，那在某某做哪个？站在天外那还来过哎，那在查的多，再包一些能来包二些在那公公娘来生着是呢，
0: 对不对？啊。
1: 锲而不舍的韧劲儿，就是人的精神。坚持走自己热爱的那条路，一定是最快乐的。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侗寨歌声扬，口口相传天籁音，看侗族姐妹欢乐斗歌，乐声心声，芦声声声传心意，苗族小伙古藏节讨花带求脱单，贵州传统元素融入现代音乐，本土摇滚乐队融化都市不开心。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黔东南黎平县永从乡的九龙村，位于黔湘桂交界处，这里是侗族大哥的发祥地之一。大哥，侗语为嘎老，嘎的意思是歌，老代表宏大古老，嘎老就是一种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的古老歌唱艺术。
1: 快点！

0: 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一代代侗族人口口相传，至今已流传2500多年。在没有文字的侗族村落，人们用歌声记录对生活的感受。
1: 那你们唱吧。

0: 大家等我，我地都正
1: 兵回家。

你看看多余，俺包包裙子，你看看那个细米，你看看那个裙子多美，你看看那个裤腰多啊，孬，哎，穿的不够多，穿裙子，裙子一起合，这大家穿裙子一件。

0: 的。
1: 你那个心心为毛啊？把我气了。要不用这些气，把我气。
2: 气死我！气，不能紧张。

侗族女装喜欢对比色，色调娴雅恬静，装饰上尤其讲究头饰和银饰，头挽大髻戴银簪、银盘花，耳吊金银环，下半身穿百褶裙、绣花裹腿、脚踏花鞋。除了天赋实力，演唱侗族大歌的仪式感也是一点都少不了。大歌曲式结构复杂，歌词押韵，多采用比兴手法，旋律高亢动人。按照传统，五六岁的侗族孩童就要进入歌班，接受专职歌师的训练。正是由于这种歌班制度，才让侗族大歌的演唱者们培养了长久的高度默契。侗族人凭借想象力，为各个声部创造了声音形象，高低声部的变化灵活性高，歌词也常常是脱口而出的即兴创作。

0: 孙亚安，
1: 孙亚安年嘞，小多地嘞，地嘞，
2: 大多干嘛嘞？小宝，
3: 大多干嫩巴
4: 嘞，干嫩巴
2: 嘞，干嫩巴嘞，慢摇。

饭养身，歌养心，琴养志。侗族人在日常生活中劳作、学习和模仿，创造了与大自然和谐共鸣的侗族大歌。这里的每一个音符都给侗族人带来了欢乐，每一次声调变化都是侗族人对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的情感流露。如果人们都像侗族人一样用歌声表达真情，也许世上的谎言会少很多。

完蛋。

在楼外的，我一看你啊，他妈叫他咋话的，太困难了啊！哎，我这玩意儿，等上我真不地方。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雷山县西江镇白壁村即将迎来13年一次的古藏节。古藏节以宗族为单位进行，也是苗族最隆重、意义最重大的祭祀大典。柱子是村里的青年代表。

0: 积极参与古藏头组织的庆祝活动。为了活动能顺利进行，忙前忙后。鼓是苗族祖先神灵的象征，古藏节也叫古社节或祭古节，整个活动都是围绕着鼓来进行的。
1: 真的是雪啊，
2: 我都知道多年的
1: 了，而且等会那这就好，今天干嘛人家人的到时候再来问你点阿妈去考虑
3: 他们来玩了好累
4: 他可能玩不完啊，他们就很用的活啊，
1: 就不然可以到这里，不是可以到这里啊，
3: 没事的
1: 啊，没事的吗，
3: 本来在干嘛啊。
0: 作为白壁村的宣传委员，柱子更是承担了让更多人了解苗族文化的责任。
5: 哈喽老铁们大家好，我是苗寨柱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西江白壁苗寨过十三年一度的古藏节。
0: 古藏节十三年过一次，连续过三年，第一年是祈古年，第二年是祭古年，第三年是诵古年。
5: 今天我们设有十二道美味的南门酒，我们欢迎远方的客人来我们西江白壁苗寨。
0: 节日的前一天是迎客日，十二道南门酒是苗家人迎接客人的独特礼节。以牛角盛酒迎客，欢迎亲戚回家。以前的亲戚们会带着猪和鸭上门，现在又多了电器和酒。杀猪祭祖是古藏节的重要环节，按照传统，杀猪祭祖先从古藏头家开始。古藏节上称宰杀祭祀的猪为大官人，杀猪要说敬拜大官人。
1: Hello， 美女美女，
6: 谢谢美女。
7: 门人不少，妈，瞧个真好。
0: 杀猪头数各家不同，一般根据亲戚多少决定送出猪腿的数量，以单头为吉数。
8: 点多一家，这点酸汤面，这手锅搭配。
1: 那么你家对着按小锅的呢？
9: 找哪个？年年有余。嗯。
0: 因为工作限制，柱子到现在都还没成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催婚这种惯常操作也不止在城市才存在，到了苗族村寨也是一样的。
7: 那小别开别个家姐就说的，那还能没得没啊？娶这个庄稼了，会不会别说咱那等人呐？那他能买来干呀喽？
1: 哎，就是给商量嘛，理个了对。哎，我觉得大黑了，那个嘛，哎，我觉得那你说说。
7: 啊，那么成年你干嘛？你是养个家的，你了，那你要是一年的女啊？
1: 哎哎哎，对了了，我嘞，那个爸爸给阿姨，去那个三娘那个三娘那叫我叫叫啊，那些，我去给嘛叫把一年来的那个古装节那个一去，一去三娘我嘛把一年那个我觉得是吧？
7: 啊，那个去喝个满些嘞。哎呀，你老这边阿拉哥说，哎呀，你啦，你啦，吃这个呀，
1: 搞什么呢？咱起码把这个，今天我都还到没，到没到？你讲菜都去打了，问题了。哎，
7: 没吃干嘛的？都打皮蛋吃干了，我们讲菜呢。你开学有没？他还要开学，学有个六百，啊，那个要你开开学去菜单呢，你们别了，那没没好好。
1: 来来，就喝来我。那就好了，我不分过了了，那就一堆一堆的去，没去给那去放一堆老好久了，好点的。姐姐那个喊了你，说过了。
7: 哦，那个当几个月？
1: 我还记得叫谁？还有，还有带啊，还有买的是好脏，好多，那个买又多了啊，这当时的叫谁个？所有的钱不好也不多。
7: 谢谢。啊，我是那边个，都给买了边个，啊，我也特别说那点的了。我感觉还是没收入嘞。那个头子真的老好了，去吃西发财。
0: 芦笙的前身是中原汉族的鱼，唐朝时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在古藏节上最热闹的当属跳芦笙。桃花带是跳芦笙的高潮，苗族小伙一边吹奏芦笙，一边讨喜欢的姑娘欢心。如果女孩愿意，就把定情花带挂到小伙的芦笙上，这样家里人就知道了女孩的心意，将一床红被披到男孩身上，相亲就成功了。为了能在古藏节上得到心仪姑娘的喜爱，柱子日夜不停地练。

0: 得了病了。
1: 苗族村寨里，一般年轻人到22、23岁就结婚了，柱子已经29岁了，家里人着急再正常不过。
0: 哎，
2: 咁大铁栏的，
0: 那这僵啊！
2: 你咱们是我就不就喝的了哈，我是妈娘的，
3: 因为咱们爸爸妈你年纪是出来了老的了哈。你是什么娘的妻子啊？妈跟他们哈，我刚说的你啊，刚说的舅妈妈咯。哦，到你这啊，妈大力的你这啊，妈够了的，这少年的开啊，妈咯，老娘妈娘的快娘，妈你就结了之后的没了。
0: 是快难了哦，这月份了了，妈累了个，你是累了个，但是下力，我说才接那个大女儿走干面的。讲学决策呢，都对。
3: 嗯。
0: 那下里也讲了，你对那个月份来了，对了。
2: 爸爸妈是老的了哈。
0: 哎，这就是不咯。
2: 嗯。
0: 到处去。
2: 都在这么玩哈，那么着。
0: 哎。
2: 那么有那么淘气了。
0: 对，你叫对，上个礼拜点了。

0: 完了，饿死了你了，饿，你晓得吗？
1: 啊，现在怕啥子？可别急着扛到我那了的。
0: 谁做了阑尾手术的人呢？
1: 这个。
0: 对，错的呢。

0: 那给他这次把去咱们后头啊。
1: 这次吧，生啊，你生了我头啊，你来接口啊，啥不单手拉么？打个么？打个腿啊？
0: 干么？打个腿？
1: 把这腿啊打个么？把老开上喽。
2: 就是讲的。
1: 进弄的是哦，进弄拍一下就
0: 热哈。快去吧。
1: 啊。
0: 哎呀，给我们好哎。
1: 嗯，这是炒的好啊。那手拉那个筋，那个叫熬夜。
0: 筋都还紧呢。
1: 我那个还想干么？再去筋那个还想哎。

0: 跳铜鼓芦笙舞的最后一天，鼓丧头及鼓社宗族成员在鼓场上完成祭祀和祈祷。鼓丧节的尾声意味着讨花带活动的开始。
1: 点了吗，老哥呢？

0: 能不能打动苗族姑娘的心，接下来就看柱子的表现了。芦笙吹奏的不只是歌曲，还是柱子表达愿望的工具。
1: 慢点，我来劝你点别你去的，因为我来不要门。打字打字打字，一块去那是就是看不满的话就好一点嘛。
2: 这你来了，
1: 等着叫，等着等着，不打不打不，那你那你等你你去看哪呢？
0: 柱子的芦笙虽然跑掉了，但这会儿柱子肯定舍不得跑掉。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他们拍手行不？
2: 全拍了，我都跟你讲了。
1: 全拍了。将军，我昨天给这几个那个动机。
3: 桃花年外东风软，桃花年内晨钟懒。年外桃花年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
4: 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0: 谭浩洋在2016年组建了这支名叫神纳姆的贵州乐队。小时候，谭浩洋经常被爷爷带着听诵经文，神纳姆让他的内心感到愉悦和平静。神纳姆风格怪诞幽默，歌词几乎都使用了贵州方言。
1: 刚才我走的都是那种，全部都是这种流曲的，
2: 对，
1: 有点好玩的。
2: 我把它唱成方言的，你不觉得要嘞？
3: 中间我加唢呐进去。
2: 你试哈，你试哈。
0: 乐器除了贝斯、吉他、鼓之外，还加入了侗族琵琶、苗族骨瓢琴、彝族口弦等民族乐器，

0: 谁不得停啊？我说大家都停了，谁不得停？
1: 从小喜欢音乐，大学念的是电吉他专业，音乐一直是樊浩洋生活的一部分。创作的最好素材就是去感受生活中的一切。

0: 确实江浙土豆花菜生产西红柿韭菜洋葱山药大白菜胡萝卜包菜冬瓜萝卜丝瓜西兰花茼蒿青瓜西红柿冬瓜大蒜大蒜大蒜这野生的啊
1: 好的
0: 谢谢
1: 高
0: 点吧来这
1: 好快
0: 再高点走了给我
1: 啊
0: 这养鱼咋买嘞？
2: 两块五就行啊，那是仅剩两块嘞哈，这才五角钱。
0: 哦。
2: 海南鸡是一南鸡。
0: 能不能吃几年那么好整啊？
2: 不好整。
0: 一天买的好不好？两三百好像。
2: 也就是这点好事。
0: 两三百啊。
2: 也就是这点好事。
0: 小娃读高中，
2: 高中打球，
0: 我都打打球了，
2: 打球
0: 啊，
3: 每一个月是有生活费，说话时候又打电话有生活费啊，又是那样费这样费的，都是压力大的很，还有起早贪黑的
0: 啊，
3: 三几点钟就起先拿活，
0: 三点钟就起了，
3: 上面五点过钟没起摆摊子，五点过钟起又回来生，
0: 职业辛苦，
3: 都不好搞的。
0: 但是还好，下午你收摊收得早啊。
3: 收摊也是
0: 七八点钟嘛。
3: 哎，对的。回家吃饭十点钟，两三个小时休息时间。
0: 会扣税啊？
3: 三块二。
0: 我都会扣税啊，两三个小时。
3: 没办法啊，你生活就活这样子啊。
0: 三点拿货，五点摆摊，七点下班，十点吃饭。这五花，哎呦，有点肥嘛。给我搞点。没有卖肉卖好多年了。
4: 二十多年
0: 了。二十多年哈。大杯子加大哈，
4: 哎，
0: 嗯，到了，和猪打一辈子交道，和鸡打一辈子交道。
5: 地系源于古老的傩祭，明清时传入贵州，先民们戴着神和猛兽的面具舞蹈，消灾祈神，演员脸蒙青纱，头戴面具。演出的都是金戈铁马的征战故事。在地戏中，鼓是掌握节奏的重要乐器。
0: 找不到，根本那个配置根本就找不到。像这种配置用在我们里面，就只能抖太多音色啊。后来在抖中间呢。也不要给搞其他的伴奏，就是一个鼓加上这种哎，这样子，好多人咚咚咚咚咚咚，那就不一样，是冲锋那种感觉嘞啊。
5: 贵州的民俗文化和民族乐器都是神纳姆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土壤。
0: 那么大配合呢？但是你想啊，哪里鼓和哪种唱的呢？那哪晓得哪时候要或者固定编排？
5: 樊浩洋试图把贵州元素融入现代音乐，将民族与摇滚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具有独立精神的音乐风格。当夜幕降临，每个漂泊的灵魂都在寻找归属。神纳姆想借摇滚的年轻力量，将传统元素的表达现代化，让古老的夜郎文化重新纳

0: 是纳姆乐队正在筹备推出第二张专辑。乐队的每一个成员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樊浩洋是品牌策划人，贝斯手是大学老师，鼓手是高中老师，键盘手在酒吧驻唱，民乐吹奏是歌舞团职工，吉他手是民营企业主。对音乐的热爱让这群人聚在了一起，大家在各自的忙碌中抽出时间坚持在一起排练。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相互取暖，走更远的路。
1: 喜提新歌，喜提新歌，
2: 好。耶，兄弟，
1: 耶，你说不友好的，然后你一个人赶，大家都不赶你。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
3: 非常撑下来了，都是。
1: 如果换到其他的，
4: 已经熄火了，
1: 就真的熄火，真的。
3: 一直没正向反馈的。
2: 反馈是个很重要的，现在很多人为啥会明年打游戏？因为在游戏世界里面，他是很马上给你反馈，但是音乐和做学术界的，其实反馈很痛苦，因为很难。
1: 你一直往里面投入，可能你投入一年没反馈不觉得，两年不觉得，你投入三年五年的时候，一直没得反馈，这事情你坚持不到的，好大意志力嘛，坚持不到啊。
2: 举个最简单的例，
1: 哎，今天我又即兴又来了。

在没有文字的过去，人们把历史融入了歌声，在感到幸福的时刻，人们把快乐装进了歌声。

0: 想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就要学会植根民族文化，创造独树一帜的风格，还有独立崭新的面貌。
1: 金盔马盔，一四八零九啊。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现在科技也越来越发达，延缓衰老也不是不可能的。我手头这个产品就是专门针对抗衰老而研制。
1: 你焦点注意一下，往前推，
2: 都应该充满向往。
3: 美的含义也不仅仅限于机体美。况且罗总，您研发的这款产品只是保健品，不是确保有疗效的药剂。对我而言，
4: 这
3: 保健品
4: 谁请的嘉宾啊？大于
1: 它的疗效。我找来的，怎么了？
4: 好敢说话呀。
1: 那是，是我二嫂。
4: 你二嫂啊？
3: 同时伴随着对身体健康的隐患，那我们吃保健品就得不偿失了。不好意思啊，罗总，我是做媒体的，所以我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采访。
4: 你二嫂看着不像是第一次上节目啊，还又漂亮又会说话，事业还成功。
3: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您啊，不应该过分的夸大产品的疗效，这样会误导消费者。
1: 行了，放吧，就这段就行。
3: 况且罗总，您研发的这款产品
1: 怎么样？把你拍瘦了是不是？这段说得好。
3: 好什么呀？都把人说急了，给你找麻烦了吧？
1: 没事儿，没有争论怎么叫思考者？
3: 晚上春风斋107啊，7点钟你可别迟到。
1: 放心吧，契约精神我还是有的。
3: 行吧，我走了。嗯，对了，你二哥联系你了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3: 哎，这个人，我又打电话又发微信，一整天没给我回信儿。
1: 你俩都老夫老妻了，还要24小时保持联系啊？您都那么恩爱，
3: 什么什么呀？今天不妈过生日吗？我还得给她安排事儿呢。
1: 是是是是，哎呀，有的时候你适当放松一下吧，你就跟那个艺人的经纪人似的，艺人的行程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3: 你笑话我？
4: 人啊，燕儿呢？
5: 燕儿单位有事说来不了了，让我跟您说声对不起。
6: 不是，对不起就完了？什么事儿啊？她就来不了了？孕妇初检，这是多大一个事儿啊？她怎么就请不了2小时假？我给打电话。
5: 妈，他们正忙着呢，她接不了电话。
6: 她是国家重点工程总指挥呀、啊，还是什么领导啊？我跟你说，我就死活我就看不上这孩子这一点，要不是他怀上我孙子了，打死我也不同意你跟他好，打死我也不同意他进咱家门。
5: 您消消气儿，婚都结了。
7: 刘红艳，请到4诊室。
6: 哎，
7: 刘红艳，
6: 哎，来了。
7: 您是刘红艳？
6: 刘红艳是我儿媳妇儿啊。是这样，她今天呢有重要的会，就跟您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号留在明天，行不行？
7: 啊，哎呀，这哪行啊！您还是明天再来挂一个吧。李萌，请到4诊室。拜拜。
8: 那你喜欢什么呀？
9: 我喜欢跆拳道。
8: 啊，你喜欢跆拳道啊？正好我们这里也有跆拳道的课程，而且老师……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6: 谢谢
8: 啊，
6: 谢谢。怎么了？我上班呢。
10: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来，
8: 你到这儿来干嘛呀？
10: 我妈又要给你挂一号。
8: 真假的？
10: 真的。
8: 我就说这样不行吧。哎，你先转过去，别让人看见。
11: 当初你非要说我怀孕了，你说今天我要是去了医院，咱俩怎么收场？
5: 那不说你怀孕了，没别的办法呀，不能让咱俩领证啊。
11: 哦，是，按你这逻辑是正式领了，可是后患无穷啊，我上哪边给孩子去啊？
5: 能拖多久拖多久的，
8: 越拖越麻烦这事儿。
11: 哎，我今天我就不应该听你的，我就应该去医院跟你妈说清楚。你说这么骗着是个办法吗？她早晚也会知道的呀，到时候盖不住了还说是我撺掇着你呢。
5: 有多大个雷？哎，
10: 我给你顶着啊，我给你顶。
8: 你别站着，我上班去。
11: 不说，
5: 今天晚上奶奶寿宴，下班我来接你啊。
12: 大口回来了
13: 啊，回来了。坐，坐什么呢你？你这么香啊？
14: 啊？做那炸酱面。
13: 啊？炸酱面啊？
14: 对呀，
13: 太好了，我饿着呢，
14: 赶紧吧。
13: 嗯，赶紧的。
14: 吃面都。
13: 哎，今儿把我气死了啊！

0: 说这鸿雁，我在医院给他挂好了号了，嘿，没来。
1: 说有事儿啊？
0: 哎，春梅说，老太太这个生日宴，哎，一人平均500块钱标准，就咱这一大家子，九口，五九4500块，好家伙，他们家可真有钱。我都有心说了，干脆我们家这一家四口啊，你折根把钱给我们得了，你给我们2000块钱，我们不吃。
1: 哎呀，你老太太过大寿，你就不去了呗？就是，
0: 咱去呀，咱就坐在那儿看着他们吃，为这2000块钱看会儿也值。
1: 哎呦，你这出息！
0: 嗯，我就吃点面吧。今儿晚上这500块钱标准，我一分钱都不能给他糟践了。嚯，这樟脑味儿！咱应该昨晚上把衣服拿出来，正好晾晾。你穿哪个呀？
1: 穿哪个？
0: 啊，
1: 穿这个。
0: 红的。
1: 嗯，这喜庆。
0: 嗯，行。那你穿哪个？
1: 我就穿我那个西装就行了。
0: 你说西装不在这里头啊？
1: 在俊俊那屋，给他腾房的时候就没拿过去，挂在那儿。
0: 拿出来。出来也出来晾晾得，要不然咱俩走哪儿这味儿太大。
1: 你看您都在这儿呢，你看这个西服，
0: 啊
1: 啊，那衬衣，你看这是是不行？这
0: 你还穿衬衫啊？
1: 对啊，你得隆重点儿嘛。这不行吗？这不，
0: 嘿，好，瞧咱俩，你这衣服是你弟弟穿剩不要了给你的，我这是春梅送的，瞧咱这哥们俩，净穿人家给的衣服。显得咱多寒酸呢，啊！
1: 你想多了，那老倪家上上下下人又出钱又出力的，人张罗这些事儿，得相互的理解一下，这不就挺好吗？
0: 也是，
1: 这么多啊，
0: 没准下回还接着送咱。
2: 喂，妈。
3: 哎，儿子，干嘛呢？
2: 图书馆。
3: 图书馆？图书馆有那么吵吗？
2: 妈，你不懂，大家都抓你学习，泡在图书馆，人一多，所以吵啊。
3: 今天晚上奶奶过生日，你可别迟到啊！
2: 行，知道了。
3: 哎，你爸给你打电话了吗？喂。

0: 妈，
1: 我回来了。
0: 妈，我回来了啊。嗯，妈，在哪儿呢？哎呦，您吓我一跳。怎么回事啊？现在就把衣服穿好了，
2: 走吧。
0: 这才几点呢？
2: 你也换身衣服呗。
0: 行啊，那您今天过生日，您说了算啊。您帮我挑一挑，看看我穿哪件好看。
2: 这件好看，
0: 肯定穿不上了。我最近都太胖了。嗯、哎呀，老了，都更年期了吧？
2: 胡说，你才多大呀，就更年期？再等十年吧。
0: 真的吗？嗯。文强，你今天这么忙啊？我打了十几遍电话你都不接。

0: 挺甜的。
1: 妈，
2: 哎，大哥大嫂你们来了
3: 啊！生日快乐，
4: 快乐！
3: 哎，您长命百岁，妈啊！
4: 你看我给您带了什么了？我告诉您啊，就这东西，老年人需要的所有的微量元素全在这里头呢。
3: 又吃药？
4: 妈，这不是药，这是补品。
3: 放这儿了啊，
2: 我想
3: 一会儿忘了
5: 啊。

0: 你看伟强这西服，
1: 有点小啊。
0: 哎，还行，还行。
2: 敞开口，敞开，我让你挤。
3: 爸妈都到了。
1: 哎，你们俩来了，
2: 来了。
3: 哟，奶奶生日快乐。
4: 嗯，来来来，你坐，放着我。
5: 奶奶，你气氛可真好。
4: 别忙了。
6: 这姑娘多俊呐，好看。
7: 奶奶生日快乐，大爷大妈好。哎呦，
1: 你就空手来的？
8: 大学生。
1: 给奶奶礼物呢？
7: 我来不就是礼物吗？
8: 来了，奶奶。
1: 就嘴好。
0: 思南，这个儿长得也高哈。
7: 是的。
0: 哎，他那个谁，伟强什么时候到？
8: 哎，他取蛋糕去了。哦。
0: 齐呀、啊。
9: 哟，人齐了。妈，生日快乐。
10: 哎呦，伟振，我订蛋糕了，你又买了一个。啊？这么有缘分吗？咱们俩订的同一款蛋糕。
9: 哦，这不是我订的。张二哥让我拿过来的，啊？
8: 那哎，伟振，咱俩点菜去啊！
10: 你们喝会儿茶，
11: 好嘞。好嘞，老师。
12: 嗯。哎，真香，等茶呢。
10: 这还得去楼下点呀。
8: 伟振啊，你二哥什么时候把蛋糕给你的？
10: 哦，不是他给我的，他让人给我送过来的。
8: 谁给你送过来的？
9: 哲琴，你怎么来了？那。你二哥让我拿给你的，说你晚上拿去什么家宴，记得冷藏。拿着呀。
8: 你等等啊，你跟我二哥搞什么呀？他蛋糕为什么让你送？
9: 你是不知道我是你二哥课题组的，帮领导跑个腿嘛，很正常啊。
8: 少跟我在这装啊，你肯定知道我二哥在干嘛，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9: 我让他给你回电话，那可是我领导。行了，我的尼达制片人，我真不知道你二哥去哪儿了，我还得赶飞机出差呢，有事回来说啊。
8: 周琴，
9: 记得冷藏啊。
8: 闪送。哎呦，你说看你二哥这人也真是够了，我让他自己去拿蛋糕，然后赶紧过来，这又跑哪儿去了？这是，
10: 谁知道他呢？
8: 哎，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10: 没说什么呀，人都没过来。
2: 哎，对，让你爸演一个。哎，别不好意思，来挑起衣服来减肥前。哎，减肥后。妈，这减肥的效果。
10: 妈，想我没？我给您买礼物了，看看喜欢吗？哟哟，
2: 嘿，
10: 老人家戴翡翠最好了，福禄寿。
13: 先生，请指点。

0: 妈还真不在乎你给她送什么礼物，妈就盼着，哎，你赶紧找个好人嫁了，给她生个外孙子，妈最高兴。
1: 男朋友都没有，哪来的外孙子？

0: 您好，您的清蒸石斑鱼。
1: 哇，这鱼真大。
2: 妈，咱们先开动吧，不用等他了。
1: 对，等等等等，
2: 都自己家人，没必要客气。
1: 老大，你再给他打个电话，看还要等多久。
3: 他应该在路上了吧？

0: 充了没？没接。
1: 他不接这个。
2: 可能开会呢。
3: 我给我爸打去吧。
1: 看看。有信号。
2: 通了没有啊？
3: 通的。

0: 喂，二哥，你人在哪儿呢？找你半天了。
1: 伟珍，好好照顾咱妈。
0: 你说什么呢？妈轮不着我照顾，她今晚上住你家。你赶紧给二嫂回个电话啊，她一直找你。
1: 李伟珍，你已经长大了，照顾好咱妈。
0: 什么呀？哎，你什么情况啊？你今晚上是不是不去了？
2: 干嘛让周琴给我送蛋糕啊？说话呀！
0: 喂。
3: 你好，
4: 那么大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关机？
5: 没电了，那可能是。
6: 妈，祝您这个……
5: 我接个电话去啊。
7: 喂，哎，朱越，您好。
8: 春梅啊，伟强最近没什么事儿吧？
7: 怎么了？
8: 他前一阵儿提交了休假申请，今天院里已经批下来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休假吗？
7: 休假？我不知道啊。
8: 最近学生和老师都反映他的状态不太好，我问他，他就说想请假休养一阵儿，让我不要担心。我就想问问你，伟强最近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吧？有事儿你们可跟我说，别客气啊。
7: 哎，好。好，哎，朱院，谢谢啊，太不好意思了。
6: 让妈先吃一口也行，吃一口吧。
7: 等等等等，
5: 行了，刚才啊，伟强他们院的朱院长啊，特意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一定要跟老太太说一声，他们院啊今天突发个状况，必须派人去海南。这不是朱院长也信不着别人吗？只能信着咱家伟强。
9: 他是上海南了，我今儿在医院好像还看见他了呢。他怎么现在在海南了？
5: 什么时候啊，嫂子？
9: 今儿上午啊。
7: 那是你二叔吗？是不是俊？
10: 妈，医院人多，您没准看错了。
9: 对，那倒是，就我这眼神儿，可能是看错人了。
5: 啊，刚才朱院长说中午才突发的状况。
9: 哦，
5: 妈，估计您给他打电话关机啊，可能飞机都起飞了。嗯，
1: 是。
5: 哎，
11: 对不起，对不起，老太太，
5: 没烫着吧，妈？
11: 怎么样了？没事吧？

0: 因为民，我告诉你啊，今儿老二没来，这里绝对有原因。
1: 什么原因呢？是忙呗。
0: 忙什么呀忙？什么时候老太太过生日她不来过？今儿是不是头一回？肯定有问题。你没发现吗？春梅那表情，今儿一晚上那样，绝对他们俩有事儿。来，小心烫啊！
2: 你二嫂多好一个人呐！哼，你二哥要是有什么花花肠子，我第一个饶不了他。给你那老同学周琴，给他打个电话，看他知道不知道你二哥去哪儿了。
3: 为什么要给周琴打电话呀？
2: 他现在是你二哥学生，成天在一起做实验，还到家里来看过我，给我买过八宝饭呢。
3: 周琴去家里看过您，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前一阵子啊。
1: 你这是说什么？你这是说，嗯，这是吵个架拌个嘴。
2: 哎呦，你可真道的，他们俩是那个吵个架拌个嘴的人吗？啊，是那个为小事儿叨叨唠唠的人吗？人家不是我，人家春梅是高档次的人，不像我这老百姓。他们俩呀，不出事儿则好，出事儿就是大事儿。你这当大哥的，你不管行？哎，你甭操心啊，你什么都甭管，跟我也没关系，我更不管了。我先管好自个儿家吧，先管好我儿子孙子吧。哎，这真睡得着觉，你看，哎呦。

0: 国强，我打了十几遍电话你都不接。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今儿在医院好像还看见他了呢。
1: 您好，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他前一阵儿提交了休假申请，今天院里已经批下来了。最近学生和老师都反映他的状态不太好，伟强最近没有遇到什么事。

0: 二嫂，你怎么来了，伟珍？
1: 哦，妈让我来看看二哥在不在。你怎么不进去啊？有人吗？
0: 二哥，

0: 我二哥的手机啊，是啊，又不回家，学校里也没人，手机也没带，
1: 那能去哪儿呢？
0: 伟珍，你跟我说实话，今天蛋糕是不是周琴送过来的？对，他下午给我送到电视台的。
1: 那我吃饭的时候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知道你们俩是同学，关系很不错。可是我才是你的亲嫂子，你怎么跟外人一起骗我呢？
0: 我骗你什么啦？不就是送个蛋糕吗？当时你说吃饭那么多人热热闹闹的，我不就没来？
1: 我问你的时候，你可是说闪送送过来的，维珍。
0: 你不觉得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奇怪吗？
1: 有什么可奇怪的呀，二嫂，他就是送个蛋糕而已，你真不用想太多。再说了，你说我二哥在学校也算是优秀的，对吧？那女学生喜欢他，仰慕他，那也是正常的嘛。
0: 真查吗？我看不止仰慕。周琦还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就是说。
0: 帮我二哥跑个腿，送个蛋糕。我本来还想多跟他聊几句的，但是他说他着急要出差，就走了。
1: 是一起出差的吧？
0: 这我哪知道啊？哎呀，二嫂，你真的不用想太多，他们俩是一个课题组的。
1: 哎，
0: 伟珍，
1: 你二哥是不是联络过你？
0: 哦，对，他还真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1: 什么时候？
0: 我下班的时候给我打的，就神神叨叨、没头没尾的，说了也没听懂说什么，就说让我照顾好妈。你看这通话时间就1分钟都不到，
1: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呀？你。

0: 没有了，没有了。哎呀，你跟我二哥是不是闹什么矛盾了？
1: 我也想知道，我也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了。
0: 行了行了，你赶快回去陪妈吧。这两天妈先住在你那儿，
1: 别太担心了啊，说不定明天就回家了啊。
0: 你快走吧，以后妈要起来看没有人不行。

0: 这么躲着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1: 别急，你看我们家老太太对他多好，现在我要跟他撕破脸的话，全家人都得跟我急。
0: 他跟你急，我就不跟你急。他们是家人，我就不是家人。我可以不要名分，孩子呢？私生子。
2: 我告诉你，等我评上金江学者之后，我才不管了，爱谁谁。我这个那么挑明，
0: 说的倒是亲切。
3: 你干什么？
4: 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这里是学校。
0: 冷静，冷静。
3: 听我说，我们已经离婚了，你疯了吧你？

0: 春梅姐，走。
1: 走。
2: 哎，春梅姐来啦。
1: 小李，嗯，你那篇文章我看了，没什么太大问题，一会儿我就发给主编了。
2: 哦，稿子的事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因为要的太着急，我刚才去找了柳青，说您还没来，我就直接找主编先审了，已经通过了，跟您说一声。

0: 张律，
1: 哎，
0: 刚才你说把稿子直接发给主编呢，倒也没什么问题啊，谢谢。就是不太符合流程。
1: 流程是死的，工作是活的嘛。哎，或者说出没。

0: 姐，如果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跟我说。
1: 稿子是没什么大问题的，这几篇吧，文笔调整一下也好，因为跟我们之前的风格差距还是蛮大的。
0: 电子刊嘛，有区别很正常。
1: 哎，你也知道哈，我们这本杂志呢，已经有20年历史了。不管它是电子刊呀，还是纸刊呀，风格相对还是要统一一些，要不然读者会不习惯的。
0: 您说的这些我都懂，但是呢，电子刊它80%以上的受众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读者嘛。那么，他们会不会点进去看？看完了以后，会不会分享？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行，既然主编已经通过了，我这也没什么。我再补充一句啊，
0: 对，
1: 作为一本老杂志，我们当然希望吸引更多的新读者，但是首先呢，我们应该服务于我们的老读者，为他们的审美负责。
2: 他要干嘛呀？他
1: 年轻人嘛，想上位也是很正常的。
2: 我看他是想直接当主编。哎，你知道吗？这次换届呀，本来咱们魏主编可以返聘的，但他自己退了。这里面啊有内幕。
1: 什么内幕啊？
2: 听说啊，他出差的时候，咱们社里的一个女同事有事儿啊，被他老婆抓了现行，都闹到集团来了。是咱们内部有人打小报告给他老婆了。
1: 谁呀？
2: 你觉着呢？反正啊，这有人想上位，什么损招都想得出来。
1: 你说小吕啊？不能，小吕负责新媒体这块，跟谁都不搭嘎呀。
2: 你别不当回事儿，老魏马上要退休了，这新主编的位置非你莫属啊。哎，你自己升职的事儿得上点心呀。

强哥，晚上8点，我在摩托销售中心等你。

0: 慧强，你怎么在这儿呢？你怎么了？没怎么，我就想自己待几天。
1: 我都找了你两天了，有什么事回家说不行吗？我们是一家人，共同面对。我真的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一个人待几天。
0: 你是不是生病了？我没病。那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1: 没有理由。我说不清楚。那你还要在这儿待几天呢？家你不要了，你也越来越六便士呢。
0: 你回去吧，你不要再管我了。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1: 你是我丈夫。
0: 干什么呀？你能不能让我喘口气儿啊？我就想一个人在这儿待几天。咱们讲道理啊。你是有家的人，你有妈有孩子，你找个喘气儿的空间，你影响了别人的正常生活了。妈一直在家等着你，急都急死了。这两天我也没上好班，你倒可好，跑到这儿来潇洒来了。
1: 好，你这是现在不是找到我了吗？你可以回去了。

0: 是不是因为周琴？跟他没有关系。
1: 如果是的话，你就实话实说吧，我有心理准备。
0: 我说了，跟他没有关系。
1: 那20万花哪儿去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

0: 天溯源，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

0: 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在眼花缭乱的米粉世界里，汤的、拌的、素的、肉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搭配多到让人眩晕。但任凭米粉江湖风云变幻，总有一些粉靠着几位本地的特供食材，让就好这口的嗦粉人甘心追随。找对了地方，才能嗦到对的味道。

0: 稳、准、狠，每一个清晨的磨刀霍霍都唤醒了云南猛混镇农贸市场。凌晨五点，暗黑又迷离的气氛中，牛肉供应商柴老板熟练地分割着牛肉。炸牛皮手艺人老波头支起了油锅。两个专心在牛身上做文章的人开始了这个周六的营业准备。
1: 我的白肉毛的金包的还要到香港，我怎么举办呢？
0: 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我们的主人公玉儿饼抵达市场。
2: 波头，妈在走啊？
1: 啊，妈在波头的养家差皮薄啊，家赚够妈的你，
2: 快过去拜呢。
0: 玉儿饼在猛混市场的 C 位，经营着一间早餐店，每天早上六点到店准备，20年来风雨无阻。店铺与老伯头和柴老板隔街相望，桌椅支好，三个人的周六正式拉开帷幕。
3: 我们在煮上了吗？
4: 等一下
3: 啊，因为我们有要赶飞机的。哦，
2: 等等了吧，什么险啊？小帅哥去哪了？
0: 早上七点，自带美食探测雷达的食客们准时出现在玉儿饼米线店的门前。
5: 还
6: 是
5: 要吃，
6: 他们说
5: 起身
6: 了，想吃我的米线。
7: 这个老板娘很淳朴，很善良。老伯先来的，山上来的吃早点，他看到穷的人，还带着小孩的那个，他一般都不收费。
0: 人品好，粉更过硬，比米粉更纤细的酸浆米线，因为发酵，口感微微泛酸。细长洁白的米线，裹挟着褐绿色的汤汁，一块入口。开胃解暑，
7: 这叫撒别。
3: 汉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8: 我怎么知道撒别是什么意思？
7: 就是挂在那个黑色的那个。
2: 啊，别撒别，今天什么呢？
1: 牛撒别就是很牛那个小肠，小肠里面就是我们喂的牛青草啊，它吃进去了会焦，我们就拿那个小肠来当那个撒别了。
0: 刀快手准，从业10年的柴老板是玉儿饼米线牛肉的指定供应商。每天现宰的本地黄牛供不应求，老主顾有隐藏吃法，肉要从柴老板家现买，再拿上一段小肠，步行至5步开外的玉儿饼米线店，像回到自家厨房，自助切肉，交出撒撇，剩下的就交给玉儿饼了。在傣语里，撒撇是凉拌生肉的一种做法，猛混人对撒撇的演绎是生拌小肠里的苦水，它也奠定了这碗米线有点苦的基调。吃着野草散漫生长的黄牛，肉质弹到可以跳起来，清晰的肌理，略微粘手的触感，一刀下去不会见到过多水分溢出，薄薄的牛肉丢入撒撇汤底，共同翻舞，赋予了这锅汤苦与香兼具的气质。青柠檬直接榨汁，去腥提鲜。上桌前还有最后一关，过了这关，这碗牛撒撇米线才能与食客碰面。
2: 平时最多就是200多碗呢、啊，必须每碗都要上。过我的口，我是老好吃，别人才好吃啊。
0: 玉儿饼的牛撒撇米线让食客欲罢不能的还有一味秘制肉酱。从精选的瘦中带肥的土猪肉到提鲜的木鱼花，这肉酱只此一家。
2: 什么秘诀都没有，就是。

0: 用炒炸酱比他们香一点啦。
1: 芋儿饼的低调掩盖不住这锅肉酱的光芒，煸出的猪油与香料在翻滚中合体，猪肉也变得更加紧致。浓郁的肉酱，韧劲十足的牛肉，混合柠檬的酸味和撒撇的青草香，吃到舍不得停嘴的蒙混人一定能感受到黄牛在湿热酷暑中吃着青草的悠然自得。
2: 就比较香，然后有点苦，因为它是对人体比较好，就是像良药一样的。
3: 是一个抗衰老的，抗美颜的，但喝上这个汤了以后比较有劲，强壮身体的。
1: 这焦香金黄、咔哧咔哧的炸牛皮，就是牛撒撇米线的专属搭档。
4: 啊，我八十岁了，开始做牛皮嘛，二十多岁开始做了。我儿子，我从这做，不要搞了，老了，累多了，我不怕累，不怕苦。

0: 再经过水煮、去毛、清洗、晾晒，才是油炸牛皮最好的材料。
1: 我就看炸牛皮，卖牛皮我那人吃不完的呢。
0: 巴掌大的牛皮进入180度的热油里，紧密的组织在高温下变得疏松，体积也变成原来的5倍大小。老波头炸牛皮的功夫到位，他炸的牛皮体积大又不压秤，实在的老波头会把秤给得高高的，让慕名而来的食客不虚此行。
1: 20，
2: 微信可以吗？
1: 如果上路
3: 支付收款到账。
1: 老婆嫂是一个开朗好玩的，她的性格是太好了。
4: 中午也会来我家吃的，是米线，三个人关系特别好。
1: 我喜欢他比较唱，他想跟他表，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像家人一样。
0: 在这山高水远的边境小镇，人和事都遵循着最古老与简单的方式运行着。不大的市场里，三个人相互依存，彼此在乎，才有了专属于蒙混市场的牛撒撇米线。蒙混人的重口牛最清楚，北海人的生猛要扎进水里才看得到。在北部湾这片平静的海域，只有深入水下才能体会暗流的汹涌。如何把这些虾兵蟹将收编到锅里，全哥比谁都内行。
5: 因为海鲜这个东西，你想把它发挥到最佳状态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搭配方法。
0: 趁海鲜不注意，他们已经从海里到了全哥的锅里。从生到熟，整个过程只需30秒。当海鲜褪去青色，容光焕发，就是米粉出场的信号了。在广西这样的嗦粉大省，米粉产业链早已成熟，足不出户，粉就会送上门来。在加工过程中，已经蒸熟的扁粉乖巧地跳进碗里，煮海鲜的汤一滴都不能被浪费。海鲜小队裹挟着高汤争先恐后扑腾而入，鲜香四溢。全哥的店里海鲜自选，小料随心。一口鲜嫩海鲜，一块弹滑米粉，一勺清甜高汤，北海人的快乐都由海鲜粉承包。
6: 人的餐桌上每一餐都要有海鲜，不是鱼啊，就是虾呀、螺呀。
7: 北海到处的海鲜，而且我也是从小吃这种粉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经常煮，那现在的话比较少了。那这个店的粉的话，就有种吃出我爸煮的那种感觉。
0: 海鲜粉的鲜不止于表面，还有隐藏的内涵。北海银色沙滩的纯净，沙虫也感受得到。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的他们，在这里安了家。铁铲轻拍几下沙面，溅起水花的地方就是沙虫的藏身之处。抢在涨潮时分探出头来透口气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无情的铁铲。在空气都是海鲜味的北海，沙虫的等级有很多，全哥的标准很严谨，

0: 只要最肥美的。
1: 吴总，啥总给去？吴总给去。
0: 靠挖洞吃沙长大的沙虫，肌肉十分发达，肉质鲜脆。只需清水洗去身体里的泥沙杂质，接下来就可以躺平享受阳光了。
1: 因为沙虫它本身也是海鲜，而且呢，沙虫它会有一种独特的甜味，鲜甜。最主要还有一样东西就是黄豆，它的甜度要高过平常的这种黄豆的4到5倍。沙虫和黄豆这个比例一定要达到合适才行。
0: 隐藏的鲜甜准备就绪，一脸严肃的全哥准备出大招。沙虫干和黄豆烘干后嘎嘣脆，空气中弥漫着胶原蛋白的味道。大块猪骨随着沙虫黄豆散粉一起沉入铁笼之中。接下来数小时的咕嘟咕嘟中，沙虫的甜，黄豆的香，钻入汤底的每一个角落，释放着属于北海的浪漫味道。出了后厨，全哥又是那个爱笑的老板，热情周到，关照着每个食客的喜好。
2: 我们自己做这个香辣酱，这个很好吃的。
3: 香辣，这个香辣，
4: 特制的。
0: 让食客追随多年的是鲜甜的海鲜，是出溜的米粉，还有全哥这个贴心的老板。全哥的贴心不只给了食客，他心里还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专属于女儿们。
1: 那时候忙着做生意，最亏欠的就是我大女儿，朋友都缺少了这种关怀呀。小女儿，我们陪伴她的时间就多一点了，她的性格就比较活跃。
5: 上。
0: 这碗海鲜粉煮进了北海人对海鲜的热爱，对粉的钟情，也煮沸了全哥对女儿们从未更改的爱。北海人在海里淘鲜，建水人更喜欢泥里寻宝。
6: 哦，大姐，你们都得起劲了哦。
7: 老总要吃大嘴。
0: 在地大又物博的中国，草芽偏偏选择了在建水出生，没有分号。它躲在淤泥里，偷偷长得白胖。
6: 最好的草芽就像大象牙一样的，味道比较鲜。
8: 好好好，可以了。

0: 最新鲜的草芽、凉拌、肉炒，是建水人的常规操作。到了周围昌这儿，草芽转身跳进了米线的碗里。
1: 那阿美，阿美，那炖出给这个汤。
0: 如果说现代人更容易被重口味吸引，来到围昌过桥园，这里的草芽米线一定会让你从此告别狂野，拥抱清新。

0: 帮咱们的拿到哪里吃了？好些人都是拿狗啃咽了，回头啃了。
1: 我吃他们家的米线是吃了20多年了。
2: 怕嘴多了，怕多长？叫这的经理怕，经理是不是怕嘴？
3: 他已经帮了3个地方了，是吧？
4: 对，
3: 嗯，
4: 老狗啃了。
3: 我们这老狗啃了，都是20多年了。
5: 从草头田间的茅草屋，到热闹市区的3层小楼，27年间经过5次搬迁。韦昌过桥园的草芽米线依旧把食客拿捏得死死的，风雨无阻来吃粉。不善言辞的老周凭借真诚和踏实追到了一见钟情的城里姑娘凤云，两人相互依靠，一眨眼便是30年。天生无法说话的小周是两人的长子，他也继承了父辈踏实做事的传统，哪里有需要他就会悄悄出现在哪里。
6: 男子是个聋哑人，收碗啊、扫地啊、抹桌子啊，就是他的任务了。嗯，做事也认真。
5: 每天早晨5点，老周夫妇准时从家里来到店中，路程大约需要1分钟。其实也就是从2楼到1楼。天还没亮，老周就要出发，为的是第一时间拿到最新鲜的猪血。这是他店里除了草芽之外的另一个特色。
7: 只说到这，哦，我们这两都是少啊，哥。
8: 今年年最肥的了。哦，啊，
7: 是啊。
5: 拿到猪血的老周要赶在血液里的胶体聚沉凝固前赶回店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猪血在建水叫旺子，别看老周只是加了桶水，但只有精准拿捏住比例，才能得到红色果冻般弹嫩的韦昌园旺子。

0: 价格高昂的草芽到了实在的老周手里，显得平易近人了许多。
1: 洗片的就没这个钱啊，那个片放进去是不是那个感觉？
0: 猪骨汤在众多慢炖鸡汤的溅水杀出一条粗犷的血路，舍得放料，放好料，是韦昌过桥园经久不衰的秘密。宽油炸香，在大火熬制2到3小时，猪骨汤就能光荣出宫，去讨食客的欢心了。抓一把溅水的红米米线，沸水中一过，先行入碗，等待与其他配料的汇合。鲜肉、炸肉、香酥、肉皮，按口味挑选，再配上韭菜、香菜、薄荷等一起，用滚热的汤一汆，生料汆熟，熟料入味，最后将成段的草芽撒进汤中。老周的米线就是这么豪横。没有哪味料过于出风头，草芽的淡淡清甜与骨汤的浓郁醇香，再加上弹韧的旺子，这层次草芽米线做到了。
2: 那皮啊、肉皮啊、骨头啊什么的都有，所以这个汤喝起来比较甜，
3: 它也鲜，甜鲜还脆。
4: 这碗粥的习惯是天天的不改，我们天天都要大碗给做给，
2: 三天不吃就想吃了。
5: 少吃两口，精神抖擞，
2: 精神抖擞。
6: 买那个米线，买四斤秤，这个倒出来要选。

0: 摆摊弄吃。
1: 我跑到体育馆，是不是还是多做做这个这个职业保养？你去，哎哼。
2: 那说到就得笑了。
1: 哎，那个去中秋，这是真的。
2: 你会做雪啊？
1: 他是雪，我帮你雪。
2: 还没做到。
3: 帅不帅没那么重要，一起走过的岁月不会说假话。到了晚上，白天的战场就变身家庭的温馨厨房。
4: 我们看不起点的小娃差点不流血，那小娃小一块呢，现在小娃都有30多岁了。
3: 老周和凤云踏踏实实做米线，把营生做成了招牌。这碗草芽米线融进了建水人的日常，也承载着老周一家30年的过往。用心做的粉一定能圈住食客的胃，用心做事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收摊后短暂告别，猛混市场的三个人知道下个周六还会再见。
5: 他们来我这吃米线心里特别高兴。
3: 新店开张，老周虽然更加忙碌，但日子也越发红火。
1: 这生意是越来越好，日子呢就是比以前过得好了。
3: 话虽不多，但全哥和大女儿之间已然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6: 大女儿饮食这一块是很有天赋的，等她毕业了之后让她来接替我这个工作。
3: 一方水土的滋养是就好这一口的执念，于是那碗粉就生了根。你带不走故乡的山与水云与风，但你会永远带着记忆上路。离开是为了再回来。

0: 锂离子电池产量分别实现 23.3% 和 37.1% 的高速增长，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迅猛，持续为工业发展赋能增效。在贵阳，先锋机床的订单排到了三季度，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贵安，新能源车企忙着开拓海外市场。在毕节，总投资730亿元的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加快推进，首批30万吨磷酸铁即将投产。全省一季度新设经营主体超过11万户，累计新增上规入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5家，为增长持续注入新生力量。全省大盘不仅展现稳与新，还展现出快。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3.8%，位列全省第一的黔南州将目光锁定在精细磷化工和新能源电池材料上，极大发挥比较优势。在福泉，盛屯能源的硫酸镍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受益于动力电池及储能市场需求回暖，一季度硫酸镍产量同比翻了4倍，产值达13.4亿元，同比增长104.97%。
1: 2026年一季度镍、钴、镍价格同步回升，工业级碳酸锂均价同比上涨114.19%，直接带动企业盈利，生产势头持续向好。
0: 福泉滦航新材料引进西藏上游原料，生产航空航天用钼铁新材料。依靠福泉西进东出的黄金区位，运输成本降低5%至10%，单季度产值破5亿，全年预计突破25亿。在瓮安，全国首套磷矿隧道窑烧结装置让低品位磷矿浆变废为宝。一墙之隔的兄弟企业通过管道全封闭输送氯气和烧碱生产草甘膦，原料隔墙直供，产业环环相扣，充分展现了资源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效益。一季度，瓮安规上工业

0: 增加值增速达38.9%。
1: 一个是这个存量项目守住了我们的基本盘，第二个呢就是在增量上下功夫。今年一季度两个企业入规，贡献了将近6亿的产值。今年力争让两家头部企业落地。
0: 一枝独秀不是春，在“十五五”工业攻坚的开局之年，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因练施策，工业多点突破，协同提质。贵阳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0%，增速领跑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锂电产业增速亮眼，生态特色食品、林级磷化工等重点产业稳步提质。毕节贺章走绿色引擎加大项目组合路，以韭菜坪风电厂为龙头，新能源产业成为增长第一动力。全县风力光伏及供应业产值同比增长逾60%，增加值提升近70%。在黔西南兴仁，一季度铝创佳绩，铝及铝加工产值近60亿元，同比增长24.4%。工业产值高速上扬的背后，离不开银商环境的硬核支撑。在黔南州，当地创新电等项目的服务机制，从过去的企业等电用到如今的电等企业投，变电站建设跑在生产线投产之前，极大缩短项目落地周期。
2: 以前的它临近投产了，我们在送电，现在创新了一个做法叫电等项目，我们要把电先送到那里去，等着它投产。十五期间的话，我们在瓯玩区域这边还要新修一个500千伏的变电站，强化供电的可靠性。
0: 服务不止于电力，从保姆式全程代办到一起一策精准帮扶，全省各地持续擦亮贵人服务品牌。今年一季度，黔南州统筹7100万元工业奖励资金，精准直达企业，出台产业链互供运输补贴政策，开通福泉至瓮安原料运输专线，企业物流成本下降约15%。全州12个工业园区各自做强特色，协同发展。
3: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2+4+4产业体系，推动工业提质过链，助庆联系化工、新能源电子材料两大主导产业突破发展。在招商引资方面，滚动实施工业招商已签约、拟签约、重点跟进3张清单，形成精准筛选、闭环推进、低质落地的招商体系，确保工业经济持续雕大梁。
0: 打好特色牌，做强产业链，做好服务员。从黔南的新能源电池材料到贵阳的电子信息制造，从毕节的绿色能源到黔西南的铝及铝加工，各地正将资源的含金量高效转化为发展的含绿量与含新量。从亚洲林都的资源禀赋到富矿经开的战略牵引，从电等项目的要素创新到链式发展的产业生态，全省工业全域发力，稳中有进，现代化工业体系加快构建。
4: 今天，省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副主席赵德明、孙成义、张光奇、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进一步坚定信心、提振预期、保持定力，助力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的重要论述，健全4个以学长效机制，加强省政协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渐行渐效。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围绕优化基础研究布局、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等积极建言资政，助力贵州发挥比较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助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贵州。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全面守牢安全底线。
5: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4: 5月13号，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

0: 郭强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调研，要求用好统战的资源、科技的加持、市场的逻辑、资本的力量、改革合作方式、拓展投融资渠道、探索统战助力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路子。
1: 企业要快速成长，既考验自身的产能释放、订单对接与管理效能，也检验政企协同与要素保障。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一家纺织企业新厂房投用仅两个月，主营业务收入就突破了2000万元，成功上规。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来看报道。
2: 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的这家企业，织布机的指示灯就像车间的脉搏，2秒钟它跳动25下就能织出1厘米布。目前这个车间的360台智能喷水织机都开足马力，每天可以织出约20万米布。
3: 我们是今年1月正式投产的，从投产到成为规上企业，我们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
2: 这家来自浙江的企业，自去年6月落地六支以来，一直在租用的过渡厂房进行小规模生产。今年1月底，企业的1期新厂房正式投用，而这就像一脚油门，让企业驶上了快车道。有多快呢？看看这栋还在装修的办公楼，就能体会到了。
4: 我们的工厂现在已经满负荷运转，但是这边我们的行政办公楼现在还是在装修之中。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放在我们的生产上面、订单上面，因为开年过来，物品行业啊算是一个小高峰，我们要抓住这波机遇，把我们的产能全部提升上来。
2: 和企业一样拼的还有六支当地的相关部门，为了能让这家企业投产后迅速满产达产，工信等部门既搭桥梁做好要素保障，又当红娘抓好产销对接。
5: 在了解到企业用气价格偏高的情况后，我们组织了燃气公司与企业沟通，采用梯度价格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我们当红娘搭接广东客户，企业投产后即顺利向广东销售了产品，我们采用多种方式培育企业。
2: 今年的新年第一会，贵州聚焦推动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提出要精准破解企业在融资、用地、用工、市场等方面的堵点痛点，助力企业跨越规模门槛，大力培育规上线上企业。规模以上企业是区域经济的大块头，上规也意味着企业成为了支撑产业发展和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5: 我们纺织产业处在快速发展期，1季度4家规模以上纺织企业产值增速达到61.73%，这前公司的投产入规也为服装加工等生产环节的扩能再招商提供了空间，有利于加速产业集群的形成。
2: 为了扎根贵州，做大做强，目前企业瞄准贵州的资源等优势，已开始建设2期项目，预计今年年底投产。
4: 我们现在用的原料是一种石油化工产品，目前是从外省运进来。六支有多家煤化工企业，所以未来六支的煤化工产品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原料，这样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贵州现在的发展势头很好，尤其是发展纺织业的自身条件和产业基础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在贵州投资正当其时，恰逢其势。
6: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法治服务的保障。十四五期间，贵州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一体推进法治贵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以法治之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在贵阳，一场知识产权法庭开放活动正在举行，通过法院、企业、律师三方联动，搭建起司法机关与经营主体的沟通桥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5年来，贵州将法治政府建设作为主体工程，办理行政复议案件40175件，2025年案结事了率达85.1%，上线贵人智办 AI 助手，高效办成一件事或国务院办公厅推广。同时，贵州常态化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全面推行扫码入企、集中整治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为全省1500个重点民间投资项目、3427个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精准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基础在基层。5年来，贵州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建立27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围绕乡村振兴、大数据、旅游产业等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出台一批行之有效的法规规章。此外，围绕实施85普法规划，各地还是

0: 深入开展民法典六进活动 1.8 万余场次，建成4684个法治文化阵地，累计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52个。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20余家单位联合开展民法典集中宣传活动，解答群众法律咨询，
1: 增强全民法治意识，让老百姓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应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围绕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全省培养法律明白人14.66万余名，组建11.31万人的人民调解员队伍，5年累计调解矛盾纠纷超120万件，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站在“十五五”新起点，贵州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法治建设，持续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筑牢法治根基。
2: 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贵州持续深化河湖长治，扎实推进美丽幸福河湖建设，目前已建成27处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在贵阳，通过精细化管护、再生水生态补水等举措，南明河水清岸绿景美，成为贵州幸福河湖建设的生动缩影。
3: 这段时间，贵阳气候适宜，南明河底的沉水植物开始冒出水面。河道维护工王连友和同事们手提割草机下到河中人工清理。割完草后，他们还要立即赶到下游3公里处的拦闸网，将顺流而下的水草打捞上岸。
4: 让广大的市民、全国各地的朋友来看见我们南明河、母亲河非常漂亮、非常干净，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3: 守护好南明河是贵阳市坚持了10几年的生态工作，也是一项民生工程。水清岸绿景美的南明河成为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堪称贵阳城市的一张名片。
5: 这里空气好啊，青山绿水的，这水质也好，往那边一照，那个景色特别特别美，完水很清，水底下那个绿植啊都看得很清楚，有水嘛就流动嘛，然后这城市就显得就很有活力。
3: 优质的城市滨水空间不仅养眼，还为贵阳推动河湖加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舞台。南明河支流贯城河段就是水质恢复健康后变身特色文旅街区的典型，河畔咖啡馆、文创店鳞次栉比，成为市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网红地标。
6: 是这个街区的人流量变大了，非常多的人愿意来到这条街道，然后去感受就是贵州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我们的客流量也基本上翻了2到3倍。
3: 灌城河清澈的水约20%是自然来水，80%是来自城市再生水厂。这座水厂服务周边22平方公里，约55万居民。水厂收集城市污水处理后，出水达1级 A 标，每天向河道补充10万吨再生水，并向市政清洁、园林绿化等部门供水。像这样的再生水厂，贵阳有35座，年均向南明河流域生态补水约4.5亿立方米。
7: 就近回流，然后分散处理，这种方式呢，从经济社会效益来说，节省了管网投入、征地费用。
3: 治水、兴业、惠民协同并进。在南明河上游花溪河畔的十里河滩，可以划一艘小艇与水草、游鱼亲密接触，也可以在河边的咖啡厅惬意放空。
8: 这里的白鹭比较多，有时候也拍到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就是游隼和红隼。这里的空气也比较清新。
9: 确实这个地方山清水秀，有山有水有河流，所以住在附近我们都特别有幸福感。
3: 如今花溪十里河滩湿地公园的植物种类超过1000种，覆盖率超80%。监测数据显示，春夏负氧离子可达到近1000个每立方厘米，而紧邻河岸的麦翁布依寨年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近年来，贵州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根据规划，到2030年期间，全省将建成幸福河湖183处，让绿水青山既成为民生福利，又担当经济发展的基石。
10: 丰富的文创产品正成为贵州文旅新亮点，仅在贵阳就汇聚了460多家文创企业，形成创意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的完整产业链，既升级了文旅消费新业态，也让本土文化出圈出彩。
11: 这两个河，你们觉得哪个颜色好看？猫和帽子能不能以抽盲盒的形式让客人更具有体验感？
12: 这支设计团队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会议上的每一个巧思都在转化为面。

0: 面向市场的文创产品，通过工艺培养加生产实践，企业把贵州民族美学带进人气商圈。
1: 我们结合了贵州的24个景点、12道美食，还有我们的一些热门的话题，全品类化一共在500多件产品，有300多件产品化都是我们的原创设计。一个季度化大概更新的产品化是20到30件左右，平均客单价的话大概是在128左右。外地朋友的话需求量化会比较大。
2: 我有看过啊，贵州是旅游排行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就想来贵州走一走。这次来真的很好，尤其是苗族的一个特色，这头饰有点特别。
0: 凭借持续创新，这家本土品牌已在全国布局线下门店30多家，不仅亮相了国际时装周，还在马来西亚开设了海外旗舰店。
3: 现在大家更注重它的性价比以及产品的实用性，我们的开发方向也是沿着消费变化而不断的变化。去年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在全国的互联网的曝光量达到了1.88亿次。今年的下半年，我们会把我们的跨境电商、国外的独立站把它建立好。
0: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文创品牌正通过创新场景体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4: 有一股风油精的味道。
5: 对对对，这个透骨山的这个药茶的话呢，它主要的功效是有一个祛风散寒，很清凉，很回甘。我们是计划把它开发成一款茶包。
0: 4月初，这家文创店联合了23位贵州文创主理人共同创作，以策展形式打造出集文创售卖、非遗作品展示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新空间，其中推出200多款特色地域产品，成为游客可携带的城市记忆。
6: 买了一些木姜籽油的香皂，还有护手霜，味道很特别，而且印象很深刻，能代表贵州吧，在别的地方也是比较难见到的，
7: 把贵州的在地文化表现得很好。一些手工少数民族的纹样挺多的，生活用具比较实用嘛，美学价值跟那个实用价值就共同有。
5: 我们这个店是想要做贵州的文创3.0的版本，沟通过的主理人的话大概有100-200位，看我们每一期策展的一个主题，再来去跟我们相应的这个主理人的话去进行对接共创，希望吸引到热爱贵州文化、热爱生活的客人，贵州的旅游的话再放一个异彩。
0: 去年我省围绕文创产品开发出台43条具体举措，聚焦创意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3大环节，助力文创产业发展。目前仅在贵阳市青云市集就集聚文创店铺128家，原创率超75%。从静态陈列到场景融入，从单次消费到重复体验，文创正促进贵州旅游向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升级。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经济日报报道，贵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清单化管理、精准化培训、典型化引领、靶向化整治、动真碰硬抓整改，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工人日报报道，贵州通过科技赋能拓展新茶饮赛道，延伸茶旅融合业态等，推进前茶从大到强，实现价值跃升。2025年全省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茶旅融合收入超610亿元。央视新闻报道，各地影院打破单一功能边界，以多元业态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贵阳越界影城凭借超大规模 IMAX 巨幕和顶尖音响设备，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跨城观影，同时打造 XR 虚拟现实影厅，让观众实现从看电影到走进电影的沉浸式新体验。央视新闻报道，贵州多地消防救援队伍开展防灾减灾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地震灾害等处置场景，演练空勤投送、高角度伤员转运等实战救援科目，全面锤炼应急救援综合能力。
9: 贵州省高中生物学质量提升研修活动在六盘水举行，全省200余名生物教研员与骨干教师围绕新课标解读、核心素养落地、实验教学及教育数字化转型等开展交流研讨。
1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贵阳市常住人口达666.89万人，比上年净增6.64万人，净增人口全部为外来流入。
8: 新闻播送完了，
11: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他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二十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她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二十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竟也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2: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1: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2: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1: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是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七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无子。
3: 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了，根本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也会撞墙。
1: 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

0: 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妈妈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1: 也是为了你。
0: 对，
2: 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照顾我们这个家。
0: 当时家里面种了有4-5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400-500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用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得比妈妈高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着往家里面拉，
1: 所以妈妈很辛苦。
0: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
2: 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4米高，然后有5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
0: 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2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1: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0: 对。

0: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已然忘记了乡音。由于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2: 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3: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

0: 妈妈一样那么漂亮。
1: 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哦哟。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她左边照到镜子，她右边照到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2: 还不够。
1: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2: 对，
1: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后来呢，就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我的婆婆吧，她在看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个节目，当时我就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妈妈。
2: 为什么？
1: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就是之后嘛，我没想到真的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我。我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然后人家也联系到了我了，要帮我们找家。我的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好吧，然后也为我自己活一回，那就找吧。
2: 对。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你学过妈妈这首歌吗？
1: 没学过。
2: 没跟妈妈学过？
1: 我学不上来。
2: 那你会唱歌吗？
1: 会。但是我今天呢想送给妈妈一首歌。
2: 你也想唱个歌给妈妈？唱什么歌？
1: 唱妈妈的吻吧。这也是我平时唱给我妈妈听的。
2: 好，我们给小潘鼓鼓掌，来。

0: 恩恩，再还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妈妈不错。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为了我，然后就是没有陪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没有回去找他们，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如果我的妈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潘丽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五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他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2: 从寻亲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五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被拐到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洛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洛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岳西县有一个叫沙漠洛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洛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了四川当地警方。
3: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岳西县的确有一个沙漠洛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排，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1: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啊，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1: 来，过来，来来来，过来这边坐下，
0: 来，
1: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0: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2: 谢谢你。
0: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亭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墨。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3: 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给我妈妈，给我弟弟。
0: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您带来了。
3: 对，我的爸爸，我明天我都不能见你了。
0: 是，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唱歌好不好？来，
4: 四次。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姐妹姐姐妹妹们，哎呦，好看吗？<笑>
1: 刚才我可以叫马海武之墨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 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嗯，加油。

0: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1: 走，回家，回家，走，回家。
2: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我们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 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类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

0: 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4: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7: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

0: 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练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

0: 调，最后的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

0: 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2: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3: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2: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4: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5: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6: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7: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冰骑士的选择。
1: 开心超人和甜心超人合力制服了暴走的冰骑士，但甜心超人被冰骑士的魔法击中。
0: 甜心超人，你怎么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冰？你对他做了什么？
2: 他中了我的冰。

0: 你懂魔法，身体会在一天内变成冰雕。你只有将我的寒冰刺扎进这个雪花印记，冰冻魔法才会停止，但代价是它将会永远变成雪怪。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要放弃自己伙伴的心情，你根本不懂，所以我决定让你体会一下。要么看着同伴失去生命，要么让他变成雪怪，你自己选择。我们走吧。
1: 冰骑士，等！提醒超人，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他们说下了山就没有那么冷了。没事的，有我在，我会想办法的。什么？除了寒冰刺，还能用这种办法解开冰冻魔法？
2: 什么方法？
1: 他们说找一位王子亲你一下。这方法你们是从哪儿听来的？铁心超人的身体更加冰冷，必须赶快找到办法才行。好，你们找到冰骑士就给我发信号，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0: 这种病症我治不了。
1: 啊？
0: 你尽量帮他保暖吧，这样能拖延一阵子。
1: 那我该怎么做？
0: 把床搬到火炉旁边，帮他过严实一点，贴一些暖宝贴，再熬些姜汤给他喝。
1: 过严实了，
0: 是挺严实的。不过这裹得像个粽子，他都快喘不上气儿了。啊，你还是去给他贴暖宝贴和熬姜汤。
1: 好烫，好烫，好烫！嗯嗯，原来照顾人是这么难的，天心超人真的太不容易了。
2: 怎么没效果？
1: 天心超人，你怎么样？

0: 运动魔法已经蔓延到你的心脏了。
1: 不是，我看到医生的锅只要9.9元，那价格太让我心动了。
0: 水星超人开始结冰了，这样下去他会完全变成冰雕的，我该怎么办？
2: 要么看着同伴失去生命，要么让他变成雪怪，你自己选择。
0: 冰骑士的心情我现在明白了，同伴活着最重要。

0: 找到冰骑士的信号，一定还有办法的。原来不是找到冰骑士的信号。
1: 别再说了，我真听不懂你们说的什么意思。
0: 终于找到你了，冰骑士，我能理解你，但请你解开甜心超人身上的魔法吧。
1: 没想到你的选择是放弃同伴，你这种人是永远无法理解我的。
2: 不，开心超人跟你一样不能放弃同伴，但他选择尊重同伴的选择。我的选择是，我不要变成雪怪，我希望自己一直是保护同伴的超人。如果我成了雪怪，我就失去了作为超人的意义，那我宁愿变成冰雕。开心超人，

0: 虽然一直不爱听我的，但这次他尊重我的选择。
1: 我听你的，但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变回来的。
0: 他居然会为了伙伴。
2: 爸爸，
0: 你们想说什么？
1: 他没说。
3: 姐，你不愿意让我们消失，但我们更不愿意让你靠消耗生命来维持地心的冰天雪地。
4: 你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不要再使用这个冰封魔法了。
5: 我们和铁心超人一样，想要保护同伴，我们宁愿消失也不想伤害你。姐姐，你能跟开心超人一样尊重我们的选择吗？
0: 我一直想着把你们留在自己身边，完全没考虑过你们的意愿，是我太自私了。这次姐姐尊重你们的选择。
1: 铁心超人，你没事了。
0: 这魔法半天内会自动解除，我只是想看看你会怎么做而已。现在我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6: 雪停了，到处都开花了，好开心啊！
7: 雪停了，到处都有小鸟的歌声了，好开心啊！
8: 到处都没冰了，我的滑冰培训班要倒闭了，好难过呀！
1: 原来晶石就在你的伞上，
0: 我现在也不需要用它了。既然你们需要它，就送给你们吧。
1: 啊，终于找到最后一块晶石了，谢谢。
0: 你们怎么了？
1: 他们在热的地方根本没法生存，地星要是有常年结冰的地方就好了。
0: 一定会有的，我们找找。

0: 原来地心还有这样的地方，谢谢你们帮我们找到了。
1: 不用客气，那我们就先走了。
0: 这次我们终于能在一起生活了。我为什么要说这次？
1: 幸好在地星找到了常年结冰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不用消失了。
2: 开心超人，你煮汤被烫伤的手没事吧？我来包扎一下。
1: 哎呀，就这点小伤，就那就麻烦你了，来吧。
2: 开心超人，这回你怎么这么爽快就听我的了？
1: 因为我知道照顾别人真的很不容易。
2: 最后一块晶石也找到了，我们赶紧回乔博士那吧。
1: 终于集齐晶石了，可该怎么用晶石进入勇敢之城呢？
3: 晶石杯上面写着，把六块和底座结合的晶石放进晶石杯，勇敢之门就会出现了。
4: 他们终于帮我们集齐了所有的晶石了。